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法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一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因。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
即彼国土。

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苦，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净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
八音常妙声，十方来正寺，无邪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

居住功德本，修圣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德，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合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恨，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

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此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觉深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托，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
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
一往而无人。

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勤身盈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有，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逆，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农民地土，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谓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

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神，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尽于佛者，是为大善，十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设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界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

是爱宝贪重，辛劳身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报，不思目己，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鬼，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疾。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者。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

认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我，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我，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身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四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
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公物，拔生死之苦，定获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物，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遇事。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
皆意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鼻见此土，一佛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
不见菩萨声闻。

0: 慎重。其人智慧不明，至今复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智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榻座，妙石其真，银石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
0: 祖，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拜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心，云何处理 生死大难。

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具足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10倍亿，或数100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乘，于7日中，即能摄取1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速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

若于来时，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
增减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尔说颂曰。

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印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28页，828页。第四行看起，第四行，大似神光第28，这是28品。请看念老的品题的注解，本品显示极乐大士神通光明，实际上是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二大菩萨，所以于身中

身中是菩萨，无量无边住菩萨里面有两位大菩萨，菩萨中的上首啊，特显。第一个是观世音菩萨，第二个是大势至菩萨。这两位菩萨在极乐世界最尊第一啊，没有人不知道的，没有人不熟悉的。啊，他们威神光明，立身功德。威神光明是说自己，他们的修持功夫达到最上乘。立身功德说他利他的大行。那菩萨成就之后只有一个心愿，教化众生。老师生生世世教化众生啊，所以学生效法老师也是念念不舍苦难众生啊，所以立身的功德了，是超于身啊，超过其他的菩萨。我们看下面的课题，菩萨智通啊，智是智慧，通是神通，分两大段。第一大段，动视彻听，请看经文。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我们看了这段经文，有什么感想？真看懂了，我相信他抱着极大的希望，希望早一点升到极乐世界。啊，为什么？视听达到究竟圆满。那它的范围就像经上所说的，悉皆动视，记住上面有一句，彼佛国中啊，诸菩萨中，这个不是特别指某一个，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通通是菩萨。为什么？大乘心啊，小乘心是不能够往生的，一定是大乘啊，大乘就成菩萨。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菩萨。这上面所说的，他有份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这是包括整个极乐世界四土三辈九品，没有一个遗漏的。

看到极乐世界的殊胜啊，他们能够看到，动视是看到，看得清楚，看得明白，一点也没看错。这是说天眼通啊，彻天呢是天耳通。不仅是天眼天耳，我们起心动念，极乐世界的菩萨没有一个不知道。你是真念佛还是假念佛，真想求生极乐世界还是对这个世界还有所留念，极乐世界诸菩萨中没有一个不知道啊！我们只能骗自己，骗不了极乐世界的菩萨。极乐世界菩萨有多少？无量无边。不是任何佛菩萨能够算得出，能够说得出来的，太多太多了。设佛还假三世啊？为什么？你看，去来现在之死，这是时间呢，过去未来现在啊，八方上下是十方，去来现在是三世，过去无量劫，未来也无量劫，全知道。我们想不想？想啊，真的是自信里面无量智慧，无量的神通通通现前，那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就得到，不是我们修得的，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阿弥陀佛成佛以来无量劫了，不是世界，世界是讲现在的极乐世界，世界真正成佛无量劫啊，有无量劫修行的功德，跟这一次在老师面前所发的四十八愿，加持所有往生极乐世界的菩萨们，说话要算话，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了，所以极乐世界的殊胜无比，是从这里看的。多少人看了不敢相信啊，不敢当啊。那能不能往生？不能往生，这一点要知道。我们听了为什么能相信？这不是一天两天的。我亲近李老师，亲近禅云法师，这两位大德都把净土介绍给我。那个时候大概我在三十岁吧，我不能接受啊，经文读了之后不敢当啊，我是不敌凡夫，业障深重啊！啊，怎么可以说一到极乐世界，智慧神通道理好像就跟阿弥陀佛平等呢？真不敢当，吓到我们
啊，到以后在经教下了不少年功夫。啊，我是学佛30年才接受净土，才相信他说的有道理。什么道理？大乘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这个话说得非常肯定，一丝毫疑惑都没有。本来是，真的是，你本来是佛，只是现在迷惑了，变成众生。所以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虽然还没有证得菩萨佛果，没证得。阿弥陀佛48愿无量界修行的功德加持给我们，让我们智慧神通道理就仿佛跟他差不多啊。这是佛力加持，其他的法门没有，只有这个法门加持，其他法门有加持是少分，不是圆满的。唯独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加持是究竟圆满，不但是圆满，还得加个究竟。那谁能相信？相信要有大智慧、大福报。啊，福慧不具足，他不能接受，他不敢接受。这一桩事情，我们要搞清楚，要搞明白。啊，那我们是怎么接受的？第一个，30年的经教熏修。啊，明白了。事上我们虽然做不到，理上说得过去，能讲得通。啊，那么佛跟众生的差别在哪里？然后我们就晓得我们的毛病出在什么地方，然后就明了，我们真的跟佛没有两样。啊，佛有眼可见，我们也有；佛有耳能听，我们也有。啊，这佛法叫六根：眼根、耳根、鼻能嗅，鼻根；舌能尝酸甜苦辣，啊，舌根，身根是身体，能动作，能接触，还有个意根，意是念头，啊，这个六根起作用。六根所对的，眼对色，耳对声，鼻对香，舌对味，身对处，意对法。一根，我们能够思前，能够以后，啊，能想到过去，也能够预测到未来。六根接触六尘，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去除。这是什么？这叫凡夫。啊，诸佛如来呢？六根接触六尘，看得清楚，听得清楚，样样清楚。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就差在此地。啊，没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是真心起作用，一真一切真。

菩萨比佛差一等，菩萨六根接触六尘，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比我们高啊。我们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全有啊，菩萨起心动念非常微细，我们不知道啊。啊，我们动一个念头，自己觉察到了，我有一个起了个念头。念头不管善恶，你起了念头了。啊，是不是佛在经上常常说的念头？不是。我们常常讲念头，那粗念呢？我们觉察到啊，这个粗念是微细念头聚集成的一个粗念。微细到什么程度？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一弹指，这时间很短呢，一弹指有多少个微细念头呢？有32亿8000万，单位是百千，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这一弹指这么多念头。这是今天科学家讲的，量子力学上说的，看出这么微细啊！这些弹指，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啊，我年岁大了，体力衰了，大概还能弹4-5次。年轻小伙子，体力强的，动作敏捷的，告诉我他可以弹7次。所以佛常用其，我相信他能弹7次。那一秒钟，这一弹指在乘7，啊，一弹指有32亿8000万。我们把它算出来，啊，算出来是多少呢？320兆。这一弹指320兆次，再乘其是一秒钟，啊，320兆乘其，得出的数目是2240兆。诸位要记住。单位是兆，一秒钟，我们这个念头已经达到多少次了？啊，2240兆，我们能觉察吗？觉察不到。在哪里？就在眼前。啊，量子力学家发现了，这是最近20-30年的事情。没想到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经上就说过这个事实。啊，这是什么？这是整个宇宙的现象，假的不是真的，它是生灭法了。这一个现象出生，它能够存在的时间多长？

啊，一个画面，它存在的时间就是2240兆分之1秒。啊，一秒钟，它的生灭次数是2240兆次。那我们回想，今天我们看电视，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画面，这个画面它存在的时间多长？一秒钟。啊，现在的电视播出来的频率，一秒钟100次，也就是100张的画面，前念灭后念生，一秒钟100张画面。这电视啊，那我们现实的环境，一秒钟多少次？佛经上讲的2240兆次，1/1秒，我们已经不能觉察它是假的，好像是真的了。2240兆分之1秒，你怎么会知道？它在眼前。啊，这个1/1秒，如果我们把它，啊，像过去这种电影，啊，这诸位知道，这是电影里，古时候电影里面，它是用动画，啊，动画的原理支撑，啊，在放映机里面放映。一秒钟多少张呢？24张。我们看以前电视，现在电视进步了，啊，进到数码电视了，啊，多少张呢？100张。1秒钟100张。啊，我们所看到的，一秒钟能感觉到的这个画面，啊，你有一点概念，啊，实际上是多少？实际上是1/1秒。啊，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图，把这个画面呢，完全把它涂黑、抹黑，只留一张，啊，只留一张画面，我们在放映机放映出来，叫我们看。我们会看到什么？看到有一道光亮了一下就没有了，那光里面的里面什么也没看到，就是这个现象，1/1秒啊！啊，那佛给我们讲现实，我们眼见耳听的，啊，一秒钟是多少次的生灭？这个画面多少次的生命？记住，是2240兆次的生命。所以，《金刚经》上给我们讲真话了：一切法毕竟空，不可得。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佛教我们放下，为什么放下？它假的不是真的嘛。啊，真的，佛也赞成你去保留啊，留不住啊。啊，决定得不到啊。你连概念都没有啊！啊，这是事实真相。今天量子力学家发现了，佛所说的这个境界，他们找到了。找到他的结论是什么呢？告诉我们，根据他们的研究，
我看的报告是德国普朗克博。

报告。啊，他是爱因斯坦的老师，一生专门搞微观宇宙，微观宇宙。啊，就是宏观的是讲天文，无穷大了，他是做反面的，做极其微细的。啊，把这个物质分析，分析到80年前，科学家发现原子，认为原子是最小的物质单位。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在进步，原子也被打破了，看到它还是组合的，有原子核，有中子，有电子。啊，再把这些东西各个打破，发现有粒子，粒子还能打破，粒子有好像有60多种。啊，再打破有夸克，到最后发现的，把微中微中子，啊，不能再打破，打破了，物质没有了，不见了。啊，所以物质不见了，看到什么呢？看到是念头波动的现象。于是恍然大悟，物质现象从哪里？是从念头产生的波动现象的产生物质现象。啊，所以科学家就做了结论：这个宇宙之间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物质是假的，完全是幻象，跟《金刚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科学家用了400年的时间，不断在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在研究，到近代才发现，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经上讲的很清楚，很明白。啊，所以物质现象不要放在心上，为什么？假的，把假的放在心上就完了。心是个真心，真心里面放假东西，真心就变成妄心。啊，妄心叫阿赖耶识。啊，那这个妄心也有作用，你没有放下，它起作用。含藏一切种子，啊，六根、六尘、六识的种子，像仓库一样，都在那里头。但是要记住，这个仓库，你有妄想，它就有；你没有妄想，仓库不存在，它不是真的。啊，所以不要害怕。啊，知道不是真的，就放下了。假的放下，假的通通放下了，真的就现前了。真的是什么？真如自信啊，中国人讲的本性啊，本性本善。这善的意思你有概念的，这善什么意思？能现宇宙，能现万法。啊，就像慧能大师开悟最后一句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宇宙从哪里？念头变现的。啊，物质从哪来的？念头的累积产生的幻象。这是佛经里面所讲的科学。我26岁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啊，他在最后一个单元跟我讲佛经哲学。啊，告诉我佛经哲学是世界上哲学的最高峰。

那我们现在学了60年了，知道不但是哲学的最高峰，也是科学的最高峰。宇宙三个秘密奥秘，第一个物质，第二个念头是精神，第三个自然。这第一个被科学家揭穿了，现在科学家集中精力在搞第二个念力啊，念头。念力的能量太大了，为什么？念头的能量造成物质，啊，那念头是什么？能不能搞清楚？难。佛经上说的，用第六意识，就是用我们现在叫头脑思考。啊，这宇宙三种秘密都能够揭穿，就是不能见性。为什么呢？见性不能用念头，用念头见不了性。啊，所以第六意识它的能量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但是我们自信的能量是无限的。啊，用有限的去研究无限的是做不到的，所以它不能见性。那见性要用什么方法？见性要用定功，就是你万缘放下，自信自然现前，没有别的，只要你放下，放下就是了。啊，这个道理我们也晓得。啊，要知道万物确实是一体，同一个自信，没有第二个自信，所以同体，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谁说的？佛说的。我说这话庄子里头的，那庄子就是佛，他不是佛他怎么知道？他怎么能说出来啊？啊，庄子说是佛，明心见性就叫成佛。庄子明心见性了，明心见性要不要老师？可以有老师，也可以不要老师。这样无私可以自通，你只要什么都不想了，就通，就见到了。所以想上头要加一个词，妄想；相上头也要加个词，妄想，不是真的。啊，自信是真的，为什么？它不生不灭，它不是生灭法。啊，物质现象、精神现象、念头都是生灭法，前念灭，后念生，它不中断，而且频率之高，我们想象不到。啊，弥勒菩萨能说出来。佛问弥勒，这个世间人自己已经觉察到他有个念头，这个念头是即念即相是也。佛这一句话问了三个问题，啊，有多少个念头，有多少个现象，物质现象出来，有多少精神现象？佛问这么一句话，啊，弥勒菩萨回答就一弹指，32亿8000年。念念成形，形就是物质现象，形皆有实。哦，这了不起，这实是什么？全宇宙，整个宇宙在哪里？整个宇宙在这，在这个念头里头。

界有事。啊，念是不是物质现象？念头是心理现象。啊，这里头，这里面有宇宙。这经上讲的三世十方，原来它就藏在这极其微细的一个念头里头，它里面没有，外头怎么能现得出来？这个东西一直到现在我们才找到类似的，这个类似就是科学里所说的全息照片。那这个照片是由两道激光作为光源拍照下来的，啊，拍照成一张照片洗出来了。你把这一张照片撕成两张，撕成四张，撕成一点点的小沫，放在放映机上，用激光去照它，看到的画面完整的，永远是完整的。啊，大里头有小，小里头有大，大小不二。啊，整个宇宙就在现在讲的微中子，啊，就在这里面，这是最小的物质，这物质再打破就没有了。这个物质里头包括的整个宇宙，一体，真的是一体。有没有生灭？不生不灭。这真东西啊，真东西，真东西也不能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心被染污了，不放在心上你才能见性，放在心上就成了起心动念。啊，还不错，化身菩萨地位跟佛还差一等啊，佛才叫究竟圆满。佛住在哪里？常寂光，一片光明。这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的宇宙都在常寂光里头。常寂光才是真正的本体啊，是真正的佛，叫化身佛。化身佛没有相，能现一切相。啊，遇到缘它就现象。啊，现象就是整个的宇宙。佛法里头有高等哲学，有高等科学。这个是教育里头真正做到究竟圆满了，圆满毕业了，毕业就叫佛，佛陀。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只要肯用功，肯放下，啊，实在讲就两桩事情。我第一次见张家大师，我向他老人家报告，我说方东美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我知道佛法殊胜，请教佛法有什么方法能帮助我们很快契入。我问了这么个问题，他看着我，我看着他，我们两个看了半个多小时，一句话没有。啊，看了半个多小时，我等他老人家开始。啊，他一句话不说。半个多钟点之后，说了一个字：有。啊，我们在等了半天了。
听到有个有，精神马上起来了，欢喜，他又不说话了。啊，这个等了差不多将近十分钟，说了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就这么简单。啊，你要省略一下，就是看破放下四个字。这种教学法，我差不多过了五六年之后，才恍然大悟。啊，这么简单，为什么不说出来？我们年轻，心浮气躁。啊，心浮气躁的人问这个问题，不叫不讲的。为什么听不进去？纵然听懂的时候，耳边风，这耳朵进去了，耳朵出去了，所以叫不在意呀。啊，看我看半个钟头，浮躁的气定下来了，才跟我说话，说了一个有。我们的精神就提起来了，有了，浮躁又出现了。再等十分钟之后，这个浮躁降下去了，才跟你讲。所以心浮气躁什么都不谈了。啊，这样的老师找不到了。我们懂这个道理也不敢讲啊，为什么？现在这样教学生，学生掉头早就跑掉了。啊，不会坐在这里等你，那要耐心呢。所以就看破，看破是明了了，真相大白。但是看破之前要放下。放下之后才能看破，放下是第一步，看破是第二。啊，了解事实真相，跟儒家讲的完全一样啊。你要说孔门不是佛菩萨，我不相信呢。啊，孔门教人从哪里起？各无之知，各无就是放下。知之就是看破，说的名词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啊！啊，各无，无就是欲望、物欲，那这个东西假的。用大乘佛法讲，物欲就是物质，物质现象，假的。啊，你要放下。放下之后就看破了，看破是智慧向现前，了解事实真相。就是今天科学家啊，量子力学家把物质现象给我们说清楚了，假象不是真啊，它存在的时间一秒钟2240兆分之1秒是物质现象存在的寿命。那他前年灭了后年生了，就这么回事情，你怎么能当真？包括我们身体啊，放下就自在了，就明白了。所以各无知之而后才诚意正现，那个诚，中庸里讲诚才现前啊，你没有做到看破放下的时候，这个尘这个名词你含糊笼统，你连真正概念都没有。啊，佛法讲的是至诚心，菩提心的体就是至诚。啊，我们叫真诚呢。啊，真诚里面的相，真诚是体，它的相是清净。

是正觉，是慈悲。啊，慈悲现心现前的时候，就是儒家讲的诚意正心。啊，后面应用到生活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道理啊。啊，孔子如果是生在印度，印度人称他做佛陀。释迦牟尼佛如果生在中国，中国人称他为圣人。各个地区称名不一样，他的境界是相同的，啊，同一个阶层的。我们再用这个方法来看，这世界上各大宗教，他们经典很丰富。你去看他们经典，那些创教的人，个个都是佛。个个都是圣人，都是同一个阶层的人，不是假的。我们才恍然大悟，明白了，众生一体，宗教一家。啊，宗教教学，啊，真正的理解的，是一切众生。这地球上所有一切众生主要的教育，是一切众生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一点都不错啊。唐恩密所说的人类不能离开宗教，文明是从宗教产生的，先有宗教后有文明，没有文明支撑的啊，没有宗教支撑的文明，寿命都不长的，都不长，不超过300年就消失了。啊，他的研究说，这5000年的历史里头，地球上曾经出现20多种文明，现在20多种文明只剩下一种。中国古老的文明，那这一种也要遇到危险的境界了，是存是亡，就在最近的10年。这个10年，我们不能够把文字学、把文言文救起来。中国传统的文化命运，我相信顶多100年以后就没有了。中国这个汉字没有人认识，这是非常可怕的现象。文明没有了，人类陷入黑暗啊！为什么？伦理道德啊，英国圣贤教育全没有了。那是无法想象的境界啊！我们汉学院这个念头就从这里生的，我们要来救。我们看出来了，看出来不救不仁不义，我们有看出来，那不理会他，那情有可原。看出来不拯救啊，这是不可以啊！我们凭牺牲生命在所不惜，死而后已啊！来干这桩事情，这桩事情没人肯干，我们来干。因为今天的人利字当头，什么都讲究利益，与我有利益，这个与我没有利益，而实在讲呢，与我有大利益。一般人不能理解的大利益啊！为什么？你救了全世界，救了全世界是什么身份？救世主啊！这还得了啊！
你不念经，不求往生极乐世界，你来生也是当天王啊。这个理由可大了，不在这一生，在来生，啊，至少都是欲界天主、色界天王。啊，这真的，这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典，啊，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大圣，如来世尊。中国人称大圣呢，我们对他自自然然恭敬的心、尊重的心就生起来了。啊，经上讲的这个话，字字句句佛说的，虽然是汇集本，每个字每个句都是五种原译本的经文，没有更换过，没有变更过，啊，只是重新给它组，好像组装一样。回答好啊，如同佛家牟尼佛亲自所说，啊，真难得，我们有智慧，有福报，就是你能信，你不怀疑，你相信它是真的。啊，那我们要不要到极乐界去？要去，能去得成吗？难，很容易，不难。欧益大师在要解里说得很好，能不能往生，就在信愿之有。你真相信，不怀疑。真想去，不退转。我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这个条件就是往生条件。阿弥陀佛必定来接引你。啊，他如果不来接引，那第十八愿就是妄语。哪有这种道理？啊，决定来接引。念佛功夫前身是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品位高下，极乐世界有阶级有等级，像学校一样，啊，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啊，所以他有四徒，最高的长吉光净土，啊，第二个十宝庄严土，第三个方便有余土，最下面第四个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好比小学，方便有余土好比中学，十宝庄严土好比大学，长吉光净土那是研究院博士班。有啊，啊，那我们的能力，我们不要想好高骛远，到极乐世界去念小学一年级。好啊，阿弥陀佛是校长，阿弥陀佛是老师，极乐世界都是一对一的教学。那人虽然很多，个个人见到阿弥陀佛就坐在我对面，啊，对我一个人教。进度快呀，成就是真实的、踏实的，啊，像佛一样的成就。啊，毕业了之后都叫阿弥陀佛，啊，像我叫博士班一样，啊，汉学博士，到那是佛学博士，啊，通通称阿弥陀佛。妙不可言呢，这怎么能不去呢？不去就错了。

我们在这个时期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像汉学这个事情，我们应该去做，认真去做，做得怎么样，不放在心上，等于没做。心上放什么？心上放阿弥陀佛，世上来搞汉学院啊，来搞沉船汉学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连这个事都不放在里。这个事业叫什么？菩萨事业、佛陀事业，妙在此地啊！日常生活中练功夫，那不是真修行。真修行与念经、念佛、打坐干什么都不相干，那些统统可以不要。就是六根在六尘境界里有锻炼，练什么？练不起心不动念，这是最高的，这是佛啊。不行，做不到，做不到就学菩萨。菩萨说不分别不执着，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就菩萨。最下等的阿罗汉，阿罗汉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如果是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有，那叫六道凡夫。六道里都有善恶啊，善的三善道啊，天道、人道、阿修罗道是善道啊，心行不善的有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对，通常讲六道轮回，脱离六道不容易，什么都不执着，脱离了。啊，头一个要把身见舍掉，这个身不是我，身是什么？身是我所有的，就像衣服一样，啊，是我所有的衣服，这身不是我。啊，六道轮回里有什么？一般人把是灵魂看作我，灵魂是不是我？不是我。为什么？它不灵嘛。啊，那个魂要真灵呢，可以看作我，它不灵。啊，它还是起心动念分别之处。灵魂也有这四样，叫迷惑颠倒。啊，决定不迷惑在，所以像量子力学家对我们帮很大忙。啊，在过去，人把身见破了，把所有物质现象真正看到它是虚妄，不是真实，放下了。什么人呢？阿罗汉呢？他超越六道轮回了。但是他超不了十法界啊，他在十法界里他永远不堕轮回，这就高明了啊。菩萨超越十法界啊，他入一真法界了啊，一真法界化身菩萨所修的，他们学习的道场啊，这就好比佛教大学，阿罗汉是中学啊，小学毕业叫阿罗汉啊，中学毕业叫菩萨，大学毕业叫化身菩萨，不一样。所以我们把学佛这个事情分成两段，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在第一个阶段，我们知道明心见性我们做不到啊，也就是
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做不到，不分别也很难，但是不执着，在咬紧牙根也要把它做到。那为什么呢？我们才能超越六道，才不受这个苦，六道太苦了啊！尤其是没有圣贤教诲，不是圣贤不来，是我们不接受啊。60年前方老师告诉我，现在的学校啊，60年前的台湾大学，他在台大教书，就是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因为我很想到学校去旁听他的课程，他就告诉我，你要到学校去旁听课，你会大失所望。我听到老人家说这些话，我很难过。为什么？希望泡汤了，老师拒绝了啊！所以当时我们自己心里很难过啊，表情当然很沮丧啊。停了几分钟，老师说了，你既然想学，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我跟你上一堂课。我们约定上午9点半到11点半，2个小时。我的哲学是在他家里上的，那学生就我一个，在一个老师一个学生面对面。啊，分作4个大单元，东方西方都说，都接着等于讲了一部哲学概论。啊，最后的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们对于佛教认识从他这来的。啊，以为过去的是宗教迷信，没有放在心上。啊，所以他给我说，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这样说你的，尤其这句话中听了，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以后接触佛法稍稍深入一点了，回过头来看四书，还有恍然大悟，孔老夫子头一句就说了，怎么没听懂啊？啊，你看夫子所说的不亦乐乎，是不是方先生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一样啊？啊，你为什么要学儒，学圣贤教育？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你能把这一句听懂了，你就会真干了啊！多少人念一辈子也没有悟出来啊！那我们是没有这佛学一点根底，也悟不出来啊！所以我们晓得孔子跟释迦是平等的，他们是同一个阶层，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所以说没见过面，那彼此也不认识，居然说出同样的话来。这让我们体会到什么？

有所谓的无师自通，可不可能？可能。释迦无师自通，孔子也是无师自通，老子也是无师自通的，甚至于历史上记载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自通的大神啊，修佛之后就更相信了，那什么佛菩萨再来的啊，看到东方这边人这些人有善根啊，他就来了。善根是感，佛菩萨降生在这因感应道教啊，以应化身出现，应以什么身得度，现什么身，像观世音三十二应。啊，在中国，中国人尊重圣贤，以圣贤身出现；印度人尊重佛菩萨，以佛陀的身份、菩萨身份出现。啊，西方人相信基督，现基督身出现。随类化身，没有一定的形象，没有一定的教法啊，一生的教学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应以什么法教他就用什么法啊。为什么？佛有他心通，知道他过去生生世世他学过些什么，对哪些东西有兴趣啊。所以遇到这些人没有一个不得度啊，都有相当成就啊，最低限度都证阿罗汉、辟支佛。啊，所以这个头面这一段经文，天眼洞识，天耳彻听，啊，范围十方三世。没有不知道的，没有不通达的。我们再看第二段。第一段讲的天眼天耳，这第二段讲的他心变知啊，这什么意思呢？别人起心动念他都知道啊，所以我们不能起心动坏念头啊！不要以为不知道，这个经上所说的，你要是相信的话，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知道，所有一切往生的人统统知道，你能骗谁？骗自己啊，自欺欺人呢！啊，欺人，那些人都是糊涂人。聪明人，你欺骗他，欺骗不了。我们看经文，诸天人民，以己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啊，念老真的注解不多。意思都说出来了，我们把注解念一遍。心意善恶，你是善心是恶心知道啊？啊，口所欲言，你心里想的想说，啊，想有行动，艰难制止，乃他心通也。这是这两句他心通。知过去之事，这是虚命通。知现在未来之事，这是天眼通。

通，能与六道十次生彼之事，明晓无碍。又闻表彼过菩萨神通，真知道不是瞎知道。

什么叫恶念？是善的反面就是是恶。现在专讲念头，念头是一根所食，贪、嗔、痴、慢、疑，这是恶念呐。啊，杀盗淫是身的三种恶，妄语、两舌、挑拨是非，其余花言巧语、恶口、说话难听、口，这四种恶。啊，心里面起的念头贪嗔痴，啊，这个合起来叫十恶。有没有？有啊，起心动念都落在这些地方。那换句话，起心动念已经在造恶业了，口没有造，身没有造，念头在造，叫意义。那有没有果报？有，果报在地狱，麻烦可大了。啊，所以连瑞典汉学家高本翰都劝我们，经书不可不读啊。为什么？经书是善中之善呢，纯净纯善呢。我们如果真的想断恶修善啊，三教的经书都要读。啊，初学的人也门深入。为什么？我们要修清净心。学太多了，学太杂了，心散乱，意念不能集中，收不到效果。啊，是有老祖宗的教诲，夜门深入，长时熏修，快呀！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读书千遍是戒律，你要遵守。啊，一遍一遍的念遍数。我们将来汉学院的教学还要采取这个方法啊，鼓励同学们念遍数啊，书给你讲懂了，意思明白了，最好是不讲，但是不讲人家觉得奇怪啊，你们老师怎么不讲经？可是真正教学不讲啊，真正教学，主要看学记就晓得了，就明白了。啊，老师教你读遍数，你去念一千遍。啊，一天念三十遍，十天三百遍，一百篇，一百天就三千遍，那就一千遍。念到一千遍，老师把你叫来，一千遍念完了，你讲给我听听。为什么？千遍其义自见，自自然然有悟处。为什么？千遍是修定，心定了，定能开智慧，所以要老师，老师要求学生讲给老师听，讲给同学听，大家分享。啊，讲错了，老师来指点你。老师是这个教法，所以老师很

轻松啊，学生很辛苦啊。啊，讲完了怎么办呢？老师叫你学，你再去念一千遍。啊，第二个一千遍来，再来跟大家分享。你讲的比前面讲的深，讲的透彻。啊，为什么？定功深了，就大悟了。前面是小悟啊，两千遍大悟。啊，再叫你念一千遍，三千遍，三千遍大概一年的时间，最后这一次讲演就及格了。啊，老师点头，你毕业了，这一门功课毕业了，是这么个教法的。啊，老师给你印证。六祖慧能大师无师自通，但是要找人印证，印证的人就是他的老师。啊，他找的是五祖仁和尚。啊，五祖仁和尚考试他了，请信什么样子，说出来看看，给我听听。啊，那半夜三更的在房间里没有别人，就是师徒两个人。啊，他只说了，实际上说了二十个字：何其自信，本自清净，真心没有染污，染污是妄心，生灭心有染污，真心没有染污，真心。不生不灭啊！第二句不生不灭，第三句本自具足啊！他本来就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他不需要学，他什么都知道。就跟师弟讲的，他看到了，他听到了，听到什么？十方三世，他全明白了，叫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后面说出自性本定，何其自性，本无动摇，真心是不动的，所以。一定要不动才能够见性，那就是非修定不可，自性本定啊，自性从来没有动摇过，所以定就是你的真心，有念头是你的妄心，没有念头是真心。那我们今天不起念头的时候是不是真心？不是真心，为什么？它不明了，他迷惑颠倒啊，起心动念是错了，不起心不动念他也错了。那用什么方法修呢？读书的方法妙啊，妙极了啊，这部书从头到尾一直念下去，没有念错字，没有念漏掉，没有念颠倒啊，所以这个里头有定有慧啊，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杂念，没有执着，这是修定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修慧，定慧双修啊啊，一定要告诉他这经里有没有意思，没有意思。你如果要想到经里意思是那些妄想啊，如果你要讲给别人听，十个人来问你，你讲给这十个人听不一样，十个人都开悟了，
十个人都明白了。啊，这就是法没有定法，因人、因时、因地、因当时的环境不同，说法不一样。《论语》上有例子，学生向夫子请教，什么叫仁，什么叫孝，孔子答复都不相同。这就是应机说法。啊，对甲说的，甲得理；对乙说的，乙得理。啊，各个人的真实理了，那就是说，这一些文字符号里头含无量意，不是一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死的，无量意是活的，那是真实意，真实意是无量意。啊，这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古人教了几千年，没出事情，没出问题，世世代代都有圣贤出世。你只要留心去观察，你能够体会看到。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重要，具备这些德行，能够学圣学贤；不具备这个德行，学圣学贤学不到，但是学成君子没问题，肯定得到。啊，大圣大贤学不到，为什么？你没有把妄心放掉。啊，要放下，事出世间法头一个叫人放下，所以放下正确的，放下心自在了，心清净，没有烦恼了。啊，纵然遇到不善的境界，也能够原谅别人，没有怨恨。啊，没有恼怒，没有烦恼，啊，这个好啊！始终保持心地的清净慈悲，啊，那么这个地方给我们说的，天眼通。能于六道识此生彼之事，通达无碍。啊，这一段就说明人有没有死，没有死，换个身体了。啊，依照你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没有人主宰，是自己主宰自己。啊，阎罗王判官是依照你自己的意思来办事。啊，他也不能随便做的，不是他做主，也不是阎王做主。你自己行善，三善道受生。你自己造恶，三恶道受生。啊，他们公正廉明。啊，这些鬼神，你没有办法贿赂他，他不接受贿赂，他没有人情。你行善，他佩服你，恭敬你。啊，你行恶，他也不会恶言看你，但是。你到我道，送你到我道，自作自受，都要知道。

啊，章太炎先生在世的时候做了一个月东岳大帝的判官。东岳大帝是鬼王，权很大，管五六个省。啊，五岳五座大山，啊，大鬼王。啊，判官是什么什么职务呢？相当现在人家秘书长。啊，好像这个最高政府里面的秘书长。啊，地位很高。啊，只有一个月，我们相信那个秘书长大概是有事情，不能上班，请章太炎代理。啊，这一个月的经验，章太炎看到了地狱，看到了阴曹地府，看到这些畜生道，啊，三窝道他统统看到。啊，白天偶尔也讲给朋友们听。啊，这些话他女婿朱金柱先生告诉我的。啊，朱老是他小女儿的丈夫，小女婿，他有三个女儿。啊，朱先生小时候非常聪明，得到章太炎的赏识，啊，主动提出来把女儿嫁给他。啊，这也是朱老从来没想到过的事情。啊，所以这一段公案，佛家叫公案，啊，就是这段故事真实不虚。啊，每天他去上班的一个月，晚上天黑他走了，人在床上像死人一样，啊，推也推不醒。到第二天早晨鸡叫，哎，他就回来了。下班了，啊，他所看的绝对不是假的，但是那个时候年轻，不相信，总觉得是很奇怪，事实是真的，但是想不通啊，啊，以后中年，抗战时期学佛了，才恍然大悟。真正皈依三宝，啊，认真学佛，晚年在台湾，我们遇到他晚年，他老人家70岁，我那个时候26岁，25岁跟他在一起，啊，他70岁，啊，祖父辈的。啊，劝我们学佛，劝我们相信佛法，啊，劝我们认真学习经典。我跟台中李老师认识，是朱金柱老居士介绍的。啊，我们李老师跟朱老同年，好朋友，啊，都是虔诚的佛弟子。啊，但是朱老晚年身体不很好，啊，每天离不开中药。啊，李老师劝他，他还是不能接受，所以老师常常感叹，天天抱着药罐子，啊，也不错，也活到90多岁。

做的。啊，都是真正有修行的人。给我们做榜样，给我们做见证啊！这些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又比佛刹，住声闻中，声光一旋，菩萨光明啊，照百有行。这一段给我们介绍光明，光明表智慧。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声光，我们在画像里面看到佛菩萨有顶光，就顶上的圆光与声光。啊，一般画像多半画顶光。啊，也有一些的画像有圣光，从身所发之光，这叫圣光。啊，旋是长度，印度长度的名称，八尺叫一旋。又坛鸾寺人。理事兼人，不仅纵横长短，贤位横竖两手，横竖两手背为旋，也就是我们这样伸手，这接触了，这个长短就叫一旋。啊，这在从前，古时候。啊，人与人之间往来没这么复杂，啊，都很简单，啊，长度就用自己身体来量，啊，那么声闻呢？声光近八尺，菩萨的光明在数千里，啊，那么极乐世界就不一样了。极乐世界的菩萨了，下头这一段说得好，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那换一句话说，我们这个地球在不在他光明所照之中？在。我们没看到，没有感触到，是真的。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光它有波度，长短不一样。我们眼睛能看到的光，只是当中极少分的一个范围，比这个波长的看不清，比这个波短的也看不清。即使用科学仪器来侦测，像 X 光、紫外线，肉眼看不见，机器可以测量得到，测量少分呐，不能测量的太多太多了。这个光起作用啊，佛光起作用，在我们一般人，特别是初学佛

易见到，容易听到。啊，为什么？这都是善根感应。过去生中学过佛，这一生中遇缘，遇到这些佛菩萨，遇到这些阿罗汉，我们虽然看不到他的人形形状，哎，看到光，听到声音，天乐啊，像音乐一样听到，闻到香香味啊，这些很多同修都有过啊，但是有过这些情形啊，不了解事实真相，往往啊错过了啊，只是好奇，觉得奇怪，恭敬心生不起来。啊，诚恳的心生不起来。修行有功夫的人，老修行的人，遇到之后，感应就殊胜。啊，这个时候，他能跟佛菩萨接触，啊，甚至于佛菩萨现行，朱金州老居士抗战期间在重庆，啊，也有相当地位，啊，是省级干部。这他就给我讲讲故事给我听，啊，真是。有一天晚上打麻将，打到深夜一点多钟就散场回家去，啊，在路上那时候都走路没有车，啊，重庆那边是有路灯，那个路灯距离很遥远，大概五十米有一个电线杆，灯光只有20支光，啊，所以就像灯塔一样，你远远望着有一条路，看不清楚。他走了半个多小时，在走的时候没有在意，前面有个人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走，啊，速度大概差不多，走了半个小时，突然想起来，这前面是个女孩子，这样深的夜，怎么有个独单身女孩子在路上走路？这一想的全身汗毛直竖，哎，惊吓到了。然后仔细一看的时候，这个人说有上身没有下身，他心里明白了，那是鬼，那不是人。这个念头一生呢，想没有了，就不见了。自己亲身看到的，所以从此以后他相信了。他说，我要不是亲身看到的，我老要让那些讲做鬼王做判官，我听像听故事一样，都没有把他当真。啊，经过这一次呢，他知道老院长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来告诉我们，啊，这才真正皈依三宝，学佛了。啊，大概那个时候，跟李老师他们都住在重庆。啊，学佛之后要认识。啊，那个时候虚云老和尚在世，名气很大。啊，这些个高僧大德，他们常常亲近。
这才见到。

那么我们晓得，不要说佛的神通，阿罗汉，这经上所讲的阿罗汉都能做到。阿罗汉之外，诸天，佛给我们说，天有28层，欲界有6层天。中国人常常拜的玉皇大帝，从下面往上面去，第2层天，第1层四皇天，第2层忉利天。中国人称他做玉皇大帝，确实行善积德升这个天的人最多。往上去，除修福。还要修定天地是个层次，是定功前身不相同那么修定没有修到初禅，修禅定而没有得到禅定，有这个功底这就欲界下面4层天。如果修到初禅了，他就到4禅天去了，他不再欲界了欲界的这些财色名食睡七情五欲，他非常淡薄，到色界天的时候定功扶住了，这些烦恼不起现行所以他的天赋在天上享受比欲界天更好更高。欲界有6层天色界有18层天，无色界有4层天，总共28层。28层再往上提升就脱离轮回了正阿罗汉果就脱离了。三国阿那含没有脱离，三国阿那含他们在无不还天，就是第4禅，在那里修行修行成功了，才超越4空天，这才脱离了大轮回。难啊，生生世世修行没有到这个功夫没有到4禅就出不了六道轮回，麻烦在此地。那么我们就真正知道感恩释迦牟尼佛，感他什么恩？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感这个恩，感恩阿弥陀佛建造一个极乐世界。来度我们这些人跟阿弥陀佛有缘没功夫，没功夫到什么程度呢？甚至临命终时你的一口气没断，这个时候有人劝你求生净土，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正相信不怀疑就能往生，你要是能够接受，能够真相信，念一声阿弥陀佛都能往生，真正叫大开方便之门呐！所以这个法门非常容易修，人人都有份，可是它很难信，第一难信之法。也第一方便之门，第一难信，叫难信之法了。难信为什么难信？释迦牟尼佛说得好，是我们在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量劫来，曾经供养学佛。供养佛陀
供养多少？供养无量诸佛。今天的人生遇到这个法门，你真能相信，那你这一生就得度了。啊，那我们想临命终时，最后这一念是阿弥陀佛真往生的，有没有人？有，还就在眼前。啊，广东潮州黄河道德讲堂谢总的父亲，啊，谢总这个四年做讲堂的功德太大了，啊，这个对他父亲有加持。他父亲一生不信佛，从来不念佛，也没有求往生这个念头，劝他，他不接受，所以谢总着急啊。最后一个关头就是他断气前一个小时，大概一个多小时这样，啊，给他爸爸说：“西方有极乐世界，你相不相信？”他爸爸居然点头。哦，他很开心。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相不相信？也点头。然后我念佛，你跟着我念。啊，念了一个多小时，断气了。这是第十八愿的表演呢，他做出来给我们看呢。啊，是真不是假。啊，那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应该比他的父亲深厚啊。他是最后一念相信，我们现在去相信。可是我们现在虽然相信了，是真信是假信？那现在阿弥陀佛来了时候，我带你去往生，你能不能就跟他走？能跟他走是真信，不能跟他走是假信啊。啊，大概真的想要走了，你着急了。啊，你跟阿弥陀佛讲，能不能再等几天？这就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是心要真心。啊，谢总的父亲，平常听谢总劝他，劝得多，不是一遍两遍的。十遍八遍不止啊，常常劝他，听在耳里，这摇头不接受我，但是一粒耳根永为道中，阿赖耶识里头有落印象，这肯定的，所以走得这么舒适啊，有见到光的，有闻到异象的，有见到莲花的。啊，听说有一两千人送，看到很多瑞相。啊，他到香港来告诉我，我嘱咐他，这叫真孝顺。啊，把父母送到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功德。啊，对我们来说。增长信心，不再怀疑了。啊，所以佛的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我们要记住，佛光照我们，佛没有舍弃我们。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20页。倒数第四行，歌叹佛德，分三段。第一段，歌叹佛德，第27。请看念老的注解，上品第26品，是设方正寺之极乐国土离共天法。这是我们前面读过的这一品，说的是来自十方诸大菩萨正是通常在家菩萨的通称，从十方而来。十方就是四方四维上下，来到极乐世界，

拜阿弥陀佛，供养阿弥陀佛，然后坐下来听法，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那么这一品呢，是极乐菩萨遍知十方，离供诸佛，随即还归本土，听闻妙法。这一品跟前面不一样的，前面是十方菩萨到极乐世界来参学。啊，这一篇要讲的是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他们也常常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去供佛、去闻法。品目见表诸天供奉彼佛，这一小段后面有这有四个字，极其深远。诸天天人的本思，释迦牟尼佛的加持，也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他们有能力去参访西方极乐世界。啊，像前面一章所说的，前面一篇所说的。内容简单的介绍到此地，请看经文。啊，这第一段里头，心供叹佛，请看经文。佛与阿难，佛告诉阿难尊者，彼国菩萨成佛为神，这一句很重要。彼国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菩萨四徒三辈九品都包括在其中，这些菩萨们成佛的为神。念老注解里头有说到，啊，我们先把这个文念一遍。佛与阿难，彼佛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间，佛王十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本经这些菩萨们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有能力到十方，十方里面一定有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啊，十方三世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清净的刹土啊，去供养诸佛。本经所说的此界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本愿是四十八愿，
威神是阿弥陀佛，从因地到成佛，无量劫中修集的万德万恒，加持极乐世界的菩萨们，让他们都有能力到十方世界去拜佛，供佛，这是修福；听经闻法是修慧，合起来福慧双修。啊，下面给我们这一句说出不思议的境界，要多长的时间呢？也失去我们吃一餐饭的时间，吃一餐饭的这个时间很短啊。我们现在一般的概念，吃一餐饭半个小时，在这半个小时当中，他就能复往十方无边经常。复往是来回啊，回来啊，到十方世界去访问，访问完毕回来，回到西方极乐世界，多长的时间？一餐饭的时间。去那边供养祝福了，这是48愿里面第11愿遍供祝福愿的成就。我们在这个时期，六道众生很苦啊，受的局限性很大，不要说十方世界，我们就是在娑婆世界，这个世界想见我们的本事都见不到。啊，释迦牟尼佛住暴徒，他的暴徒叫华藏世界，华严经上所说的华藏世界，什么人才能见到华藏世界的本师释迦牟尼佛？经论上告诉我们，一定要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你才能见到释迦牟尼佛，往生到华藏世界。华藏世界是释迦佛的宝土，长极光土，是相同的，一切诸佛刹土没有离开长极光。长极光是叫法性土，不生不灭，它是永恒的啊，如来的报身住在这个地方干什么？帮助证得报身的菩萨们修行，
住在这个里面，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从原教初住，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就生这个净土。如果他没有往生极乐世界，他肯定是生华藏世界。

在这个地方修行。啊，他们有能力到极乐世界去参学。可以住在极乐世界，也可以随意往返。啊，我们相信这些菩萨们跟娑婆世界众生的缘很深，他们会常常回来，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到这个世间来救苦救难。啊，视线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我们一般人称它为祖师大德，他们视线不止这个身份，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一样，能现无量无边化身。这个化身不分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我们要问，现在我们这个世界有没有？有，不但有，还很多。为什么？如果没有这些菩萨化身在我们这个世界，地球可能早就毁灭掉了。他们化身在这个地方，以各种不同身份教化众生，这就是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体现了。佛这个话不是空话了，真来了。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给我们做增上缘，缘很殊特。为什么？有负面的，有正面的。啊，负面的为我们实现的逆境恶缘，啊，实现种种作恶，我们要怎么学习？还有实现为善缘的，顺境善人，我们每天所接触的人不知道啊。如果要知道了，他们原来都是诸佛菩萨再来，来帮助我，来成就我。我们每天接触佛教，我们随缘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是修行啊。随逆境环境非常恶劣，人事非常复杂，而且都是找麻烦的，都是不善的，我们看到了，听到了，接触到了，应该怎么样？

没有忏悔，没有怨恨，内不起贪嗔痴慢，外不生怨恨恼怒，修忍辱波罗蜜，修持戒波罗蜜，修布施波罗蜜，随喜功德，随我愿。啊，当中也有遇到善缘，称心如意，好人好事。现在恶缘多，善缘少。啊，善缘怎么样修呢？不生贪念，善缘好啊，一有贪念就坏了。同学们一定要知道。知道你才能真修，对环境了如指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叫看破。啊，看到环境真实的一面，心现了。《华严经》上讲的，唯心所现，这个心就是自信，真心，真心能生能现，这个现象变成了十法界，变成了六道轮回，这是妄心，唯识所变，识就是起心动念啊，有自己的妄想在里头，夹杂着妄想，夹杂着杂念，生起对境界上的分别执着啊，迷惑颠倒。唯心，这个心是真心，生也现一真法界。唯识，这个识是妄心，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都是它。啊，有妄心，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在十法界里面。又变成了六道轮回，这是我们现前的环境，不能不知道。啊，我们见佛很不容易，佛那边没事情，问题都出在自己身边，迷惑、颠倒、烦恼习气造成了严重的障碍，障碍我们不能见圣贤，障碍我们的本能不能现前。本能是什么？就是这一篇所说的这两篇前面根此地，本能是我们人人都有能力，每一天去参学，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去供佛，

去闻法。这个能力丧失了，机会就没有了。现在凭着科学技术，用无线电，用卫星，用网络，用最先进的媒体，可以把形象、音声传播这个地球，在地球上都能收看到。麻烦了，要许许多多很笨重的仪器帮助，哪有极乐世界这么潇洒？他睁开眼睛，想见娑婆世界的地球，地球就现在面前。想到地球上某个地方，这地方就现前。一切法从心想生，想什么现什么，不想就没有了。你说多自在啊！在这个地方学法难呐，除了净土宗，任何一个法门，这八万四千法门，想成就都不简单，几乎不可能。这个问题太严重了，众生没福报，我们要肯定自己没福报，自他不二了。众生有福，我就有福了；众生没福，我的福报从哪来？只有修福的人懂得修福。修最殊胜的福报，最无比的福报，最有效果的福报，成功最快速的福报，佛不领法传给我们，我们不相信啊。这福报是什么？念佛成佛。很简单，一句阿弥陀佛，你能不能一句接着一句老老实实念下去？我说出来，大家听得耳熟，就是时时刻刻念，时时刻刻断，连接不起来。日常生活当中连接的是什么？是妄想，是杂念。这个东西真的是连续的。你晚上睡觉它还不断，还在做梦。如果我们把佛号念熟了，念成功夫了，不但白天不间断，晚上做梦梦阿弥陀佛，梦极乐世界，梦到他方一切诸佛世界里面去，像经上所说的，我们去拜访，
去供佛闻法。这个梦不常有啊。啊，大概常常有的是无我梦。很多同学告诉我，梦见过去的人，梦见过去的事，啊，梦见三途，很少梦到天道啊，这什么原因？我们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的种子，恶种子力量大，它起作用；善种子力量薄弱，它被恶种子压住了，不起作用。这是很可怕的现象。这个现象如果在临命终时，善种子不能现行，恶种子冒出来了，来生到哪里去了？恶鬼、地狱、畜生，到这里去了，你说多可怕！啊，那么现在的社会，问我的人很多。我跟他讲老实话，老实话是什么？要存好心，要说好话，要行好事，要做好人，死后啊，为什么？好事当中的好事，第一等好事，无过于念佛。海鲜老和尚念了92年，你看，临命终时，无疾而终。啊，往生的那一天。他不告诉人，没人知道。他从早到晚在大菜园里面工作了一天，整地、种菜、浇水、拔草，干到天黑。啊，有同学们看到了，劝老和尚天晚了，可以收工了。他说快了，快搞完了，搞完了我就不搞了。这话里都有话，人没听懂啊。搞好了就不搞了，事搞好了，搞好放下锄头。回到小庙来佛寺念佛了，啊，念佛就一直念下去了，念到睡觉的时候大家都睡了，他还在念，他在疗房里念，不干扰别人。啊，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大家请老和尚，老和尚往生了。你看多潇洒多自在啊，阿弥陀佛接引他走了，留下这个样子给我们看，给我们现代人

我们要想修复，要想成就，就得像他老人家这个样子啊，断恶修善，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啊，干坏事多，什么是坏事？杀盗淫是坏事，妄语两舌恶口，其余是坏事，贪嗔痴是坏事。学佛的人干了，甚至出家的人也干了。为什么敢干？教理不明，因果不相信，他敢干。有人问我，这些人能不能回头？我答复的是，一定会回头。到了有一天，一定恍然大悟。啊，那什么时候？寿命终了的时候。不是佛来戒引，是阴差无常来戒引。你是明白了，就救我了，通通知道了，来不及了。三途一度五千劫，这么长的时间，地狱恶鬼出生，三恶道轮回，要碰到人生五千劫之后，才有个机会到人间来。到人间来好不容易啊，到人间来要是没有佛法，人死了之后又回到三途去了，又要经历五千劫，好可怜啊，好凄惨啊，不能干。啊，所以我劝人要放下。佛在经上所说的真话，没有一个字是假话。很多人以为是假话，我肯定它是真话。佛没有妄语，佛要有妄语，那不叫佛。一个人真正做到与人无争，与事无求，啊，你有的我不要，我有的你要我就给你，我们这一生学佛六十多年就学这个，连道场你要我都给你啊。啊，我放弃了好几处的道场，

我希望你真正觉悟，真正回头，回头是岸的。我们一心一意就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世界有一丝一毫放不下，就去不了。你要想去，统统放下，欢欢喜喜的放下。我这一生，孤家寡人一个，没有到这。一生真正能有缘，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真自在啊。设方供养，我学印光大师李老师教给我，我们这一代印光大师是榜样修净土的好榜样。设方供养，大师只做一桩事情，印经布施，他就做一样，拿着十方供养，在苏州报国寺里面建立一个印刷厂，就是红花社印诵经书、善书，到处去送有钱的可以收回成本，这个书印制一本多少钱，以成本流通，没有钱的免费赠送流通。干了一辈子，红花社一直到今天还存在。我学老和尚印光大师印经，我们印诵大藏经差不多将近一万头。不但印书，我还买书。不能让中国传统文化在人间消失。现在时机不对了，有可能失传。这个征兆我看到了，我们有使命，有任务来挽救。怎么个挽救法？我们必须要知道，中国的佛教所用的经典是从梵文直接翻过来的。用中国汉字文言文翻的，所以它是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如果不认识中国字，不认识文言文，经典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跟它无分，这样佛法就断了，多么可怕！
所以要救佛法，先救文言文，先救汉字。啊，我们特别重视汉字文言文的学习。李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早年教导我们这些人，告诉我们，熟读五十篇古文，能够背诵，你就有能力读文言文。如果能够背诵一百篇古文，你就有能力写文言文。这是文化根之根啊，不在根上下功夫啊，这一棵文化的老树啊，是会枯死的。啊，文献我们有理由相信不会失传了。台湾商务印书馆印出来的四库全书，我拿我这个供养去买了112套，世界书局出版的四库会有，我给他买了330多套，分送给世界著名的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收藏。全世界有灾难，我相信还会留个20-30部，应该可以吧。不至于失传，可是问题出来了。

我们要培养一批年轻人，有能力继承这个文化事业，他们真正发现来承传传统文化，来承传儒释道。啊，从哪里起？从德行起。我们提倡儒释道的三个根，弟子规、感应篇、师承一道，那是做人的根啊。人都做不好，怎么能学佛？中国唐朝中叶之后，祖师大德把小乘

这个修行啊，放弃了。啊，佛法是因定开慧，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戒是佛法的基础。废弃之后怎么办？用儒代替小乘，用道代替小乘。所以中国元明清这个几代，许多高僧都在儒道上扎了根。好啊，这个一千年出了不少高僧大德，证明这个方法是行得通的。啊，梵文经典翻成中国文字，用文言文来翻，可以。沉船千年万世啊，只要学过文字学的人，他都能看得懂。啊，梵文不行啊，现在几乎没人懂了。拼音的文字，汤恩比博士告诉我们，顶多200年。200年之后，我们说话的语音变了。语音变了，200年前的东西白话文写的看不懂了。啊，所以要把古圣先贤的智慧、理念、方法啊、成效、经验传给后世，传给千年万世的子孙，他们能看得懂，他们能得到受用，只有中国汉字文言文可以做到，所以比什么都重要。啊，这几次我回到台湾，我接触的台湾还有几位老师，文字学的老师，啊，我请他们到我们极乐寺来开课。我这里有十几个学生跟他学，啊，他很高兴。为什么？我们这些学生比学校学生认真、努力、专攻，啊，他们教得很开心。难得了，这是我们当前的大事啊！啊，现在十方供养给我，啊，印经这个阶段过去了，现在我培养学生，我把这些钱拿出一大部分做奖学金，跟大学合作，大学真正开这个课程，我帮助。啊，我要求学生发大愿心，把文字学传下去。自己发愿，我一生只做一个小学老师、初中老师，我专教语文，啊，教文字，教音韵，教训诂，让这些小朋友在小学初中就能把汉学的根扎下去，我们的汉学不会中断，传统文化不会消失，这是大事啊！啊，学佛了还干这个，不干这个，我们的佛也会灭亡。为什么？佛法的载体是汉字文言文，你
说多重要啊！没有这个根底，我们学习古文，学习儒释道，在一定程度再深入就不可能，你只能到一个程度，不能再深入，那就很可惜啊！没有办法赶上古圣先贤，我们有这个根底可以赶上，可以超过，所以这是大事，这不是小事啊！我自己虽然不行啊，小时候没学过，我知道它重要，我对它认识，虽然没学过啊，其实我认识，我找这些好的教授，找这些人，找年轻人发心肯学，我来做护法啊。所以去年没想到访问英国的时候啊，遇到威尔斯大学校长，我们谈得很投缘，第一次见面谈了3个半小时。我回到香港，他们学校的3巨头3个大领导到香港来看我，在我那住了5天，我们每天有3-4个小时谈这个问题啊。现在学校要给我获办汉学院，我们的目标就是培养有能力读四库全书就行了，我们目标达到了啊！四库全书乾隆编的，历代帝王第头等大事他碰上了，他有智慧，他有福报啊，把中国古圣先贤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理论方法从古籍里头去搜求抄下来，写成一本书，群书之要，唐太宗的治国宝典。大唐盛世从哪里来的？从群书之要来的。唐朝亡了之后，这部书流到日本去了，日本的是留学生很多带走了。唐朝那个时候没有印刷书，所有的书本都手写的。宋朝发明印刷书啊，所以在中国失传了。啊，到满清，嘉庆皇帝，乾隆之后，嘉庆登基，日本送的贺礼，啊，给皇上送礼物，里面有一套群书之要，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的本子。啊，那个时候中国是盛世啊，不亚于唐太宗啊，中国最盛的这个时代，所以大家对书不重视啊，流通就很少啊。到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印过2次啊，一次就是跟日本的原书印的，另外一次是万有文库，收到万有文库里面去重新排版啊。这2个版本我都看见过。那我们今天印的是第一次的版，从日本传来的原版，
难得了。旧文化重要啊，政权丧失没问题，中国有过历史，元朝蒙古人做皇上啊，清朝满洲人，这不都是不是中国地区的族群，但是文化存在啊，特别是清朝可以说是从皇上到百姓通通都同化了。

蒙古人也被中国同化了，蒙古还有文字，满洲的文字现在没人认识了，这个将来都变成历史上的遗迹。 我们不能不知道，知道了，不能不全心全力来挽救啊！有一分力量，尽一分力量，有一天寿命。 我们很认真努力干一天，中国这些汉学家，台湾现在我找到5、6个人，不到10个人，欧洲。 学校那边希望我常驻欧洲，我要在欧洲，欧洲也有不少汉学家，他们研究的成果不在中国人之下，非常稀有难得，也还有传人。我到欧洲再去找这批人，劝导大家，这是不但救国家。 救全世界，老祖宗留下来的，没有说专指中国。老祖宗开口闭口天下，为天下人利苦得乐，为天下人消灾。 免难，群书之要可以做到，也就是四库全书。群书之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

希望同学们了解我最近这几年在干什么。另外一桩事情，团结宗教，有人批评我，团结宗教是错误的。上个星期有同学找到了一篇经文，阿育王刻在石头上十几篇重要的经，释迦牟尼佛的教诲，这里面就有两三篇专门写的是释迦牟尼佛劝导弟子们要团结宗教，要跟同宗教往来平等待遇，不能小看他，不能拉信徒，不会叫我的宗教比你好，你要放弃那个到这来，确定不许哭。所以当时阿育王看到这个开始，对佛的那个度量之大，能够包容，非常佩服，非常感恩。那么我们做的跟佛所说的完全相同。宗教要互相学习，宗教要互相尊重，宗教要密切往来，要互助合作，化解冲突，从人身的冲突、族群的冲突、信仰的冲突，这一般讲社会冲突，化解冲突，促进世界安定和平。

啊，让儒家的大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个平是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不要把意思搞错了。我相信汤恩比这个概念是从中国夏商周那个历史当中得来的。夏商周的统一不是政治统一，文化统一，文字统一啊，整个中国这个这么大的地区通通用汉字啊，汉字文言文统一天下。所以汤恩比博士心目当中将来地球上的统一也应该是汉字文言文。这正确的。啊，文化统一就是我们佛门六合敬里头第一条，见合同解。我们对于一切人事物想法看法都有一个标准，同样一个标准。好啊，问题就能解决。啊，世界上永远没有战争。战争是罪业里头最严重的罪业。啊，唐太祖得天下是用武力啊。隋朝末年群雄起义，他把那些人都打败，建立政权。啊，他自己怎么样？死了以后堕地狱。为什么堕地狱？战争杀人太多，杀业太重。现在从地狱里出来了，出来找我啊，感恩。我说我没有对你做什么好事，连我奖金都没有回向给你啊，这个恩从哪里来呀？群书之遥。哦，我明白了，因为群书之要再版流通，这个功德他离开地狱，这么一回事情告诉我，这部书可以救中国，可以救全世界啊！当时我印这个书没有想到就是全世界，没想到，只是想到对我们国家有帮助啊，救全世界是他提醒，提得好，这一提醒我就想到群书之要要把它翻成外国文，要对全世界流通啊。现在我们已经有八国文字啊，在这个世界上流通，我们希望三五年之后，全世界每一个有自己文字的国家都有翻译本，让大家都读这本书。无论是这个国家的领导、是人民、族群、宗教，通通都回归到群书之要，世界就打通了。我们要重视，哎呀，要护持，这就护持世界和平，护持中国人统一全世界啊，把这个世界再带来

圣事，不是局部的圣事，全世界的圣事，至少1000年。那希望1000年当中没有战争，1000年当中人都能够遵从无论无常思维八德啊，都能遵从佛法的无界实相。我们读这一段经文欢喜，对极乐世界非常向往。为什么？到极乐世界你就能飞行自在，不需要交通工具，想到哪一尊佛国土你就到了。极乐世界的人有这个本事，啊，念老引用这句话，好，本经所说的，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啊，下文于一事情，佛王十方无边经常供养祝福，就是第11愿，遍供诸佛愿的成就。啊，他发的这个愿，极乐世界人民有能力普遍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这一愿兑现了。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工具随行，这很重要。我们带礼物去见佛，什么理由最好？到哪里去办？啊，那么这就分两段。第一段，随念即止，花、香、床、饭、佛门的供养。为什么？佛菩萨极乐世界都不需要饮食了啊，所以没有饮食的供养。为什么？他们的身体不是物质啊，不是血肉之躯，血肉之躯要有养分去养它，极乐世界不是的，法性身，环境法性土都不需要供养啊，所以只有花香庄严道场啊，花香床幡啊，那么这些供养具随念即止，戒心受持啊，这是第37愿，种种供养随意就在手上啊。西方极乐世界佛接受，也不需要佛称出去了，自然就在空中排成图案，真供养啊！啊，底下一段，真妙殊特，经文真妙殊特，非是所有。

真是珍贵，妙是微妙，殊是特殊，很特殊，世间没有的。世间没有从哪来的？从心想生。注解里头，表注。

书生超时西游，自然就有了，想有什么就有什么。一奉诸佛及菩萨众，这个供养供佛是为主，当然附带的也都供养菩萨，庄严十方世界的道场啊，这是供菩萨。下面别名化供啊，这一段讲的比较详细。其所散化，即于空中合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啊，我们看注解，共无之众，特以妙化为例，举行这个自自然然的化在空中合成一化。啊，合成什么？化盖，像宝盖一样，像楼网一样，在空中。啊，自然不需要人工。啊，自动它就化现出来了。表无边功德，细如一句红名，这一句很重要。十方众生同归弥陀，也称愿海。极乐一正一切庄严，全体是一法具也。这个一法具前面读过很多啊，一法具是什么？我们讲总而言之，同而言之，把一切法归纳到一个核心啊，这个核心就是一法具，一法具就是一切法的中心点，它能代表一切法，一切法离不开它，所以说一切一切一切皆一。这一法句是什么？具体简单的陈述，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同事出世间一切法，一切法门，一切经教，一切国德，一切因心，都在这一句上。所以你要说是我们心里想什么最善，阿弥陀佛最善。那为什么他同摄一切法，没有一法漏掉的啊，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台湾人都能念阿弥陀佛，台湾没有灾难。这真的不是假的。真正治国平天下，要不要武力？不需要。要武力就会打仗，就会造严重的罪业，无间地狱业。啊，我们台湾可以宣布不用武力，大陆也不会打我们。我们把这些每年军费上的开销拿来做传统文化多好啊，做三桩好事试试看啊。第一桩，学生上学不要收费，从小学开始上学了啊，不但没有不收学费，还供给
生活所需。

啊，等于说国家照顾你，啊，有衣服给你穿，有房子给你住，啊，让你一天三餐能吃得很健康。学生上学不收学费。第二个，这个医疗，医疗都归国家所管，医院是国家的，医生是国家的，啊，看病不要钱。第三个，养老，啊，养老育幼，啊，老人院，老人国家来养，啊，外国养老院办的最好的澳洲。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在国际上走动，走到一个地方，我首先看他的养老院，我很重视这一块。啊，欧美，现在我不再不晓得了，我离开他们也有30年了。啊，他们养老。物质生活照顾很周到，精神生活没有。啊，我们中国这个养老要是能够发扬光大的话，啊，中国老人有很多地方的艺术表演，啊，说大古书，啊，讲故事，啊，这是老人娱乐啊。演出的内容都是孝慈贤孙，都是社会优良的风俗，啊，能够带给社会正面的利益，啊，老人欢喜，小朋友也欢喜，啊，老人跟小朋友在一起，啊，幼儿园一定跟养老院合在一起。老小在一块，精神生活圆满的，看到小孩就是自己的下一代，再下一代，他有爱心呐。现在小孩的时候找不到人爱他，父母都上班了，不爱他。啊，如果让这样的一个养老院跟幼稚园合在一起，啊，老人都天天看到小朋友。小朋友天天看到老人，知道尊重老人，社会教育要跟伦理道德结合成一体，不能分开呀！啊，这三桩事情，国家经营的三桩，这是治国平天下。我用什么治国？我用教育，用医疗，用养老，我用这三桩来治天下。就能把天下治好，就能让老百姓对这个领导人佩服尊敬。啊，好的领导人连选连任是正确的，啊，不是他做得好，老百姓真正得到幸福，啊，社会安定，啊，工作顺利，谁不喜欢？啊，宣布任何国家打仗，我们中立，两面都参与，我们不愿意有战争。极乐世界是讲大宇宙。变法界虚空界存在的一个伟大的国土，这个国土里头没有战争，这个国土里头平等，只有两种人，我们叫各行各业，极乐世界只有两种人。

一个是老师，阿弥陀佛，十方诸佛常常去讲经教学，另外一个学生，菩萨都是学生，啊，所以极乐世界没有其他关系，到那个地方莲花化身，没有父母，啊，也没有这个子孙后代，没有这个，在那个地方人都是长生不老，无量寿啊，阿弥陀佛无量寿，每个往生极乐世界人也是无量寿啊！你想学习有的是时间啊，而且可以分身，你有能力分无量无边身，可以同时学很多法门，在这儿不行，在这儿一门深入啊，在极乐世界也是一门深入长时间修，但是他能分身，他分十个身就可以学十样东西，分一百个身就可以学一百个法门啊，八万法门同时学可以啊，一年两年三年就毕业，他全学完了，分身管用啊，啊不是不管用。花随身意，花结成一个大的啊，一成大的花啊，花都向下，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都向下，非常之美，花结向下端端庄圆满周扎，化成花盖，像一个宝盖一样啊，人在这个宝盖下面，这一句念老有最简单的注解，花盖者以花为师之三盖，法华玄奘里面有这么一段话，是西域暑日人都吃盖，盖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伞啊，太阳底下夏天，因为它是热带啊，天气炎热，出门都带伞啊，所以印度出家人是要带伞啊，遮太阳啊，那么都用花来装饰，所以称为花盖啊，名为花盖，极乐花盖，万德所成，故一盖之中广含无边德相，微妙难思啊，这个花盖之好之美之殊胜，无法想象，说不出来啊，只能称赞它太好了，太美了啊，微妙难思。底下这一口香光普熏啊，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念老注解里头如今所云啊，这三句经文一概具百千种光，百千种色，百千种香，即香气普熏，可知光色一比变照，光色的变照，香气的普熏，范围多大？下面告诉我们，盖之小者，满是有熏。极乐世界人身体都很大，都很高啊，所以是有熏的是把。

消散，不是大的。如是转倍，一倍一倍的增加，乃至变化三千大千世界。啊，从十有旬到三千大千世界，通通能看到。花宫展现，随其前后，以次花木。啊，这个花是有相续的，前面的花落了，后面花现出来了。啊，若不更以新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佛罗。那换句话是，十方世界这个广场上的花，或者是宫殿上方空中的花，都是看不完的。啊，你要是欣赏的话，欣赏不尽。啊，它有变化。啊，不，没有变化，一样的图案，看久了会看厌了。啊，你想改变换的时候，它就会随着你的念头再换。啊，也非常可能随着个人不同的念头，每个人看到不一样的。啊，都是你心里面最爱看的话，最想看的话，最欢喜闻到的香，啊，能满一切众生的愿望，这个叫微妙，微妙啊！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啊，它不曾变化了。极乐世界随着念头产生变化，啊，所以。注解里面说，随其前后，一次化末，后置者散心花，前供之花化去，明珠妙供化现随现。啊，随着每个人的念头，每个人看到的、听闻到的都不一样。啊，在阿弥陀佛大讲堂，啊，这个后头有文法，啊，这底下一段两句叹服，于虚空中共诸天佑，以微妙因果叹佛德，啊，赞叹佛的大智、大德、大能。啊，提供给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众苦难众生，六道轮回苦啊，三恶道也苦，不是这个三身，这个设法界也苦，六道苦，设法界苦。为什么没见性呢？四圣法界比我们好一点，他们才开始觉悟，唯有觉悟就能放下。他为什么放不下？啊，食物啥道理？今天这个社会多少人在干？

现在它的副作用已经现前了，让我们看到听到，但是还不知道救护啊，他的报复今年是人为的，农药化肥改基因，改基因破坏了大自然的用人为来控制它，不是自然，自然的才是最健康的，人随顺大自然是最健康的，随顺我们自己改变会带来灾难。你看现在灾难已经现前，土地被污染了啊，土地被污染，再严重的污染就是这个农药化肥的污染，将来土地不长东西了，人吃什么都得要吃化学制造的粮食，那个就麻烦了，那会得种种奇奇怪怪的病，这个病没药好医的，多可怕啊！水源被染污了，水有毒啊！一个粮食，一个水，这怎么得了？再就是气候的变化，反常了啊！大农作物的生长，植物的生长。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它有顺序的，现在怎么样，现在是顺序乱了，有没有人看到救护啊？再严重救护，四季反常，植物不是不长了啊，粮食没有了，水污染了怎么办？这个不是天然灾害，这是人为，这是科学技术。所以科学家有宣布，我们有听说，科学家的认为，这个地球科技再往下发展，50年之后，可能地球就毁灭。地球毁灭不是战争，就是这些整个乱套了，没有四季了，反常了，啊，南北极冰融化了，冬天没有了，以后怎么办？赤道的炎热会到40-50度，人不能生存，这都是科学技术带来的后果。中国人对这个没兴趣，不是中国人没有能力，中国人有智慧，发展这一段好处不大，所以中国人不走科学技术这条道路，不是不聪明啊！你看现在中国人向这种发展迎头赶上了，这个简单啊！啊，不是古代的人没有科学头脑没有，古代人有啊，知道这个发展地球会早一天毁灭，从这个地方
看出中国人的智慧啊，中国人的慈悲，中国人的大爱，神圣的爱，无条件的爱，没有代价的爱，在中国神圣的爱，佛菩萨的慈悲，啊，所以这个圣年关键之年非常重要。大家把文化复兴起来，把儒释道树立起来，真的，国家有救，世界有救。啊，旧世界还要靠中国人。啊，中国东西不能丢掉。啊，必须有大圣大贤来继承，来发扬光大，传承给后世。啊，我们相信现在这些年轻人当中有这个人，我们要去发掘，要去寻找，啊，帮助他，成就他。啊，希望学校也都能去重视古汉学，啊，要继承古汉学。这是真实智慧，真实的福报。啊，叹福德于虚空中共诸天佑，表诸菩萨佛以天乐供福，天乐之中以微妙音歌叹佛德，是表诸菩萨于离供当中兼修赞叹佛德者，如来所具之功德。居士论语，诸有智者思维如来三种原德，深深爱敬。啊，真正有智慧的常常要想到诸佛如来三原德。这个三原德是什么呢？第一个因缘德，第二个果缘德，第三个恩缘德。这三句很重要。因是菩提心，说的具体一点就是敬业三福啊，三条。第一条，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根之根呐。啊，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中戒，不犯威仪。佛弟子，佛对于弟子们的要求，这叫根本大戒。啊，三规，我们每堂课开头念三规，

三宝，要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前面这都是于戒。啊，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因果摆在这条，意义很深。啊，摆在最后一条，菩萨要相信因果。这是什么因果？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啊，再能把它发扬光大，教化众生。大乘，读诵大乘经典，劝进行者。啊，行者是依教奉行的人，真正发菩提心，想学佛的人，要劝导他，要帮助他。啊，这个三条是圆满的因呢。圆满的果，实在想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有圆满的果，但是要修很长的时间，一生不能成就。啊，唯有一门，现在只有这一门。念佛求生净土，啊！我给同学们说，我们这层楼，大家进来的时候，墙壁上有个照片，大照片，是我出家受戒时候照的那照片。戒坛照的，啊，有个同学找到这一张，我把它放大了，挂在这里。我给诸位讲个故事，真人真事，真人就是我。啊，我们有三个戒兄弟，感情非常好，像亲兄弟一样。我一个，明眼法师一个。法荣法师一个，我们三个人同年，啊，同年我的月份最大，啊，而且命运相同，很多人给我们算命，给我们看相，啊，都说我们没有福报，啊。没有财富，短命，啊，都过不了45岁这一关。我们法荣法师45岁，那一年3月生病走了，啊，5月明年。这是什么病我不知道，非常突然，听说他自己搭公共汽车到急诊所去挂号，就在急诊室过世。啊，7月我生病了，怎么三个人都过不了45岁这关呢？啊，所以我也不找医生，也不吃药。为什么？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我是寿命到的。啊，所以念佛念了一个月，有几个同学照顾我，4个同学。台大2个，政大1个，还有一个是师大的。啊，4个同学照顾我，
我病了一个月好了啊，一直到现在我没住过医院，没有病例啊，我这关过了。到第二年，蒋经国先生就任第六任总统，佛教会给他做了一个人王法会，为他祈福。我在法会里头讲了一部《人王经大义》啊，是在另外一个讲堂，这也是佛教会的讲堂，讲大义，因为只有七次啊。在法会当中遇到甘珠和佛，不知道有没有人认识他啊，那是个密宗很好的上司啊，给我是老朋友，他也是张家的学生啊。碰到之后他大概大我十岁，那那年我四十六岁了，这个四十五岁过去了，他大概五十六岁的样子啊，来告诉我，他说我们在背后啊都在说你。我说我什么？说你人还不错，不是个坏人，很可惜短命没福报啊。我说这个我知道，不必在背后当面可以问我。接着再说，他说你这十几年讲经的功德很大啊。那个时候我讲经12年，我是出家开始讲经，白山法师叫我到石浦寺佛修院教书啊，我一出家就教书就讲学啊。所以到这个经国先生出任总统的时候，我就讲了12年。这12年讲经的功德很大，所以你的寿命很长，你的福报很大。透这个信息给我。过了一年，第二年他走了啊，非常可惜。台湾密宗好老师啊，所以我们这个事情三个人讨论过，明言阁这个法融跟明言都认为学经教学得好辛苦，讲经也很辛苦啊，一次讲2个小时，舌头讲破了人家不相信。他说他们两个学密去了，跟大喜曲文六老居士密宗大德，他说我们学密学成功之后，我一显神通大家就相信。他真正用功啊，一年刻10万个大陀，一般人做不到啊，他真干了。一年之后他告诉我，他真有鬼啊，每一天到下午4、5点钟街上就有鬼走路，人就会碰到鬼啊，碰到鬼你一惊一吓啊，就有这种感觉。晚上到了10点11点满街都是鬼，很多啊，而且是前世的人认识的人有碰到的啊。明言法师还遇到前世的夫人啊，他的太太见到，那个时候他住在大溪半截庙，而且这个宝塔没有修成，没有封顶，他就住在他里头啊，还给他这个前世太太供了牌位。我就笑他，你神通未成鬼通了，鬼通还是过不了45岁这关啊。这个我们今天在回想这段事情，佛寺释迦牟尼佛学生应该

做什么事业，佛一生干什么事业，就是讲经教学。这就是下面的恩德。你没有讲经教学，对佛不能报恩，对一切众生不能不施恩的，这个重要啊。怎样报佛恩？怎样报父母恩？怎样报老师恩？怎样报众生恩？讲经教学，我这一生走这条路走得非常辛苦啊，但是人还挺健康的啊，没有生过大病，没有住过医院啊。那现在又碰到一个缘分，就是传统文化的缘，我努力来牵这个头，希望有人那就接着办，头戴起来了，希望有人跟着做啊，永远不要失去，要做到老死，要发这个愿心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尊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尊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尊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24页，624页最后一行看起。环国文法分三段第一，菩萨闻法得道，请看经文：经须臾间，还其本故，多习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在为广学大教。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皆得道。经文很简单，里面有无量的奥义。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右文右面这一行半经文，表菩萨众游心十方，还归极乐。这在极乐世界是很常见的，每一位菩萨都非常想到他方世界去参学。如果你要说是观光游览，也讲得通。观光游览主要的目的是在求法、修福、修慧。我们知道智慧是出世间没有能相比的，是诸佛。福报也然佛的智慧福报登峰造极，能够亲近一尊佛，那个福报就不得了。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照中国人的计算，

啊，外国人是2500多年，中国历史上记载的计算的，我感觉到很可靠，3000年。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出现在地球上，啊，居住在现在的印度尼泊尔这个地方。那个时代的人能见到释迦牟尼佛，佛报比我们大。我们没有这个缘分，见不到。可是如果我们要往生到极乐世界，能不能见到释迦牟尼佛？能。释迦牟尼佛现在在哪里？释迦如来他自己的道场是华藏世界，华严经上所说的华藏世界，见他的报身，华藏世界是他的报土，十报庄严土啊，在那个地方现的身，报身，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在那个地方讲经教学，接受教育的都是化身菩萨，不是化身菩萨见不到十八图啊，只能见到十法界六道轮回。所以你要真正把这个经文意思听懂了，明白了，你肯定发心求生净土。为什么？能亲近阿弥陀佛，能亲近本师释迦牟尼佛，能亲近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面的诸佛如来，亲近一尊佛，佛报就不得了啊！亲近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那个佛报谁能跟你比？没有能比的。往生到极乐世界，第一大德就是寿命无量啊！阿弥陀佛无量寿，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无量寿。极乐世界没有生老病死，只有乐没有苦。啊，前几天我看到个小朋友，小朋友劝小朋友念佛，念阿弥陀佛。那个被劝的小朋友比他大一点，问他为什么念阿弥陀佛，他说不出来。我就告诉他，以后再有人问你为什么念阿弥陀佛，是快乐嘛，极乐世界嘛。那我要快乐，所以我念阿弥陀佛，你不念阿弥陀佛你就不快乐啊。小朋友这样确认可以啊，真的是极乐世界啊。以下这几篇经文都是释迦牟尼佛

啊，前面两品都是讲十方菩萨到极乐世界去参拜阿弥陀佛，接着又给我们说极乐世界那些菩萨众，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即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如是，没有例外的。啊，你看他神通多大，他有能力分身，分无量无边身，到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去拜佛，去供养，修福，去听经闻法修慧，福慧双修啊！一天的功德，修行一天的功德，我们这个世界无量劫的修行也比不上人家一天的。你说这个地方要不要去？啊，真正把这部经看明白了、看通了，非去不可。啊，非去不可，你就决定得生。为什么？这个道理，您现在量子力学家都懂得。啊，量子力学家发现，所有的物质现象，通通都是念头波动产生的。所以《大乘经》上佛常说，相由心生，一切法从心想生，说明这个道理。啊，极乐世界确确实实达到100%的圆满，就是心想事成。想什么，什么就现前；不想就没有了，得大自在啊！不去错了，学别的法门错了。啊，我在昨天跟诸位说过，我出家的时候有两个同参道友，像兄弟一样，明严法师、法融法师，我们三个人同年，三个人都短命啊。看相算命都说我们过不了40岁啊，我有缘出家了，他们跟我一起出家，我们一起出家，一起学佛啊，我跟李炳南老居士学讲经、修净土，我这两个好朋友看到我学得好辛苦，讲得也很辛苦，未必有人相信，他们两位到桃园大溪那个地方密宗有个道场，去上师在那里住法，他们两个学密去了。为什么？密宗快，我密修成了，我一显神通，大家就相信。你看
我是遵从张家大师教导，大师劝我出家，

我们在释迦方知、释迦谱里面看到了，这两本书是张家大师介绍给我的，告诉我学佛要认识释迦牟尼佛，你要不认识他，你会走错路。啊，走错路最怕的是走上邪道。那个麻烦就大了。就怕走偏了，走邪了。啊，所以叫我读这两种经。这两部经在当时没有地方找得到，只有大藏经里有，分量还 不多，我们从大藏经里抄下来啊，仔细读了之后发现释迦牟尼佛搞的不像是宗教，宗教是迷信的，那个时候是这个概念，造很重的业啊，以后搞清楚搞明白了才知道宗教真正的意思。现在人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宗教啊，大家都说佛教是宗教，基督教是宗教啊，宗教都是迷信。跟迷信挂钩了啊，其实这是我们疏忽，这两个字要不懂查字典嘛，一般我们学生用的字典都查得到啊，宗是什么意思啊，宗有三个意思，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宗教两个字连起来不是迷信，两个字连起来是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教育不但是教育，主要的教育。如果上头再加两个字，大家更清楚了。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教学，宗教是人类遵从的教化。啊，尊是尊重，崇是崇高。你说这还得了吗？他搞清楚啊，要不然宗教真叫冤枉啊！啊，英国汤恩比波斯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先有宗教，后有文明。文明文化从哪来的？从宗教延伸出来的。宗教能生，文明文化是所生。换一句话说，没有宗教做基础的文明，这个文明呢，在世界上不会长久，顶多两百年、三百年就没有了。啊，汤恩比波斯是个研究文化史的人，他说地球上有历史以来，啊，这五千年曾经发生过20多种文明。现在只剩一种，中华这个传统文明只剩这一个了，这一个在现在也岌岌可危啊！这个文明在哪里呢？典籍就是四库全书，能不能传下去，看有没有读的人。四库全书有啊，我们正经有好几部啊。

要没有人会读，这个文明就没有了，就断掉了。啊，书我们大量翻印，不会失传了，谁去读？所以现在我找一批年轻人认真学习，学习汉字，学习文言文，标准是有能力读四库全书，那么中国文明就不会失掉了，不会断绝了，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啊，到哪里去找这样年轻人？我相信找得到。能找到真正肯发心的年轻人，都不是凡人。他是什么人？菩萨再来。菩萨，中国人讲圣贤，那就是圣贤人又投胎来了，佛菩萨又应化来了，他们肯干，他们肯牺牲，啊，真正努力的学习，我们对这个事情看得清楚，看得明了，我们发现做护法啊，这些东西我也没学过，现在学来不及了啊，我要好好的护持这些人，帮助这些人，成就这些人来拯救中国传统文化，希望底下这一代的人把它发扬光大，永远传下去，这无量功德，不但救中国传统文化，也救了佛教。为什么？佛教的经典是用中国文字文言文写出来的，你不认识汉字，不懂文言文，你学大乘经典可以，学的不多，你就碰到瓶颈，你就没办法深入。有文字学的根底，能深入经藏。这个道理，这个事实，不能不知道啊。那我们今天为什么研究汉字，学习文言文，就是准备深入经藏的啊！不是深入经藏，学这干什么？学佛的同学，无论在家出家，不能不知道啊！如果要发心，把中国大臣八个宗派都兴旺起来，那要从哪里开始？从四书开始，从老庄开始，从小乘佛法开始，大乘佛法在最后啊，为什么？世尊告诉我们，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佛不准我们劣等，小乘在先。中国从唐朝中叶以后，不学小乘，所以小乘两个宗派在隋唐时代很兴盛，宋以后就没有了。现在人不知道有小乘，

听到这个名字，不知道什么是小乘。啊，中国老祖宗为什么不要小乘？看到如根道，不输给小乘，用如根道做基础，直如大乘，比从小乘更方便。因为儒道是我们本国的，我们对它有很深的感情，容易切入，再有这个基础，切入大乘很方便。这一千多年来出了不少祖师大德啊，还有一些修学很好的在家居士啊，都能够达到菩萨的境界，做成功了，给我们信心啊！所以我们在台中学佛，老师给我们规定，要熟读50篇古文，有能力读经。能熟读100篇古文，就有能力写文言文。现在我们都把它丢掉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与上一代的比，滑坡走下坡，差得很远的。那么我们想想，我们下一代跟我们比，如果也是这样的，也是滑坡，不如我们这一代，那危机就出现了。为什么？大臣跟中国传统文化可能在这个世界消失了。这是很可怕的一桩事，这是事实，就在眼前。怎么办？不能不发心来挽救。从哪里救起？从培养学生救起，让年轻的学生学汉字，说文解字，学训诂，学文言文。啊，我们这个地方，台南极乐寺开始在做了。啊，我们在台湾还找到几位文字学的教授，不多了，都70以上了。10年之后，这些教授都走了，想学老师没有了。啊，这些老师现在年龄大，体力还可以。难得肯发心教啊！欢喜啊，同学也不错，虽然不多，19个人，非常认真在学习。学习这一门东西，就传统文化，就大乘佛法，这个功德非常殊胜。啊，这个功德会保佑你延年益寿啊！我刚才讲，我2个同参道友寿命都是

40岁啊，我们三个都出家。我是听张家大师的话，学经教，修净土，跟李老师啊，45岁，害了一个月的病，没事。啊，那我那两个同学呢，学密的，很用功。那用功精神我比不上，我佩服他们。两个都没逃掉。45岁那一年，3月法融走了，5月明眼走了，7月我生病。那个时候，我在基隆大觉寺。灵源老和尚借下安居，请我去讲《楞严经》，《楞严经》10卷，我记得我讲了3卷，得病了。得病我知道，前面两个走了，该轮到我了。啊，我也不找医生，也不吃药，医生医药只能医病。不能一命，我只是命到了，没法子啊！所以每天念佛，求生净土，念了一个月病好了啊！再继续讲经，到第二年，我们在仁王护国法会上，我遇到甘珠和佛。啊，我受戒是35岁，46岁，这个关过了。甘珠和佛告诉我，我们在背后啊，都谈你啊。我说谈什么？谈你这个人还算是个好人，很可惜，短命，没福报。哦。我说真没关系，我自己很清楚，在我面前他，我能接受，我不反对。他接着说，你这些年来讲经教学功德很大，那个时候我教学12年，教了12年，这个功德你的寿命延长了，福报很大。跟我讲这些啊，又过了一年，他老人家走了。这是告诉大家什么？密是好啊，没有修成不行啊，改不了命运的。我们这个容易啊，我跟李老师学经，学小部经啊，一部经几天讲完。不超过10天，就是不超过14次，小部经。啊，在没有出家之前，我跟他学了13部，进度一个月修一部。我在台中住了15个月，学了13部经。出家就教佛学院，啊，我能讲13部经。一个学期才教一部，学生3年6个学期毕业了，我才用了6部，还有7部没派上用场，所以我对佛学院很失望啊！佛学院出不了人才，3年毕业了，1部经都不能讲。啊，我在台中，一个月学一部，1年学12部。受戒之后，我回到台中，我跟李老师说，我想学一部大部经。啊，过去学的小部，分量最大的《金刚经》《普贤行愿品》，这两个分量大一点。啊，李老师答应了，
我带了很多法华经的参考资料。老师说我现在正在讲楞严经，楞严的部头跟法华差不多相等。他说你最好学楞严啊，我就不必另外抽出时间来跟你讲，他实在是太忙了，抽不出时间，我就答应啊，我就找楞严经参考资料，我在半年找了20多种，学得很扎实啊，这一边听了这部经我就能讲。啊，所以今年90岁了，寿命延长一倍，延长了45年了，真的不是假的。那学密两个同学，他们比我用功，比我认真，但是没有达到那个境界，这个寿命这一关还是过不去。啊，这个叫做个很好的比较。净土法门确确实实如佛所说，哪个佛？一切诸佛一心难心之法，它很容易修，但是很难相信啊。佛在经上又说，能相信这部经，信愿持名往生净土，都是过去无量劫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一生的人生遇到这个法门，又得到无量诸佛的加持，他才会信。这说得清楚，说得明白了，我们今天能信能愿喜欢这个法门，无量劫中学习这个法门，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得佛力加持，才一帆风顺。啊，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30岁开悟，开悟就开始教学，在落叶园讲阿含度无比丘，啊，阿含讲了12年，我们大藏经前面一部分阿含很齐全，阿含小部经度大概有2000-3000部啊。张家大师告诉我，南传的巴利文的经典阿含，只有阿含没有大乘经，跟我们的阿含经对比大概只多个50-60部的样子，3000部只差距50-60部，可以说很完备呀。释迦牟尼佛讲了12年啊，12年之后，这个12年小学，12年之后中学讲方等8年啊，讲完之后讲般若是释迦牟尼佛主要希望传给世人，但是前面没有20年的基础，你不能学。般若好比是大学啊，前面阿含12年，方等8年，20年，20年基础才能学般若。密宗也是般若。
最后八年，佛讲法华等于研究所，把22年般若成就的是菩萨，把菩萨提升到佛，法身菩萨。所以，释迦牟尼佛一生的事业，办学、教学。啊，真的有此地啊！啊，你看，阿含、方等、般若、法华，像我们现在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我们就很明显看出来，释迦牟尼佛用现在人来看法，他是什么身份？他是一位大教育家，跟中国孔子一样，有教无类啊！啊，伟大的社会教育家。那么教学的内容，阿含里面多半是人天法。让我们能保住人天身份，不至于堕三恶道。啊，内容、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啊，那么方等、般若里面，就是中学、大学里面。向上提升，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哲学，是科学，而且哲学科学达到登峰造极，不是没有，有啊。啊，最后是解脱，宗教的目的是永远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这是佛陀的教育啊，虽是诸佛如来的教育，目的是叫你离苦得乐，六道轮回苦，十法界苦啊，到极乐世界就乐了。啊，这个十法界六道里面的苦，在一真法界里头，连名称都听不到，何况有事实？这个教育才叫究竟圆满的教育。那佛开的，大乘人开的，多少法门？啊，像我们现在大学开多少课程，多少项目？释迦牟尼佛开的84000法门，为什么说84000？人有84000烦恼。佛有84000法门可以对治啊，宗教的目的回归自性，证得大圆满大自在。你要肯学，真能做得到，不是假的。佛在3000年前说的这个科学哲学，3000年后的今天，量子力学家才揭穿一点点啊，宇宙的奥秘、物质、精神、自然现象从哪来？为什么有这个东西？啊，现在

是谜底揭穿了。这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物质是哪的？念头产波动产生现象，根本不存在，它频率太高了。我们今天看电视，电视的频率一秒钟100次啊，就像动画一样，一张一张换，镜头打开放一张，关起来换一张，啊，它换得太快，一秒钟，过去电影是24张，现在的电视，彩色电视100张，从前黑白电视50张，啊，那我们现前这个环境，它一秒钟多少张？弥勒菩萨告诉我，释迦牟尼佛问，释迦牟尼佛一弹指，这弹指有几个念头，问弥勒菩萨几个念头，产生几个幻象，啊，几相是也，啊，几念几相是也，问了3个问题，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32亿8000年，这么多念头啊，32亿，100个千10万，32亿乘10万，320兆，一弹指，一弹指，320兆次的变化，你怎么会知道？所以说，物质现象存在，存在的寿命多长？320兆乘七是。2240兆分之1秒，啊，一秒钟它已经转变2240兆次，就在面前。一点感觉都没有啊。啊，电视让我们都没有感觉了，才1/1秒。现在实际环境是2240兆分之1秒，我们怎么会知道假的？这桩事情，我们初学佛的时候读到这个经文，无法想象，怀疑啊！啊，最近几年。看到量子力学家的报告，完全明白了。啊，特别是佛说的相由心生，物质现象是从念头生的，先有念头，后有物质现象。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现象，所以物质现象是假的。啊，相由心生，一切法从心想生，一切法整个宇宙从心想生。那么由此可知，今天地球上这么多灾难，可不可以化解？可以，只要大家念头都是善的，灾难就没有，很容易解决。啊，真正学佛、学儒、宗教信徒，大概每一个宗教都讲实相一道，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每一个宗教都讲到。如果我们能把这10条做到了，真正落实了，灾难就没有了。啊，灾难从哪来的？这佛经上讲得很清楚。水灾从贪来的。
啊，贪心流口水啊，啊，好吃的人啊，看到要吃的还不到口流口水，贪心睡在啊，嗔恚火灾，你看人一发脾气，脸上都发红、发热啊，嗔恚感染是火灾，火山爆发啊，温度上升，这个不正常，所以嗔恚吃是风灾，愚痴啊，龙卷风、台风这些变化，贪嗔痴。那我们如果真正做到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染食、不恶口、不欺语、不贪、不嗔、不痴，灾难全没有了。地球上风调雨顺的，跟极乐世界没两样。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还是相由心生啊，他那个心是好心、善心、菩萨心肠。啊，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恶心，贪嗔痴慢疑的念头太严重了。啊，傲慢感的地震，怀疑，土石流，就山崩地陷，地突然陷下去，这是怀疑。啊，贪嗔痴慢疑断掉，这个现象就没有了。这佛法可以治国，可以化解灾难，可以令一切灾难不生，可以把地球变成极乐世界。要的是我们要干啊！你看这些极乐世界这些人，我们看了都羡慕啊！每一天到外面去游览一圈，花多少时间，一餐饭的时间他就回来了。他分无量无边身，同时去参访啊，去拜佛、礼拜、供养、修福，向佛请教问题，或者听佛讲经说法啊，不必听多，听个几句。无量无边身，你就听了无量无边句啊，用多少时间？一餐饭的时间，哪像我们在这里求学求得这么苦啊？那边太容易了，咋为什么不去？今天我们全心全力，第一等大事、头等大事，就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世间事有缘就做，没有缘不求不做，心安理得了啊！头等大事，头等大善事，就是续佛慧命，对中国传统文化要续传统文化的慧命，不能让传统文化断掉，不能让大乘佛法断掉啊！这是头等大善事啊，印光大师老人家一生在世，你看设方供养，他没有去买一件衣服啊，自己享受什么没有，一分钱没动过，完全拿来做功德。他老人家所干的就是引进啊，供养多了，开了个印刷厂。我去看过，苏州红花社是印光法师佛经流通处，他们自己排印，那是用签字排印，

印的这些书数量非常可观，量大，种类多，分送给十方团体，都是赠送，个人成本出售，不以赚钱为目的，成本拿着成本再印，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这个十方供养给我的钱，我什么都不要。衣食住行都有人家供养好的，一点都不操心。钱全部拿来跟印光大师一样印经买书。早年在台湾读书人每一天提前到吊打，怕战争，如果一旦发生战争，怕的是什么？中国传统文化断层。四库全书只有一套文渊阔的，会要孤本就这么一套，在台湾，在故宫博物院，原书我都去看过。这个如果一个战乱丢掉了，那人类可伤心了，没救了，人类会走向黑暗时期。所以就是希望把这部书翻印出来。总在大家努力，书太大了，成本太高了。印出来了，商务印书馆印全书。我问总经理，总共印多少套？300套。世界书局，我问他老板，你们会要印多少套？200套。为什么？没有人买。量太少了。我钱够，我就去买一套。前后这么多年。商务印书馆的，民国100年，政府请他们再版，也感觉到分量太少，就怕失传。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就打电话找我，告诉我我们再版，问我要不要，我听得很欢喜。要多少？我说我要100套。不能涨价，老价钱。一套每斤5万。100套就是500万。还有世界书局的。世界书局他第一次印200套。我给他买了70多套。大主顾他在印的时候通知我，我说我跟你预定200套，先后和这个会要四股会要，我买了330多套，干什么？送全世界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收藏，这样纵然是天翻地覆，我相信老天也会给我们留几部，不至于失传。这用这个用钱可以办得到啊。但是人才没办法。现在书摆在这里没有人读啊。我们看到的废纸一堆呀。怎么办？所以想到办汉学院。汉学里面我们有4个系。学习一个文字学、文学习、汉文学习，另外儒学习、道学习、佛学习，叫儒释道。我们修学期间是5年，目标是培养
有能力懂文言文、懂汉字，有能力读诗库、读这个会要，我的目的就达到了，我就没事了。啊，现在干的就这桩事情。啊，这个是拯救中国传统文化，拯救世界文明。啊，全世界的人都得好处。啊，我们有这个愿，无从下手啊！一生没有办过学，教过学，没有办过学，啊，当过教员，所以对于学校行政一窍不通。有这么个愿望啊！去年访问英国，听到一个信息，英国政府下令全国小学、中学、大学所有学生都要学中文啊！中文是他们第一外国语。我听到这个信息，我去看看真的是假的啊！这个出乎我意料之外啊！所以到英国好像住了八九天啊，威尔斯大学校长带着两位副校长三个人来看我，我们聊了三个半小时谈汉语。非常难得，我们所说的他都能理解，而且都能接受，最后要求我们伙伴学校有学位啊，在这里毕业可以得到汉学博士学位。祖宗安排的，不是人安排的啊！我们重要的这个框架的合同签订，希望今年九月开学，开学也同时上课，正式上课明年一月。外招的学生都要来接受教育了啊！现在英国人比我还热心，我很受感动，不能不做。你看，外国人都干了，我们不能不干啊！所以这个密切合作意义很深，这个密切合作。我们相信对整个地球的灾难不能化解，能减轻啊！因为这个事业是关系全球的，不是关系某一个局部的啊！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十年之后文字学啊，就是这个汉字文言文能够普及到全世界，三十年之后整个世界人都会懂汉语，都会认识中国字。我们目标定在此地啊！教学主要的课程两部书，这两部书是四库的钥匙，一部是对于群书之要，唐太宗编，另外一套是民国初年张教授编的，叫过学之要啊，是全书之要、过学之要，这是我们汉学院的教材

我们不要编教材，古人编好了。这两部书可以救国家、救民族，可以带给全世界的人幸福、快乐、安定、和谐。这大事，欢迎年轻的朋友们发大菩提心，把这两部书学好，就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这个家，就是现在我们讲的企业家，你能把你的企业办得非常成功你要参政可以治国带给全世界永续的安定和平，大事一桩这不是小事。那更大的事情呢，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千万别把这个忘了，这个比我刚才讲的还大究竟圆满那什么，那要救遍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面所有的苦难众生，这到极乐世界干这一桩事情我们前面是搞汉学院，是地球，是救地球上的众生三千大千世界还做不到，可是到极乐世界全做到了这个经不能不学，学了之后对极乐世界产生信心，产生愿望希望我一定要去，阿弥陀佛必定来接引接我我们干的事出世间事都是佛菩萨的愿望，佛菩萨的一个愿望统一的就一个愿望，希望众生离苦得乐没有希望众生受苦受难，希望众生离苦得乐所以幕后这个四句广宣大教，大教是大乘佛法，是回归自性，是教化设法界无量无边的众生言常妙法，言是表演，做出榜样来给人看的这单单有个言字，把身形言教都包括了。你比如我们刚才讲的十善业，自己要做到才能叫人自己做到是心身心，我做到了，我告诉你你才会相信我叫你做我没有做到，别人不相信做老师的要身心研究，做父母对儿女要身心研究父母说话算话，说话都能做到，小孩不敢不听你欺骗他，他欺骗你，那就没有一句实话妙法是无量法门学习的人莫不欢喜，

心解开了，道得到了，心里面的疑难杂症却没有了，这叫解。道是离思都圆融的，事出事情，过去现在未来，你没有一样不知道，你没有一样不明了，这什么人？极乐世界的菩萨。极乐世界只有两种人，一个老师阿弥陀佛，其他的所有往生去的人都是学生菩萨。那个地方说是极乐世界弥陀佛国，也可以说是阿弥陀佛的道场。他太单纯了。那个地方没有皇上，没有总统，没有行政组织。那个地方只有一个阿弥陀佛说法的大讲堂。莲花化身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讲堂有你的座位，不会做错。在那个地方进入讲堂听经，毕业了离开讲堂就成佛了，多省事。自信里面所具的佛法通通显示出来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又问表菩萨众由心设法还归极乐，听佛说法。这个佛是阿弥陀佛。这些菩萨们都到十方世界游行，回来了，回到极乐世界。回到讲堂听阿弥陀佛讲经教学。你想听什么经？你所听的就是你要听。我想听华严，听的句句华严经。你想听法华，你听的就是法华经。这叫什么呢？个别一对一的传授，同在一个大讲堂，但是一对一。你想听的经，佛就给你讲着，你听不到他的，也听不到他的。我们的科学技术还做不到，差得很远了。我们可以就在国际会议上同步翻译，就有点味道。他比同步翻译，他不需要机器，直接听出来的就是。84000法门。想学什么法门，就佛就给我们演说什么法门。时间须臾间，须臾者片刻也。下面是相当于48分钟。据是论十二卷说的，都有根据。中国古时候计算时间单位是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12个时辰，
啊，我们今天用的是外国的，所以叫小时，它比我们小。我们一个时辰是它两小时。啊，印度的时辰最大，印度把一天只分为六个时辰，所以叫六时。白天三个时辰，晚上三个时辰，所以昼三时，夜三时，它一时是我们现在的。

啊，就像林里子所说的，唐译的这个经文有晨照供养他方无量百千诸佛啊，这是从五种原译本里头看到经文的原貌啊，供养只是清晨的菩萨们化身出去供养啊，实际上本身还在讲堂，没动啊，没有离开讲堂，化身变化身过去了啊，去功夫，等待这些过，化身又回来了。又云，基于晨照还到本国，正是经虚与间之意，就是很短的时间，时间不长啊，一个小时或者是不到一个小时，他去供养，供养完毕，闻法完毕，他回来了。

举七宝所成之香桃。这个七不是数字，是表法的，代表圆满。啊，七，中国人讲七，是四方，东南西北四方，上下加上当中，这叫七，代表无量无边珍宝所建成的讲堂。啊，那个里面的珍宝你看不见，你也说不见，啊，无量无边，在阿弥陀佛的大讲堂。听佛宣说大教妙法。什么叫大教？大是大乘啊，起心论里面为一乘法也，比大乘还大，叫一乘教。一乘就是讲成佛的法门啊，阿弥陀佛在常常讲啊，真正悟如就成佛了，成佛就毕业了啊。毕业之后十方世界哪个世界有缘，有佛出世这个缘，他就去了啊，到那个世界成佛，像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示现成佛教化众生啊。一乘法在我们佛教经典里面指《法华经》《华严经》，这两部叫一乘法，都是讲一生究竟圆满的大法啊。菩萨闻后皆大欢喜，自心开启，得无甚道啊。这是真的究竟圆满

啊，道断惑，真理之智慧，愿发此智，明得道。啊，这种智慧现前了。下面一段是念老引彭基清起心论里面一段话，起心论上加个彭基清就不是大乘起心论，彭基清居士他的著作里面有一部叫无量寿经起心论，啊，是无量寿经的注解，啊，叫起心论，是这一部书，啊，不是大乘起心论，啊，这部书里说得好，他用问答的题材来说，问无量寿佛说法，为是纯说一乘，为是兼说三乘，若纯说一乘者，何得尚有声闻众等？若兼说三乘者，何云二乘不生别苦？这问得好啊！这问题是经上的，似乎两个说法是矛盾的，我们如何来理解？啊，问得好，他解释的也好，答纯实一乘，别无三乘。其独佛在七宝讲堂纯实一乘，乃至于夜夜花中、夜夜光中、风声、水声、住音乐声，以纯说一乘，更无三乘。这个答复的好啊，只要进入极乐世界这个环境，佛没有三乘法，只有一乘，就像法华经一样，法华经自始至终唯有一乘法，无二又无三。啊，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能够纯说一乘，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当然没问题啊，所以他也是像一样啊。最后佛开始讲经的时候三乘，讲阿含三乘，方等三乘，到般若就大乘，道法化纯一乘，这是我们判别师尊的教学理念方法。啊，如举《法华经》做例子，《法华经》上说，十方世界中尚无二乘，何况有三？特以众生跟智有差，众生跟性不相同。啊，有智有愚，所闻各异，所证不同。故前文云言，或闻佛声，或闻法声，或闻僧声，或极净声，空无我身，乃至甘露灌顶等身。这个例子举得好，把这个问题给我们解开了。啊，其得闻者，闻法或真，须得还果。

斯陀含苦、阿那含苦、阿罗汉苦，这是小乘四苦，乃至不退转地菩萨，具足他一本书，他一本。这个经上有五种原译本，啊，五种原译本里面都谈到这些问题，啊，世界甚于佛土啊，即是过敏，实则决定成佛，不取有余涅槃，能回小向大故，佛本愿故，此说甚为精要。彭吉清这个开示很重要啊，这个人也是个了不起的人，他是乾隆时代考中进士，应该是十八九岁叫入冠啊，20岁行官吏成人，他入冠也就是还不是真正成年，他就考中进士啊。他的父亲是乾隆皇上的兵部尚书，兵部尚书相当于现在国防部长，所以说高干子弟啊，一生没做官啊，没有从政，家庭环境好啊，所以他就去搞学问，搞儒释道，儒释道都懂啊，现在讲是个专家学者啊，博古通今，一辈子念书啊，就家庭环境好。乾隆是绅士，这几句话说的太到家了啊。极乐世界有没有这些四苦？实心、实住、实心、实回向，这一些地位位次有没有？真的说没有。啊，但是的程度确实有高有下，有高有下是跟他方诸佛世界大概等于哪个级别，是这个意思。极乐世界只有一乘法，他那里没有分别，但是你要细分程度真有差的，跟他方世界像我们娑婆世界就有等级的啊，释迦牟尼佛所传的这个有四国四相啊，三辈九品，有这些啊。那么这些你说的有可以按照别人学校来分，我这个学校没有啊。那我们将来在这个英国这个汉学院就是一乘法啊，但是又可以分学校别的院系它是哪一个级别，哎，相当于哪个级别啊？我们这个不说那些一乘法。极乐世界特殊啊，跟别的世界不一样啊，也许是阿弥陀佛在因地时候他发的这个48愿要度众生，

要让众生能够快速离苦得乐，这他的悲心。请教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如来用什么方法可以得到，老师告诉他，你立这个志愿很难得，要想完成这些志愿，先去访问参学啊，现在今天讲研究调查做报告啊，设方诸佛刹土，老师有这个能力完全展示他在面前，像看电视一样，设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他看了多长呢？五劫啊，时间不是年月日，五劫，五劫如果不说小劫中劫，肯定就是大劫，五个大劫，一个大劫是一个世界沉住坏空一次，是一个劫，五劫这一个世界沉住坏空五次，时间太长了啊，才把一切诸佛刹土都看完了啊，一切诸佛刹土里好的记录下来，觉得不满意的不需要的删除掉，用这个来建造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标准蓝图是根据这个造的，所以说是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精华之所在。我们讲的精华糟粕，糟粕没有，完全没有，全是精华啊！所以这个世界就变成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任何一个佛国土没有办法跟极乐世界相比，虽然佛佛道同，佛与佛的智慧能量都相同，那么其他的诸佛还需不需要造个极乐世界？没有必要了。为什么？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一体，那么阿弥陀佛造的等于释迦牟尼造的等于药师如来教的一样嘛，何必就多事再去搞一个呢？没有这个必要嘛。那必要的是什么？必要就是所有诸佛菩萨遇到人都劝他到极乐世界去，这就行了，你们只要介绍，只要保送啊，那个世界是无量无边，没有边际的啊，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搬到极乐世界去容得下，这些地方我们都要平常细心去观察，这是个好地方啊，应当赶快去啊！啊，不但不辜负释迦佛的介绍，不辜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的劝导，这叫报佛恩，这真正叫感恩啊！这一生遇到搞清楚了，搞明白了，过去我相信大家也都遇到模模糊糊不清楚，所以不重视。

疏忽了，没去成。这一不去成，下一次再遇到要多长时间？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三途一度五千劫，不能干了，这个机会落掉了。下一次的人生与佛法要什么时候？五千劫以后。这五千劫你在轮回，你在三恶道多苦，这能干吗？不能干了啊！不管怎样啊，这一生把求生净土摆在第一位啊！我们搞汉学院都是第三位第四位啊，往生极乐世界才是第一位啊！不能因为搞那些第二位第三位把这个漏掉了，那个麻烦可大了啊！虽然这是好事，肯定升天啊，天有寿命啊，天的寿命没有五千劫，没这么长啊啊！所以观察清楚明了，细细的算算这个算盘，你就会下定决心，我把这个摆第一啊，其他的什么都不放，不放在心上，有好没有也好，不好啊，得到很好，失掉也好啊，决定不放在心上。为什么？假的。这诸法实相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啊，这就没错了啊。佛法紧紧抓住心愿之名，事法要紧，生死关头的抓住帮助他继续不断去发展啊，好事不放在心上，卧事也不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啊。最近有些同学要我讲华严经，华严经放下不少年了，我再想想怎么讲。

0: 普贤大愿，道归极乐。我换一个方向来讲，学华严经，回归净土，这样与我求生净土不违背，有帮助不违背。啊，借华严经来了解事出世间法的真相。华严说的最清楚，真相大白，该舍了，该放下了。妄要放下，不可得，真也不可得。啊，不是真有可得，真不可得。真是常寂光，常寂光在哪里？就在现前，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没有一法在常寂光之外。啊，我举比喻，因为用电视，大家都在电视面前，我把常寂光比喻作屏幕。我们打开电视，一按钮，屏幕光就现前，这场什么都没有。啊，那个有什么？有声暗频道，频道阴暗，音声色相现前，知道是假的。哦，这个是在波动，一秒钟100次的波动，百分之一秒。我们了解的真相，波动的1%的波动的色相假的，屏幕不可得，屏幕什么都没有，色相离开屏幕它不能生存，它显不出来，一定要屏幕。啊，屏幕是什么？自信的。啊，色相
1: 是
0: 阿赖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在这个里面就自在。为什么？该放下的放下了，该提起的提起来了。提起只有一句佛号，一切时一切处不要忘掉。啊，口里面不念佛，心里面佛号一句一句接上就对了。学海贤老和尚，啊，他的弟子们给他出了一本书，海贤老和尚咏思集，这本书可以多看看。啊，看的遍数越多越好，至少要看30遍。啊，为什么？这是我们现前念佛往生净土的榜样。他是2013年1月走的，自在往生。啊，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从小耕田，啊，父母亲都是种田的。20岁出家，师父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师父很了不起，我的看法，师父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啊，一见到这个年轻人，20岁年轻人，就知道这是个大才，是人才，可以造就的人才。为什么？他能成佛。用什么方法帮助他成佛？ 成佛才是大成就啊，成菩萨不算大成就，就用依法。为什么？这个小孩老实听话正干，只要有这六个字，没有不成功的。无论是法佛法，你都会有大成就啊，这真的，这不假的。啊，那么他二十岁就开始念佛，念得非常认真，佛号不间断。这样的念佛人，我们相信他妄念少，妄想少，心地清净平等，跟我们经上讲清净平等觉，他得到这个啊，清净是阿罗汉，平等是菩萨，确确

这样的人，这一句佛号顶多念三年，他就功夫成片了。功夫成片就有资格往生，他想去就可以去。阿弥陀佛就会给他送信息来，这个信息或在定中，或在梦中，或是音声听到，不知道从哪来的，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长？到时候，阿弥陀佛来接你往生，你心就踏实了。为什么？极乐世界注册了，有你名字了。如果没去，还继续在这个世界，继续努力不懈怠，大概五年吧，五六年，可以提升到四依心不乱，那品位就高了，往生极乐世界，生阿罗汉所处的地位，同这个是有余土，叫方便有余土，比凡身同居土高了，相当于小乘阿罗汉、辟支佛这样的地位。那么再有个五年到十年，我估计他不超过四十岁。他念到离依心不乱，往生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就发生大事。所以他的境界，晚年的境界，也就四十以后的境界，跟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平等的，跟释迦牟尼佛夜读明心那个境界是平等的，了不起啊！多少次见佛，他念佛九十二年，真念不是假念，没间断的念。所以跟佛见面，我估计十次以上，九十二年了。见极乐世界，想去，向阿弥陀佛请求带我去。佛告诉他，你修得不错，多住几年，给大家做个好样子，叫表法。他也很听话。可能是说了，什么时候佛来接引我？佛告诉他，你什么时候见到一本书，若要佛法兴，我有生赞成。见到这本书，我就来见你。就在一三年一月，有一个信徒带着这本书给他，他盼望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认识字，怎么也多过一部书，谁会带书给他？所以这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有这么个信徒带一本书给他。他问他说，这个书名字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成。他老人家赶快到疗法，把他最喜欢的衣服袈裟穿袍大衣，拿着这本书要求别人给他照相，根据他旁边的人告诉我们，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要求别人给他照相，别人要求给老和尚照相，老和尚不拒绝，但是没有他主动要求，只有这一次，头一次主动要求别人给他照相，第三天走了。这是什么？阿弥陀佛给他约定的，就是看到这本书，
他就天天等这本书，啊，也不告诉别人，告诉别人也找到了不算数，啊，不告诉别人，所以难得了，啊，不容易。那么这段确实，这个经文呢，里面的含义非常丰富，非常精彩。啊，我们要留意这些地方。啊，这个经文，我们讲的时间长一点、缓慢无所谓，时间长短无所谓。我们要怎么去用功，怎样真正得到它，啊，怎么样叫我们这一生在这个世界不至于落空，决定的生净土，这个才重要。啊，所以我们不是以解为主，我们是以行证为主，帮助我修行，帮助我证果。往生就是正果，啊，往生等于成佛。虽然没往没成佛，但是必定成佛，决定不会落空。我们对这个深信不疑，啊，在这个时间，我们只把净业三福抓住。啊，六合敬抓住，家和万事兴。啊，不能跟别人和睦相处，问题就来了。他跟我不和，我跟他和。啊，起初他不以为然。哎，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不变，他就不敢和了。啊，人有业障，很重的业障，不是一下就能接受，要长时间。啊，要不怕长时间。啊，我天天对你恭敬，你对我不恭敬，我对你恭敬。啊，三年五载，他对人都会恭敬。不怕艰难。不怕时间长，啊，就会有成就。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

皈依僧伽，注重众生。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826页第三行，第三行，课题：无情闻法行供。前面一大段讲的是有情众生，闻法赞佛供佛，这一段呢显示出不但是有情众生感恩三宝，无情众生也不例外。有情我们讲动物，无情则讲的植物、矿物、山河大地，这都称为无情。无情怎么闻法呢？树有树身，连草木都有身，不要小看了，是一株小草，它真的有身。我早年有一次在北京观光访问，住在一个同修家里，他的房舍还是很高级的。北京这个市区，他家里有个小花园，种的有花草。这个同修告诉我，有一天晚上在睡觉之前，感觉的跟平常不一样，好像是有神灵在房间里。他心里也就默念，如果是佛菩萨是鬼神，需要我办什么事情，在我睡觉的时候托梦给我。他睡着之后果然做了个梦，谁来托梦呢？他院子花园里头的院子里头草木神，花有人浇，树有人照顾，唯独草地没有人浇水，大家疏忽了，就是这些草木神托梦。我们不是别人，是你家花园的草木，我们快要干死了，请你给我们多撒一些水。他醒过来之后，他就到院子里去看，果然没错，照顾花园的人，他浇花浇树，没有浇草，这草地没有浇，于是他就拿起水龙头来浇水，
家里人给他，那草地你不要浇啊。啊，我们浇的是花花草树木啊，这草不包括在里头。他也不说。啊，他心里有数。啊，以后告诉家人，他得着一个奇怪的梦。啊，梦中的都像小孩。啊，像这个念。一两三岁的小孩一样啊，来求水分。这个不是假的，是真的。啊，我也到他那个小花园去看过。啊，告诉我这桩事情。啊，六道设法界众生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不要以为我们没有看到他就不在了，在呀、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谈举止，他全知道。啊，不是真正学佛的人，不是学佛多年的人，啊，没有遇到过这些事情，很难叫人相信。啊，你真正遇到了，你就相信了。我初学佛的时候，还有工作。啊，遇到一位老先生，也是一位朋友介绍的。啊，朱金柱老先生，章太炎的女婿。章太炎先生三个女儿，小女儿就嫁给他的。啊，在孙中山先生那个时候提倡革命的时候，他也加入国民党。抗战时期，他做四川西康两省的税务局长。啊，他是学经济的。胜利之后，他做过他是江西人，做过江西财政厅长。那以后跟着政府到台湾了。啊，我在台湾有个同事，跟他是同乡，很熟，介绍给我。我刚刚学佛。啊，他在台湾是佛门大德，跟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老朋友，我跟李老师认识，他老人家介绍的。他一生经历像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很多，讲不完的故事。我们那时候年轻，二十几岁啊，有空闲的时候就去找老人，老人懂得典故很多。啊，尤其是晚年学佛。啊，告诉我他学佛的因缘。啊，章太炎先生在世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月做东岳大帝的判官，东岳大帝是鬼王，管五六个省。啊，判官就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一样，地位很高。大概他的秘书长
有事不能上班啊，就找他来代替啊。这一个月期间很忙，白天忙着人间事情，晚上要忙着鬼道事情，日夜不能休息啊。他有一天试试看，用黄纸写了个假条，请假一天，这一天他没去，哎，有效。他把这个黄纸在门口烧了，那一天晚上就没有小鬼来接引他去上班。告诉我们，鬼道真有啊。太炎先生这个段故事他非常清楚，他信不信啊？他不相信，年轻啊，对，那神话不相信啊。他告诉我怎么学佛呢？他亲自遇到的，真见到了，相信。什么时候？抗战期间，那时候中央政府在重庆啊，他在重庆工作，晚上跟朋友们打麻将，打到深夜才散场啊，大概总是一两点钟，半夜一两点钟散场，散场回家去。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工具，虽然他的关节很高，没有车啊，步行走路回家，路上有灯，抗战时间的路灯，只是知道有一盏灯在那里啊，大概只是二十之光，距离大概是50公尺才有一个电灯啊，看人看不清楚 啊。他回去的时候在路上，前面有个妇女，他也没有在意啊。这妇女走在前面，他在后面，有一段距离啊，走了半个多小时，他忽然想起来，夜这么深，怎么会单身 女子在路上走路啊？这个念头一起的时候，浑身就感觉到不舒服啊！再仔细一看呢，前面这个妇女的人有上身没有下身，他就知道真的遇到鬼了。而且在跟鬼在一起走路，走了半个多钟点，不是几分钟，不是幻觉。从那一天起，他才真正相信。啊，他说，他告诉我，他说学佛的语言成熟了，大概是观世音菩萨实现的。啊，如果不是这样的实现，他永远都把它当作故事来听，当神话来听，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实。啊，从此之后，他才真正想到，过去所遇到的奇奇怪怪的事情，都得到了解答了。啊，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遇到佛法不容易，遇到净宗更难得。为什么？净宗能保证你一生成就，其他宗派无论大乘小乘显教密教不能保证的，那要真功夫啊。成就太难了啊！净宗法门条件很简单，第一个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
释迦牟尼佛说的，佛不骗人，

佛没有妄语。啊，佛的话句句真实，我们要相信，不能怀疑。第二个，相信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也真

念佛人求生净土。所以我们只要有信心有愿心啊，现在真有这个事，愿我真想去啊，那么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最详细方方面面都说到了，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极乐世界的说明书，也是发愿求生净土的保证书。这个法门过去祖师大德说得好，万修万人取，这真的啊。可是我在早年在台中辞去工作之后，跟李老师学经教，在老师座下住了十年，那老师在台中办了一个联社，带领大家一起念佛修学念佛法门。联社是不大，可是参加联社的联友人不少啊。我到台中那个时候，台中联社十年十周年纪念，联友有多少人呢？有20万人。李老师的功德无比殊胜的，啊，奖金他一个星期给我们上3次课，一次讲古文，啊，一次讲佛经，还有一次教学。我们有20多个年轻的学生学讲经，他给我们开了这堂课啊，每一次都是2个小时，所以我们一个星期固定的有6个小时课程啊。老师一个人，他是孔德成的秘书长，大臣奉祀官府秘书长。那个时候奉祀官是孔德成啊，我跟孔先生也很熟啊。老师除了这个地方是他主要工作单位，另外2个大学教授，佛教的台中联社他建的，另外还建了一个慈光图书馆，还有2个育幼院，有一个菩提医院，他的事业搞得很多啊，都是他带头。他的工作量是我们平常人5个人的工作量，就是他一个人干5个人工作啊。生活呢，日中一时啊，不是树下一宿，他有个小房子，很小啊，在台湾15平。啊，一平有很多人住过日本房子，2个榻榻米，就是2个单人床，那混在一起一平。

啊，他的客厅、厨房，啊，餐厅、卧房、书房，还有小佛堂，就在这个十五平房子里面。啊，现在诸位到台中去观光，能够看到老师这个房子模型还在，永远纪念。啊，一天吃一餐呢。我那个时候跟他在一起，我工作没他那么多啊，操心，劳心劳力，一天吃一餐，中午他早晚都不吃的啊。老人大我39岁，我们要论辈数算的时候，20年是一个辈分的话，我们是第三代啊，祖父啊。啊，看到老人家那个生活，我们感动啊。啊，我跟他学习。啊，我也学吃一餐。因为我到台中的时候，我晚餐就断了，啊，佛门叫吃午，啊，早餐、中午、晚上不吃饭，啊，所以我再把早餐断的不难，啊，我断了5年，跟他老人家5年，啊，有一次我提出来了，没告诉他。我告诉老师，我说我现在吃一餐也吃了很久了。他就问我多久，我说8个月。身体感觉怎么样？很正常。他桌子一拍，永远保持下去。行啊，为什么人生活简单，一生可以不求人的，不求人就得大自在啊。啊，一餐确确实我得到一个结论，我向老师报告，我说饮食是能量的补充啊，能量的消耗。那个时候我感觉的老师，你看他有劳心，他有劳力不是普通人、啊、普通人受不了啊。我们有他那点工作量，我们是一个人工作量，他是5个人工作量啊。所以我给老师说的时候，我说我觉得能量消耗应该是90%，甚至到95%消耗在妄想上。那与劳心劳力，真正劳心劳力消耗能量并不多。我体会到这一点，老师同意我的看法。他点头，是这样的啊，他自己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啊。每一餐这么一点点饮食，他够了。他一天一餐饭，那个时候在台湾2块钱，1块美金是34块台币。换一句话是，老师一个月的伙食2块美金就够了，这个我赶不上了。为什么？我吃的比他多啊，我一餐饭要3块钱，他一餐饭2块钱，

啊，还是没有办法感到他有这颗痴，他心多清净，没杂念啊。教学教我们也是把清净心摆在第一位，放下万缘啊，我跟他学佛法，他教导我的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部经没有学完不能学第二本。怎么叫学完呢？要讲一遍给他听啊，有讲堂学生练习讲经地方，你上台去讲啊，听众大概有三五十个人吧，不多啊，他讲经有四五百人听众，我们大概才得十分之一，小讲堂，比这个讲堂还小啊。老师坐在最后一排，为什么那时候没有扩音器，你讲话的声音他还听得见才算数，要听不见的话不算数啊。要求很严格，进步很快，小步进嘛，不选很长也不选很深的，在阿含经里头方等经里面去取啊。我的进度大概是一个月一部经，我在没有出家之前跟他老人家十五个月，一年零三个月，我学了十三部经，这十三部经都讲过，都老师都点头了啊。所以我一出家，不要圣法师就请我到他们佛学院去教书教课啊，他们一年两个学期，一个学期我的课是一部经，三年毕业了，我在台中学的十三部经才用六部，还有七部没有派到用场啊。所以我对于佛学院感慨就很深啊。中国古时候的教学，私塾教学一对一了，我们这个经学班，就是学讲经的经学班，是老师一对一的教啊。教了之后老师讲给你听，你可以做笔记，我们每个同学都做笔记帮助他啊，下课了笔记都送给他，他去整理去写讲稿，要写八千字啊。八千字上台讲的是大概五十到五十五分钟啊，剩下一点时间老师做讲评这个方法，阿难传下来的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那么多经都没有被写成文字，佛灭度之后同学们才觉得老师所说的这些重要，要把它写成文字流传后世。当时写的是用梵文写的啊。那么这些经典从汉到宋这个八百年前，几乎都传到中国来。

印度的高僧到中国来，比中国到印度去取经的人数多啊，多一倍以上。每一个到中国来的人都带了很多经典，到中国来之后翻成中国的文言文啊，这个我们中国文学里称为变文，变化的变，也就是接近白话的文言文啊，为了流通方便起见啊，比文言文浅，最浅显的文言文啊。为什么？那就是中国的文字是世界上唯一表意的文字，它不是表音的啊，音听不懂没有关系，这边看，你看这个字会懂，会懂得它的意思，会看出它的读音。这种文字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所以它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超越空间，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学。超越时间，古人写的这些典籍，现在2000多年了，我们看得懂，不会错会意思。啊，再传几千年，后的人还看得懂，跟拼音文字不一样啊。拼音文字，汤恩比说得很好，200-300年之后啊，音变了，这个文字看不懂。啊，我们今天在英国，英国许多朋友告诉我，莎士比亚的作品，这是欧洲的大文学家，现在没有人能看懂。为什么原因？那个时候的说话的音跟现在变了，谁看不懂了？必须要找有专家，让他们翻成现代的白话文，大家才能看懂。那么再过个200-300年又看不懂了，啊，再翻一遍，翻上个3遍5遍，意思全失掉了。这就是文化为什么会毁灭。啊，他用的文字载体出了问题。如果翻成中国文言文，就永远不会丧失，不会有这些问题出现。这文言文的好处啊，是瑞典高本汉欧洲的汉学家，他告诉我们，汉字不能改，文言不可废，经书必须读。欧洲人呢，欧洲的汉学家不少啊，他们的成就不在中国人之下啊，所以这文化的载体，我们现在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呢？《四库全书》是中国古圣先贤老祖宗留给后人无价之宝啊！他真正能帮助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可以能制造地球千年盛世。那要懂啊，要读啊，要能理解啊，现在念的人少了，不学汉字了，不学文言文了。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学习汉字文言文，汉文化就会在地球上消失。啊，四库全书将来就被人家烧火了。为什么？没人会读啊。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念念不忘的，如何能找一批年轻人，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他，让他认真学习汉字文言文。啊，学习四库全书，啊，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把它发扬光大，让现前全世界的人都得到幸福快乐。啊，孔颜之乐啊，每个人可以得到。为什么？它跟命运不相关。啊，它跟学问有关系。圣贤的学问带给我们丰富欢乐的精神生活。我跟李老师十年，我在旁边观察这个老人啊，他也没有社会地位，也没有财富，生活快乐，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你看到他满面笑容。啊，他做了不少事业，下一代跟他老人比，相差距离太大了。老师多才多艺啊，儒释道都通啊，我们学生只能穿他一样。我跟他学讲经佛经啊，还有个同学徐新明居士，他跟老师学古文，那佛法上他也念佛求生净土啊。江一智居士画家，大家知道他跟李老师学诗啊，老师的诗词是一绝，老师自称可以能够对到唐宋啊，现在他的全集出版了。老师没有传人的啊，传一样一样的有，传两样的我都没听说。啊，所以我们在经书，像今天读到这一段，这是树神、花神、草木神。啊，我们如果是没有在北京一个同学家里面看到这桩事情，他详细讲给我们听，我们这个心踏实了，不再怀疑了。啊，而且我们每一场佛事，平常诵经讲经都给他们回想啊，我们这个小佛堂里面也给他帮他供牌位寄身如神在。

我们起心动念，他知道；我们言语造作，他知道。那我们真正在做一桩事情，为往生积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没有自己丝毫名闻利养。谁知道？佛菩萨知道，天神知道，鬼神知道，这些草木神都知道。那他知道，他会保护我们，他会加持我们，那我们对他更恭敬。我们今天来读这段文啊，是有信心，读起来就有味道，能够切入，跟他们感应道交，情感结婚。即时相逢吹七宝书，出五阴神，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啊，你看这是树木花草众神对阿弥陀佛，对极乐世界菩萨他们的供养。啊，七宝书前面说过，这是自信所生所现啊，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无量寿啊，不需要饮食啊，寿命无量啊，啊，真心能现，能生能现啊，到极乐世界只有真心，没有妄心。那我们现在六道这是法界，这里面的众生是两个心，一个真心，一个妄心啊，真心不变，所现的境界相就是极乐世界。现在我们知道了，不仅仅是极乐世界，所有大宗教里面讲的天堂就是极乐世界，一个处所。不同的名称，我们生到极乐世界了，他生天堂了，将来见面还在一起。原来天堂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是天堂。他们称的上帝，我们称的阿弥陀佛，一个人，两个名字，都见到了，妙极了。啊，我们现在体会到这个真相，事实真相，我们跟所有的宗教都爱护，都是兄弟姐妹呀，都是一家人。啊，这真的不是假的。连庄子都说到，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啊，整个宇宙跟我什么关系？一体。啊，这树木花草山河大地跟我还是一体啊。一体流露出来的就是爱，就是慈悲。你怎么会不爱世人？世人跟你一体，甚至我们爱仇敌、仇人、害我的人啊，糟蹋我的人，我爱他，他恨我，我爱他。为什么？我知道我们是一体，他不知道啊。他要知道怎么会有怨恨呢？

不一样就在此地啊。我们对佛菩萨怎么样侮辱，佛菩萨还是保佑你，还是照顾你，没有把你舍弃啊。等到自己明白了，才知道惭愧，才知道感恩呐、啊，啊，忏悔啊，总有一天你会知道啊。什么时候知道？开悟了就知道了，明白就知道了，迷的时候不知道啊。这些宝树风吹了啊，风吹这个树叶，因为树是宝树，七宝树，树叶跟树叶碰到就像交响乐一样啊。你看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音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交响乐啊。无音是讲宫商角徵羽啊，是五个五音呢、啊，五音声呢、啊。啊，五音如何？就是今天讲的交响乐。这个乐随风四散，啊，散到哪里？散到变虚空变法界。我们这讲有没有？有。我们有障碍，眼没见到，耳没听到，鼻没闻到。这障碍是什么？障碍是妄心。妄心是什么？妄心是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只要有这些东西出现，自性里面的音声微妙的境界，我们完全见不到了，听不到了，也闻不到了。那怎样才能闻到？恢复自信。要怎么样恢复自信？要修定。为什么？自信本定，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你的心不动不摇晃，那就是定。所以自信本来是定，你不修定它不能现前啊。因界得定，直接是为了修得定，因定开慧，定到一定的程度，智慧现前，自信流出来的智慧啊。那我们现在真心再通过一层妄心才出来，通过妄心流出来的是什么？是烦恼啊。内心里头贪嗔痴慢疑五种烦恼，出这个。读圣贤书也出这个，不生智慧啊。可是读圣贤书，古人教我们要变数多，变数多什么？变数多就变成修定了啊。八万四千法门方法不一样，门道不相同，可是目标相同，通通修定。知识分子喜欢读书，而且知识分子在大众当中为数不少，所以佛就叫他用读书修定。读书千遍就修定啊，要把什么？把妄想杂念念掉，

把分别执着念掉，智慧就开了。所以其义自见，为什么自信智慧现前？无量无边的智慧，你所读的这些经教，读的这些书，就近通达啊，不是通达少分一点点，彻底明白。不需要人跟你讲啊，所以叫其义自见呢。自见，我们讲悟了，悟有小悟，有中悟，有大悟，有大彻大悟，等级不一样。念一千遍小悟，真的，一千遍读过去，你让这个小孩、小朋友讲给我们听听，他能把他所悟的给我们说清楚、说明白，然后叫他再念一千遍，两千遍之后叫他再讲一遍给我们听，就不一样了，他有深度了，境界就不相同。再叫他念三千遍，念四千遍，念五千遍，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全通了。没有读过的书，你念给他听，他讲给你听。在中国出现一个禅宗慧能大师，无师自通，无所不通，给我们做了证明，不是假的。印度有这种人，中国也有。然后我们回过头来一想，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甚至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个个都是无师自通的，都是啊。他们真通了，那就是说他们都是明心见性的人。释迦牟尼佛是这样的人，释迦佛的大弟子、大菩萨、文殊普贤、观音师侄，都是大彻大悟，都是完全通达。他教给我们这些方法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叫我们背诵，背诵连儒家都不赞成，是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这都不需要记嘛，也不需要求请到哪里请教嘛，就是一遍一遍念，念下去一遍一遍念，念到清净心现前开悟了，念到平等心现前大悟了，用这个方法所以老师教学生最重要的督促他念遍数，到开悟的时候呢，讲给我们听听。讲得好。那我们现在有两个实验的人，在中国大陆，胡晓林居士用六年的时间专读《大乘起信论》。他告诉我，念一千遍、两千遍、三千遍，现在每天继续还不断在念，向四千遍的这个目标前进，五千遍，他真想开悟，告诉我，每一个一千遍读完，他从头到尾讲一遍。

跟前面完全不一样。他讲的时候，他录音，讲完之后自己听，自己听自己讲。啊，三千遍讲的时候，他就很满意啊。跟欧耶大师的注解却对相对，比对相应，证明说，证明他讲的没错。啊，没有老师跟着找古著，古大的他们开悟的人，你看他的东西，你看得懂，一看就懂。啊，甚至高明的古人悟到什么境界，他很清楚，自己怎么样，自己超越了。东方教学的理念方法跟西方人不一样，东方人着重开悟，开悟是你自己东西，自信里都往外流。跟谁一样？跟明心见性的人相同啊，那就跟这个世界上自古以来大圣大贤跟他们都相同。你再看他们的东西，你完全没有法喜充满啊。那么这是自然供养，如是不绝。我们今天没有看到，没有听到，没有闻到，没有觉察到，这个要生惭愧心。如果我们得清净心了，小悟就现前。那佛经上讲的这些，有情无情的供养，我们就能感受到。啊，生欢喜。再看下面一段，诸天闻法性空，二十八层天，欲界六层，色界十八层，无色界四层，总共二十八层天，诸天，一切诸天，借机。百千画像，手上捧着，数不清楚的花的品种，啊，这个香的气味，万种机要。啊，这个也是天要明空，需不需要有人？不需要。啊，空中你就听到这个交响乐。啊，这是什么？这就是诸天鬼神，他们对于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以及往生极乐世界这一些。菩萨们啊，只要往生极乐世界都是菩萨，真菩萨不是假的啊。你看这个没有中断的啊，供佛供诸菩萨，还有声闻之众，这个众是指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地大众啊，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有四徒三辈九品啊，四徒

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最高的长吉光土。长吉光土是回归自信啊，那是究竟圆满的佛果。正得究竟圆满还差一点，都住在十报庄严土。所以十报庄严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化身菩萨修行的处所。阿弥陀佛在这个地方现报身，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长吉光什么有现象？一片光明，光光融入，像我们这小讲的十几盏灯，每一盏灯放的光，光跟光融合在一起，一切一切，一切皆一。我们从这里可以体会到一点概念啊，那我们这个世界，换句话，是在一切诸佛如来常寂光土里面所融的，只是我们迷惑不知道啊。觉悟的人他知道啊。那么他在十报土要住多久？经上告诉我们，十报土里头有阶级，多少个阶级？41个等级，大乘圆教、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41个阶级。啊，像观音师至、文殊普贤、地藏菩萨、弥勒菩萨，这都属于等觉。他们距离究竟圆满常寂光净土只差一个阶级，往上一提升他就圆满了。啊，那么这41个阶级的大自在啊，他们的智慧神通道理跟佛很接近，又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个个都能是圆满，起作用圆满。啊，不是自己亲证的圆满，作用圆满，自受用圆满，他受用圆满。啊，这是什么？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让他得到没有障碍。啊，幕后这两句，前后往来。喜快乐啊，像一般经上最后所说的，皆大欢喜，坐立而去。啊，我们看后面还有一段，戒功犹在。这一段非常重要啊，师尊说到这个地方给我们做个总结啊。功是功德，佛法讲因缘，有因有缘，有果有报，丝毫不爽。我们看经文，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坚固，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我们看下面的念老的注解，

堕天能具足如是殊胜供佛之佛的因缘者，看到天神，看到鬼神，他们有这样殊胜的供佛，是最大的福报。什么缘故？我们想供佛很难呐！第一个不知道佛在哪里。现在如果真的把这个经都懂了、明白了，就知道佛菩萨无处不在。要不要到寺庙？不要。佛在我们心里头啊，诸佛如来从心想生呢，鬼神也如是啊，决定离不开我们的心想。离开我们的心想，他虽然在我们这个地方，他不现象。我们心一想就有相了。你看古人造寺想想什么意思？心里面有相了就叫想。我们想一个人，这人就有相在，想菩萨就菩萨相在，甚至于树木花草、山河大地，这个道理要懂啊！什么叫分别？思就有分别。你看狮子，心上有一道一道的鸽子了，那什么？那就是分别，就执着。有分别，有执着，叫思。有相幻象的时候就是相，这字说的都微妙这个东西对学佛的人是障碍所以《金刚经》上教菩萨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是不住思，不住想。想的烦恼重，思的烦恼轻。虽然轻，它很难断。晚上会做梦，梦怎么出现的？离不开思想。人睡觉，身体在休息，心没有休息，心在梦境当中。他从来不休息的。到什么时候休息？去开悟就休息了。为什么？他不想了。所以《金刚经》上教给我们，应无所住，就是心里头什么都没有。住就是心里有，心里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无所住。二生其心，生不生心？生心，生心是活活泼泼，佛菩萨生心，生什么心？救苦救难，帮助一切众生，成就戒定慧三学。他要做榜样给人看呢，教人劝人，什么是定？我们讲戒，讲起
先讲什么是戒，断恶修善，这是戒啊。那我们看看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头，五伦是戒，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关系乱了，关系定尊卑也啊，尊卑便于行礼，这个礼包括日常生活。啊，现在这个地球上，过去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讲求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现在不讲了，不讲怎么样？社会乱了，社会乱了，赶得的是灾难现前，天灾人祸。如何去化解？还要把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圣贤教育恢复，问题解决了。那圣贤教育在中国用了5000年，没出事情。啊，只要伦常有亏，社会就会有变动。啊，从哪里看？从改朝换代，你细心去观察。啊，政权掌握到了，恢复正常，也就是3年5载。啊，政府颁布礼乐，就又恢复正常了。啊，礼与乐都是属于戒律。啊，因戒得定，定是什么？清净心。心里头不会被外面境界诱惑，不会被外面境界感染，这叫清净心啊。所以持戒的清净心的定啊，小定啊，更深一层定，不但清净不染污，分别都没有啊，就是思想断掉了。啊，思跟想都是烦恼，从内心里头把它剔除，就是儒家讲的格物啊，佛法讲的持戒得定啊，定到一定的程度，无助身心就显现了，它起作用啊，它无助心里头该清净，能行大慈大悲，没妨碍，它能化身到十方世界，现身说法，现什么身？随缘，像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众生喜欢什么声，他现什么声；众生喜欢听什么法，他就可以给你讲什么法。啊，佛没有说我一定想教你什么，没有，那就着相了，那就心有住了，他心没有住，完全恒顺众生。帮助众生成就戒学、定学、慧学，回归自性。

这真度众生呢、啊，度你出六道轮回不究竟呢、啊？六道轮回外面还有四圣法界，那个地方也不能住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

二乘相应，跟阿罗汉辟支佛相应，但是超过声闻缘觉啊，声闻缘觉不能跟他相比啊，再上去是法身菩萨了，圆教初住以上，住十宝庄严土，天天跟阿弥陀佛、跟等觉菩萨在一起啊，共同都在那个地方修无住圣贤。无住就是圣贤时，圣贤就是无住时，凡夫做不到，凡夫无住就不能圣贤，圣贤就不能无住啊，圣贤跟无住同时启用，化身菩萨才做到啊。这极乐世界修学这个概念啊，我们要知道。那世尊在此地告诉我们的心，这个原因啊，这些鬼神都有这好的缘分，让我们看到非常羡慕啊。那么这有几种原因，注解里头介绍了三种，三大类。一者，无量寿佛本愿加慧，是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那让你有这个威德，能成就供养的功德。盖有弥陀本愿威德加彼，诸天乃能供以极乐大修供养啊！诸天十方世界得阿弥陀佛本愿为身加持，所以你有这个缘分大修供养。第二十五愿，天人离境愿，这里头说这有证据的，这不是随便说的啊。诸天世人莫不至敬，十方刹土还包括过去未来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大众，啊，都得到阿弥陀佛二十五愿加持，他有能力到极乐世界去修供养。啊，说诸天于文明信仰之大乘行者，上界离境。这是指我们人世间有没有？有，我相信有不少同学都有这个经历啊。你在静坐的时候，在念佛的时候，在诵经的时候，在打坐的时候啊，闻到异香，这个香你从来没闻过的，而且味道很浓，时间很长啊，有的时候有三四分钟这么长的时间啊，慢慢的没有了啊。有许多人在一起都闻到的
不是你

单独一个人。啊，所以有听到发音的天佑，啊，听到天佑的声音，闻到异香。啊，我记得我有一年在美国，啊，达拉斯，晚上月亮非常好，我们在一个同修陈大川在他家里面赏月，有六个人都闻到一阵异响，三四分钟很长啊，才没有了啊。他们问我，这是不是佛菩萨？不是佛菩萨，也是天人。我们五六个人在一块研究经教，听经的时候有问题，他们来问我，给大家解答。啊，这个时候闻到的香。啊，要是菩萨从这边经过，他停留了一下，你就闻到香气。啊，香气很浓，各国人都闻到。啊，那么这样的状况，特别是在初学，初学的时候，佛菩萨、天神增长你的信心，让你遇到不可思议的境界，增长信心。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诸天闻名信要之大乘行人，天人，这个不讲供养，实际上在天人是供养。为什么？你发大乘心，你修净土法门，就是大乘行人，他不是小乘啊。所以这个经叫《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大乘啊，你会受到诸天鬼神的供养啊，这都是善神。那么第二，二者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继无缺坚固，这表示诸天能到极乐世界去供养，都是因为过去生中早种善根，已曾供养如来，并善能令此善根。底下挂壶里头说，坚固善行，深不可动，故名善根。善根相续，无有缺欠，故今复有如是深渊。过去无量劫，未来也如是啊。无量界当中，我们在六道轮回里头跟许许多多众生都结过法缘啊，只是现在六道里头一轮回一投胎，把过去的事情忘掉了啊，梦中有许多境界，不思议的境界，有很多同学都有。这个境界，你平常没有这个念头，也没听说过，为什么会有这些境界出现？阿赖耶识里头有，阿赖耶识好像一个大仓库。

无量劫来起心动念，这里面都有记录，在阿赖耶里头啊，一点不会错，它不会消失。遇到缘，它就起现行啊，这一生当中又遇到缘了，所以他意识里面过去生中曾经供养诸佛如来，这个念头升起，佛就现身，就接受他的供养啊，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三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念老注解里头告诉我们，未于善根，善于修习，摄取以至于成就。这几句话我们要细心体会，善什么意思？用《金刚经》的话来说，善就是无助，修、摄、成、成就都是身心。身心跟无助是同时的，这叫善修啊。没有离开净缘呢，离开净缘你到哪里去修？所以善修就要随缘，啊，那修呢？修就是不间断，净宗比任何一个法门都来得方便。净宗只叫你心里头这一句阿弥陀佛不丢失，无论是用心还是劳力啊，你在工作，佛的念头没中断啊，劳力不妨碍，用心有妨碍。为什么？他要思维，他要用心去想象，无助做不到啊，身心的时候跟无助是不能够同时进行啊，但是要练，越淡薄越好，眼见色，看得清楚，看得明白，耳闻声也如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这是般若智慧起作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心里怎么样呢？不起心，不动念，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人做不到，就是无助跟身心同时啊。你比如菩萨，他起什么心，动什么念，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去供养阿弥陀佛去，这就起心动念了。但心清不清净？清净。为什么？我们讲起心动念，他连起心动念这个念头都没有，他的心
清净平等到基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这个念头，无量界修学的，我们讲习气，他有没有？他没有习气，他不叫习气，他真的只用个善，这善字妙极了。啊，阿赖耶转八识成四智，所以阿赖耶没有了，这叫善。还有阿赖耶不善呢？啊，大乘修行终极的目标，转识成智，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圆是圆满。镜像一面镜子一样，普照十方三世。啊，十方东南西北，四维上下，三世过去、现在、未来，通通照见的，那是自信的。啊，过去、现在、未来同时现前。啊，这个境界在极乐世界是十报庄严土才能现这个境界。啊，那么除此之外还有现身在同居土，现身在方便土。啊，现身在方便土是度地前菩萨，没有证得初地的叫地前菩萨。啊，那么生凡圣同居土的，没有证得小乘初果。啊，也就是见思烦恼见惑没断，待业往生。好，不管生哪个哪一个品位，在西方极乐世界通通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所以你们的智慧神通道理种种受用啊，六种神通通通具足，几乎跟阿弥陀佛平等。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为什么？智慧神通不稀奇，跟阿弥陀佛差不多啊，这就稀奇了，这就不可思议了。啊，而且是真的，不是假的。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的，确确实实，这四十八愿里头有阿弥陀佛法愿加持，每一个到极乐世界去学习的同学，啊，他们神通道力都跟弥陀几乎是相等。啊，比如佛有能力，同时现无量无边身，数字真的是无量，无法计算的。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接引念佛往生的人。

0: 啊，如果佛不戒引，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所以一定要得佛戒引。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同学，也有佛一样的能力，啊，刚刚往生了，到。 极乐世界花开见佛，啊，佛在讲堂讲经，那个地方有座位，座位上有你的名字，不会错误，跟莲花一样。你在你这个座位上一坐，就有这个大的能量，你也能够现无量无边身。现在干什么？佛是去戒引众生。 我们不是去戒烟众生，我们是到十方世界供佛。这经上讲，到十方世界供佛，一个都不漏。无量无边佛，我们现无量无边身，供佛是修佛报啊。在这个世界遇到一尊佛都不容易啊，到极乐世界。 念念都能供无量无边诸佛，哎，还十方三世的。同时闻佛说法，啊，佛跟你说法，满你的心愿，你想听什么法，他就跟你说什么法；想听什么经，他就跟你说什么经。 佛慧双修啊，佛慧圆满的双修啊，这太难得了啊！这个我们要重视。你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你会死心塌地抓住这句佛号，日夜不放松啊。 我一定要成就，不能不成就。啊，这一桩殊胜的缘分，到哪里去找？啊，这一生当中碰上了，啊，过去无量劫修行的功德，才有今天的缘分，要不然当面错过。 遇到等于没有遇到，那就太可惜了。啊，所以像经上讲的一样，你有能力，啊，以种种妙供来至极乐，到极乐去供养弥陀，啊。 前后往来，喜快乐，更令善根增长。在极乐世界修学的进步，你自己能体会得到，天天上升，一天比一天殊胜，快乐无比啊！
1: 啊，就在极乐世界做学生这个身份，就有能力到十方世界去帮助佛教化众生，也帮助自己度跟自己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有缘的众生，一个不漏啊。 这叫佛寺啊！所以今天我们把佛寺两个字也错会了，就像对宗教一样，宗教两个字什么意思？搞错了。

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佛的事，你看释迦牟尼佛他一生干什么事，那叫佛事啊。在极乐世界是修本事积功德，作为以后教化众生的资粮，是做准备啊。到达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力，那个能力不是自己的，是阿弥陀佛加持的，所以必须在极乐世界要成就自己修成的，这就对了啊。佛力加持会叫我们很快成就啊。佛教化众生因人而异，跟孔子教学的态度完全一样。那应以什么身得度，现什么身。那我们晓得，如果这个人是跟基督教有缘，佛就现基督身而为说法；跟回教有缘，佛就现阿洪身而为说法。没有一定的圣像啊，佛门有一尊千手观音啊，这是代表什么？代表言道手到，我看到众生苦，我手就到了，我就去帮助他，是取这个意思。千手千眼，面孔呢？三十二印啊，三十二个面孔啊，这三十二个面孔现在都化成一样的面孔，菩萨。印道化什么？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面孔啊。那今天这个世界上几十个宗教化那些面孔，有多少个族群化不同族群的面孔，这普度化。这就有意思了啊，大家都没想到全化成一样的啊，表法的意思不圆满。那我们再造观世音菩萨像就要留意了啊，不能这个化法造法啊，不同的类别，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言语，不同的生活方式，佛现种种不同的形象，又让人一看什么生欢喜现。为什么要现这一相？生欢喜，众生有分别有执着，我们同类也，他喜欢接近啊。不同类他害怕，你那么高我不如你，我不敢亲近你，会产生障碍啊。然后再晓得佛的神通不可思议，能量不可思议啊，我们都要懂啊。总的来说，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你真正要肯定整个宇宙跟自己一体，比什么都重要。这是佛法里头无论什么宗派，无论显教密教大乘小乘啊，一个共同生命体，是一不少佛家叫做自信啊，目的叫你认识自信，就圆满到家了，万事别了。没有圆满自信还不行，还要修，努力修。啊，怎么修？就是有定。什么叫定？
心里头什么都没有。

就是定。啊，定很难，真难。所以我们净宗是用阿弥陀佛代替，是把它分成两段。第一个阶段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再完成第二个阶段明心见性，是分作两个阶段。好啊，这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啊，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道场，是阿弥陀佛教学的场所，那个里头没有国家的组织，也没有族群的分别。那个里面的人只有两种人，一个老师阿弥陀佛，其他都是学生，菩萨都是学生。你要搞清楚搞明白了，原来极乐是阿弥陀佛大学堂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到那去完成学业啊，无量劫来生生世世我们学佛都没有得到成果，这也是遇到净宗，遇到这个法门，知道从这个路子才是真路，才是我所要的，修其他的障碍很多，我通不过啊，特别是近代中国南洋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的榜样，像他那样行不行？行，你能不能做到？难，个个都说难啊！一天到晚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老和尚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出家的时候师父就叫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叫这一句，告诉他一直念下去，他念了92年，112岁往生，一句佛号念92年，师父要告诉他明白了，不能随便说，不能说，他记在心上，他真明白了。什么叫明白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叫明白了。啊，为什么不能说？说人家说你胡造谣言，别说，还是老老实实，佛号念到底。啊，我们相信。我们净宗到现在大家承认14代祖师啊，照片挂在我上面顶上面，老师的上面，慧远大师初祖在世的时候3次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啊，第4次见到的时候，阿弥陀佛接引他往生，他告诉身边的大众：“我见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跟许多大众来。”接引我往生，这个境界过去见到过3次，对对，第4次啊，老和尚念佛92年，我估计他老人家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不止10次以上，

他老人家自己这样说，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告诉他，你修行的不错，这个榜样很好，你就多辛苦一点吧，多住几年，给佛弟子做个好样子，给念佛同学做个榜样。所以他寿命的延长不是他本来有的，是阿弥陀佛给他的，叫他表法的啊。佛法在先前这个时代遇到一个难关，让他表法把这个难关突破，遇到了啊，那就是对于我们这个经本，很多人不承认，说经不能回去啊，这个本子不可以读，我们遇到麻烦。很多人退心换经本来给我说，我说你们通通都退心，我不退心，这为什么？这个经本是老师给我的，李炳南老居士给我的，我老师不会误我，不会害我，我要退心，我对不起老师，那我对老师不相信，我相信我的老师，你们任何人说都我都不如如不动，我就这一部经学到底。那无量寿经其他的本子，康僧铠的本子，我听过一遍，从头到尾一堂课没漏，李老师在台中讲的啊，这一部经早年讲的，那个时候我还没出家，跟李老师还不认识啊，老师把他自己用的这个注解的本子，他简单用红笔勾出来的，这个本子给我啊，我下定决心要传这个颂，要讲这部经。这部经古大德称作中本华严啊，我讲过两次大华严经啊，都没讲完，经太长了，这中本啊，细说像我们现在这个说法，这一次这个说法超过2000个小时，经还没讲完，后面还有1/3啊，这一次偏重在修行，怎么样把这个经落实在生活当中，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真管用，真要契入境界啊，偏重在这方面啊，所以同学们都很欢喜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后面一句更令善根增长啊，这些表演表法都是为了帮助我们增长信心，增长愿心啊，真心切愿就取得往生极乐世界资格，念佛的功夫是往生极乐世界品位高下啊。那么我们知道佛号念得越多越好，累积这个功德，将来在极乐世界品位增高啊！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事迹，舍报归真。

0: 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6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堂，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不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7点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2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崔
3: 啊，两天都
4: 找着
3: 我，说我这个马上
4: 就要来
3: 走了。
4: 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出去。海贤老和尚给我说呀，叫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背后出去，我自个都走了，他背后100%把我。
5: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100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

吴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
失20岁。

0: 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圆圈后就是到这儿帮助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绪的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着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为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他的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殿也都没换去，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月花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的，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和这是房子，吃了这些吧。
5: 哦，这样
4: 啊。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的，从小都吃的。
4: 从小他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

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

0: 物一物，仅有几颗定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太冷一例子，
2: 太冷一例子，
1: 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5: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 赐名海庆。

0: 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 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祝福是的，
3: 是的。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平平常常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些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师傅

0: 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无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点害怕，你掰点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我上来高兴的，当时咱们就是个庙，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

0: 小伙我们。
1: 出家人哪有这个事？当时我跟曾国藩是将军带兵，化缘起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说在之处，令一切众生求欢喜。
0: 他任何命门怎样？
1: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性相去表法。
2: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三年前，老人家，我做人家父啊，我做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你为了为了孩子家父，为什么要是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3: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4: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句句行都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这福佛了。
6: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斤芋头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7: 哦，才唱出
5: 声。哎，对对。
8: 89年洪涝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果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压迫，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6: 我问善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善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0: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6: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9: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6: 而上海下贤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贤师的照片，并得知黑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 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尝试寻求一生成就的这个法。李济在僧赞僧这个扶持首页就刊登了海鲜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请客112岁的生日，他走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0: 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7: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0: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2: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愿意就那是你问政府了，都介绍都知道。
11: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里法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立士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凤，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方自己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钱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圣贤，钱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色，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钱老必定曾施教我言，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入佛教，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平等，宽厚待人，以高人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宝，人间奇迹。前夫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夫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分两个，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典型。我自己经常的这种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面对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
2: 一生听得佛，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7: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精忏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 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已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悲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

臣罪证据，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居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侵，习浊苟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深悉有心，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鸣利药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
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绕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机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何？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境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
愿。

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八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必求，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功甚报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法
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具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

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
闻我名字。

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界，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正念，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了，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

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若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
戒如

0: 佛即知之。
1: 告
0: 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引。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魔恼之名，业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甚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

所愿得生极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众，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夜夜缘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紧紧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放，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有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爱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
受想，常其果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数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戒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优钵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着，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力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
尚无假设，何况

是故，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边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
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济，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思之，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是时候，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复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
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其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寻增燃灯，散化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

思维书籍，于德度土，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正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

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悉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何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花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至小者，满室有序，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花末，若不更以心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佛落，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
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

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得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身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蒙无畏。
声色相好。

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而成尽。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独是极，融融虚空，实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境越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饮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畏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物又无同有，有一少一，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毒，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

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亏负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
专精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著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寿命几乎，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

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名，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设立，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致使恢复祸及，其无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之。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积，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
皆有贪著

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王羲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施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定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愚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
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西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会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遇事。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界，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悉度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

0: 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进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佛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未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圣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见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事备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 但

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进程，总不从心，人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悉求佛智之广大智，欲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今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做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利成佛刹、

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一层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一层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3000大千世界满中大火。

超过僧比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常。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

行抄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戒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成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28页，828页。第四行看起，第四行，大士神光第28，这是28品。请看念老的品题的注解，本品显示极乐大士神通光明，实际上是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二大菩萨啊，所以于身中中，身中是菩萨，无量无边诸菩萨里面有两位大菩萨，菩萨中的上首啊，特显。第一个是观世音菩萨，第二个是大势至菩萨。这两位菩萨在极乐世界最尊第一啊，没有人不知道的，没有人不熟悉的。他们威神光明，立身功德。威神光明是说自己，他们的修持功夫达到最上乘。立身功德说他利他的大行。那菩萨成就之后只有一个心愿，教化众生，老师生生世世教化众生啊，所以学生效法老师也是念念不舍苦难众生啊，所以立身的功德了，悉超余生。

其他的菩萨。我们看下面的课题，菩萨智通，智是智慧，通是神通，分两大段。第一大段，动视彻听，请看经文：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我们看了这段经文，有什么感想？真看懂了，我相信他抱着极大的希望，希望早一点升到极乐世界。为什么？视听达到究竟圆满。那它的范围就像经上所说的，悉皆动视，记住上面有一句，彼佛国中诸菩萨中，这个不是特别指某一个，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通通是菩萨。为什么？大乘心，小乘心是不能够往生的，一定是大乘。大乘就成菩萨，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菩萨。这上面所说的他有份。那么换一句话说，这是包括整个极乐世界，四土三辈九品没有一个遗漏的。看到极乐世界的殊胜，他们能够看到，动视是看到，看得清楚，看得明白，一点也没看错。这是说天眼通。彻听呢，是天耳通。不仅是天眼，天耳。我们起心动念，极乐世界的菩萨没有一个不知道。你是真念佛还是假念佛？真想求生极乐世界，还是对这个世界还有所留念？极乐世界诸菩萨中没有一个不知道啊。我们只能骗自己，骗不了极乐世界的菩萨。极乐世界菩萨有多少？无量无边。不是任何佛菩萨能够算得出，能够说得出来的。太多太多了。设佛还假三世。为什么？你看，去来现在之死，这是时间呢。

过去、未来、现在。啊，八方上下是十方，去来现在是三世，过去无量劫，未来也无量劫，全知道。我们想不想？想啊，真的是自信里面无量智慧、无量的神通，通通现前。那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就得到，不是我们修得的，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阿弥陀佛成佛以来无量劫了，不是世界，世界是讲现在的极乐世界，世界真正成佛无量劫啊，有无量劫修行的功德，跟这一次在老师面前所发的四十八愿，加持所有往生极乐世界的菩萨们，说话要算话，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了，所以极乐世界的殊胜无比，是从这里看的。多少人看了不敢相信。啊，不敢当啊！那能不能往生？不能往生。这一点要知道。我们听了为什么能相信？这不是一天两天的。我亲近李老师，亲近禅云法师，这两位大德都把净土介绍给我。那个时候大概我在三十岁吧，我不能接受啊，经文读了之后不敢当啊，我是不敌凡夫，业障深重啊，啊，怎么可以说一到极乐世界智慧神通道理好像就跟阿弥陀佛平等了，真不敢当，吓到我们啊！到以后在经教下了不少年功夫啊，我是学佛三十年才接受净土，才相信他说的有道理。什么道理？《大乘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个话说的非常肯定，一丝毫疑惑都没有。本来是，真的是，你本来是佛，只是现在迷惑了，变成众生。所以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虽然还没有证得菩萨佛果，没证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无量界修行的功德加持给我们，让我们智慧神通道理就仿佛跟他差不多啊，这是佛力加持，其他的法门没有，只有这个法门加持，其他法门有加持是少分，不是圆满的，唯独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加持是究竟圆满，不但是圆满还得加个究竟。
啊，谁能相信？相信要有大智慧、大福报。啊，福慧不具足，他不能接受，他不敢接受。这一桩事情，我们要搞清楚，要搞明白。啊，那我们是怎么接受的？第一个，30年的经教熏修，啊，明白了。事实上，我们虽然做不到，理上说得过去，能讲得通。啊，那么佛跟众生的差别在哪里？然后我们就晓得我们的毛病出在什么地方，然后就明了我们真的跟佛没有两样。啊，佛有眼可见，我们也有；佛有耳能听，我们也有。啊，这佛法叫六根，眼根、耳根、鼻能嗅，鼻根；舌能尝酸甜苦辣。啊，舌根，身根是身体，能动作，能接触；还有个意根，意是念头。啊，这个六根起作用，六根所对的，眼对色，耳对声，鼻对香，舌对味，身对处，意对法，一根，我们能够思前，能够以后，啊，能想到过去，也能够预测到未来。六根接触六尘，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去除。这是什么？这叫凡夫。啊，诸佛如来呢？六根接触六尘，看得清楚，听得清楚，样样清楚，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就差在此地，啊，没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是真心起作用，一真一切真。啊，菩萨比佛差一等，菩萨六根接触六尘，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比我们高啊！我们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全有啊，菩萨起心动念非常微细，我们不知道啊！啊，我们动一个念头，自己觉察到了，我有一个起了个念头。念头不管善恶，你起了念头了。啊，是不是佛在经上常常说的念头？不是。我们常常讲念头，那粗念呢？我们觉察到啊，这个粗念是微细念头聚集成的一个粗念，微细到什么程度？

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一弹指，这时间很短的一弹指，有多少个微细念头呢？有32亿8000万年，单位是8000，100个千。

8年多，这今天科学家讲的，量子力学上说的，看出这么微细，这一弹指，一秒钟能弹多少次？ 我年岁大了，体力衰了，大概还能弹4、5次。年轻小伙子，体力强的，动作敏捷的，告诉我他可以弹7次。所以佛常用7，我相信他能弹7次。那一秒钟，这一弹指在成7，一弹指。 有32亿8000年，我们把它算出来，算出来是多少呢？320兆。这一弹指320兆次，再乘7是一秒钟，320兆乘7。 得出的数目是2240兆，诸位要记住，单位是兆。一秒钟，我们这个念头已经达到多少次了？ 2240兆，我们能觉察吗？觉察不到，在哪里？就在眼前。量子力学家发现了，这是最近20、30年的事情。 没想到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经上就说过这个事实了。这是什么？这是整个宇宙的现象，假的不是真的，它是生灭法了。这一个现象出生，它能够存在的时间多长？ 一个画面，它存在的时间就是2240兆分之一秒。一秒钟，它的生灭次数是2240兆次。那我们回想，今天我们看电视，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画面，这个画面。 它存在的时间多长？1秒钟。现在的电视播出来的频率，1秒钟100次，也就是100张的画面，前念灭后念生，1秒钟100张画面，这电视。 那我们现实的环境，1秒钟多少次？佛经上讲的2240兆次，1秒我们已经不能觉察它是假的，好像是真的了。2240兆分之一秒，你怎么会知道它在眼前？这个。 1/1000秒，如果我们把它，像过去这种电影，这诸位知道，这是电影里古时候电影里面，它是用动画，动画的原理制成，在放映机里面放映，1秒钟多少张？

二十四章，我们看以前电视，现在电视进步了，啊，进到数码电视了，啊，多少张呢？一百张，一秒钟一百张，啊，我们所看到的，一秒钟能感觉到的这个画面，啊，你有一点概念，啊，实际上是多少？实际上是百分之一秒。啊，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图，把这个画面呢，完全把它涂黑、抹黑，只留一张，啊，只留一张画面，我们再放映机放映出来，叫我们看，我们会看到什么？看到有一道光亮了一下就没有了，那光里面的里面什么也没看到，就是这个现象，百分之一秒啊！啊，那佛给我们讲现实，我们眼见耳听的，啊，一秒钟是多少次的生灭？这个画面多少次的生灭？记住，是2240兆次的生命。所以《金刚经》上给我们讲真话了，一切法毕竟空不可得，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佛教我们放下，为什么放下？它假的不是真的嘛。啊，真的，佛也赞成你去保留啊，留不住啊。啊，决定得不到啊。你连概念都没有啊！啊，这是事实真相。今天量子力学家发现了，佛所说的这个境界，他们找到了。找到他的结论是什么呢？告诉我们，根据他们的研究。我看的报告是德国普朗克博士的报告，啊，他是爱因斯坦的老师，一生专门搞微观宇宙，微观宇宙，啊，就是宏观的是讲天文，无穷大了，他是做反面的，做极其微细的。把这个物质分析到80年前科学家发现原子，认为原子是最小的物质单位，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在进步，原子也被打破了，看到它还是组合的，有原子核，有中子，有电子，啊，再把这些东西各个打破，发现有粒子，粒子还能打破，粒子有好像有60多种，啊，再打破有夸克，到最后发现的，把微中子，啊，不能再打破，打破了，物质没有了，不见了。啊，其实物质不见了，看到什么呢？看到是念头波动的现象。于是恍然大悟，物质现象从哪里？是从念头产生的波动现象的产生物质现象。啊，所以科学家就做了结论：这个宇宙之间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

物质是假的，完全是幻象，跟《金刚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科学家用了400年的时间，不断在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在研究，到近代才发现，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经上讲的很清楚、很明白。啊，所以物质现象不要放在心上，为什么？假的，把假的放在心上就完了。心是个真心，真心里面放假东西，真心就变成妄心。那妄心叫阿赖耶识，啊，那这个妄心也有作用，你没有放下，它起作用，含藏一切种子，啊。六根、六尘、六识的种子，像仓库一样，都在那里头。但是要记住，这个仓库，你有妄想，它就有；你没有妄想，仓库不存在。它不是真的，啊！所以不要害怕，啊！知道不是真的，就放下了，假的放下，假的统统放下了，真的就现前了。真的是什么？真如自性啊！中国人讲的本性啊，本性本善，这善的意思你有概念的。这善什么意思？能现宇宙，能现万法啊！就像慧能大师开悟最后一句所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宇宙从哪里？念头变现的。啊，物质从哪来的？念头的累积产生的幻象。这是佛经里面所讲的科学。我26岁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啊，他在最后一个单元跟我讲佛经哲学，啊，告诉我，佛经哲学是世界上哲学的最高峰。那我们现在学了60年了，知道不但是哲学的最高峰，也是科学的最高峰。宇宙3个秘密奥秘，第一个物质，第二个念头是精神，第三个自然。这第一个被科学家揭穿了，现在科学家集中精力在搞第二个念力。那念头，念力的能量太大了。为什么？念头的能量造成物质。啊，那念头是什么？能不能搞清楚？难。佛经上说的，用第六意识，就是用我们现在叫头脑思考。啊，这宇宙3种秘密都能够揭穿，就是不能见性。为什么呢？见性不能用念头，用念头见不了性。啊，所以第六意识，它的能量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但是我们自信的能量是无限的。啊，用有限的去研究无限的是做不到的，所以他不能见性。那见性要用什么方法？见性要用定功，就是你万缘放下，自性自然现前。

没有别的，只要你放下，放下就是了。啊，这个道理我们也晓得。啊，要知道万物确实是一体，同一个自性，没有第二个自性，所以同体，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谁说的？佛说的。我说这话是庄子里头的，那庄子就是佛，那不是佛他怎么知道？他怎么能说出来啊？啊，庄子说是佛，明心见性就叫成佛。庄子明心见性了。明心见性要不要老师？可以有老师，也可以不要老师。这无私可以自通，你只要什么都不想了，就通，就见到了。所以想，上头要加一个词，妄想；相，上头也要加个词，妄想。不是真的啊，自信是真的。为什么？它不生不灭，它不是生灭法啊。物质现象、精神现象、念头都是生灭法，前念灭，后念生，它不中断，而且频率之高，我们想象不到啊。弥勒菩萨能说出来，佛问弥勒，这个世间人自己已经觉察到他有个念头，这个念头是几念几相是也。佛这一句话问了三个问题啊，有多少个念头，有多少个现象，物质现象出来，有多少精神现象？佛问这么一句话，啊，弥勒菩萨回答就一弹指，32亿8000年，念念成形，形就是物质现象，形皆有实。哦，这了不起，这实是什么？全宇宙。整个宇宙在哪里？整个宇宙在这，在这个念头里头，心皆有实。啊，念是不是物质现象？念头是心理现象。啊，这里头，这里面有宇宙。这经上讲的，三世十方，原来它就藏在这极其微细的一个念头里头，它里面没有，外头怎么能现得出来？这个东西一直到现在，我们才找到类似的。这个类似就是科学里所说的全息照片。那这个照片是用两道激光作为光源拍照下来的。啊，拍照成一张照片，洗出来了。你把这一张照片撕成两张，撕成四张，撕成一点点的小沫，放在放映机上，用激光去照它，看到的画面完整的，永远是完整的。啊，大里头有小，小里头有大，大小不二。啊，整个宇宙就在现在讲的微中子。啊，就在这里面，这是最小的物质，这物质在打破就没有了。这个物质里头包括的整个宇宙。一体，真的是一体。

有没有生灭？不生不灭，这真东西啊，真东西，真东西也不能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心被染污了，不放在心上你才能见性，放在心上就成了起心动念。啊，还不错，化身菩萨地位跟佛还差一等。啊，佛才叫究竟圆满，佛住在哪里？常寂光，一片光明。这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的宇宙都在常寂光里头，常寂光才是真正的本体。啊，是真正的佛，叫化身佛。化身佛没有相，能现一切相。啊，遇到缘它就现象。啊，现象就是整个的宇宙。佛法里头有高等哲学，有高等科学。这个是教育里头真正做到究竟圆满了，圆满毕业了，毕业就叫佛，佛陀。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只要肯用功，肯放下，啊，实在讲就两桩事情。我第一次见张家大师，我向他老人家报告，我说方东美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我知道佛法殊胜，请教佛法有什么方法能帮助我们很快契入。我问了这么个问题，他看着我，我看着他，我们两个看了半个多小时，一句话没有。啊，看了半个多小时，我等他老人家开始，啊，他一句话不说，半个多钟点之后，说了一个字：有。啊，我们在等了半天了。听到有个有，精神马上起来了，欢喜啊，他又不说话了。啊，这个等了差不多将近十分钟，说了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就这么简单。啊，你要省略一下，就是看破放下四个字。这种教学法，我差不多过了五六年之后，才恍然大悟。啊，这么简单，为什么不说出来？我们年轻，心浮气躁。啊，心浮气躁的人，问这个问题，不叫不讲你。为什么听不进去？纵然听懂的时候，耳边风，这耳朵进去了，耳朵出去了，所以叫不在意呀。啊，看我看半个钟头，浮躁的气定下来了，才给我说话，说了一个有，哦，我们的精神就提起来了，有了，浮躁又出现了，再等。十分钟之后，这个浮躁降下去了，才跟你讲。所以心浮气躁什么都不谈了。啊，这样的老师找不到了。我们懂这个道理也不敢讲啊。为什么？现在这样教学生，学生掉头早就跑掉了。

啊，不会坐在这里等你，那要耐心的。所以看破，看破是明了了，真相大白。但是看破之前要放下，放下之后才能看破。放下是第一步，看破是第二。啊，了解事实真相，跟儒家讲的完全一样啊。你要说孔门不是佛菩萨，我不相信呢。啊，孔门教人从哪里起？各无致知，各无就是放下，致知就是看破。说的名词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啊！啊，各无，无就是欲望、物欲。那这个东西假的，用大乘佛法讲，物欲就是物质，物质现象，假的。啊，你要放下，放下之后就看破了，看破是智慧向现前，了解事实真相。就是今天科学家啊，量子力学家把物质现象给我们说清楚了，假象不是真啊，它存在的时间一秒钟2240兆分之1秒是物质现象存在的寿命，那它前年灭了后年生了，就这么回事情，你怎么能当真？包括我们身体，啊，放下就自在了，就明白了。所以，各无致知而后，才诚意正现。那个诚，中庸里讲诚，才现前。啊，你没有做到看破放下的时候，这个诚。这个名词你含糊笼统，你连真正概念都没有啊。佛法讲的是至诚心，菩提心的体就是至诚啊，我们叫真诚啊。啊，真诚里面的相，真诚是体，它的相是清净，是正觉，是慈悲啊！慈悲现心现前的时候，就是儒家讲的诚意正心啊。后面应用到生活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道理啊！啊！孔子如果是生在印度，印度人称他做佛陀；释迦牟尼佛如果生在中国，中国人称他为圣人。各个地区称名不一样，他的境界是相同的，啊，同一个阶层的。我们再用这个方法来看，这世界上各大宗教，他们经典很丰富。你去看他们经典，那些创教的人个个都是佛，个个都是圣人，都是同一个阶层的人，不是假的。我们在恍然大悟，明白了众生一体，宗教一家啊，宗教教学啊，真正的这个理解的是一切众生，这地球上所有一切众生主要的教育，是一切众生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一点都不错啊。唐阿弥所说的人类不能离开宗教，文明是从宗教产生的。

先有宗教，后有文明。没有文明支撑的啊，没有宗教支撑的文明，寿命都不长的，都不长，不超过300年就消失了。啊，他的研究说，这5000年的历史里头，地球上曾经出现20多种文明，现在20多种文明只剩下一种。中国古老的文明，那这一种也要遇到危险的境界了，是存是亡，就在最近的10年。这个10年，我们不能够把文字学、把文言文救起来。中国传统的文化命运，我相信顶多100年以后就没有了。中国这个汉字没有人认识，这是非常可怕的现象。文明没有了，人类陷入黑暗啊！为什么？伦理道德啊，英国圣贤教育全没有。那是无法想象的境界啊！我们汉学院这个念头就从这里生的，我们要来救。我们看出来了，看出来不救不仁不义，我们有看出来，那不理会他，那情有可原。看出来不拯救啊，这是不可以啊！我们凭牺牲生命在所不惜，死而后已啊！来干这桩事情，这桩事情没人肯干，我们来干。有今天的人利字当头啊，什么都讲究利益，与我有利益，这个与我没有利益，而实在讲呢，与我有大利益。一般人不能理解的大利益啊！为什么？你救了全世界，救了全世界是什么身份？救世主啊！这还得了啊！啊！你不念经，不求往生极乐世界，你来生也是当天王。这个利益可大了，不在这一生，在来生，啊，至少都是欲界天主、色界天王，啊，这真的，这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典，啊，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大神如来世尊呢，中国人称大神呢，我们对他自自然然恭敬的心、尊重的心就升起来了。啊，经上讲的这个话，字字句句佛说的，虽然是汇集本，每个字每个句都是5种语言译本的经文，没有更换过，没有变更过，啊，只是重新给它组，好像组装一样，回答好啊，如同佛家牟尼佛亲自所说。啊，真难得！我们有智慧，有福报，就是你能信，你不怀疑，
你相信它是真的啊，那我们要不要到极乐世界去？要去。能去得成吗？难。很容易？不难。欧耶大师在要解里说得很好，能不能往生就在信愿之有。你真相信不怀疑，真想去不推转，我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这个条件就是往生条件，阿弥陀佛必定来接引你。他如果不来接引，那第十八愿就是妄语，哪有这种道理啊？决定来接引。念佛功夫前身是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品位高下，极乐世界有阶级有等级，像学校一样啊，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啊，所以他有四徒，最高的长吉光净土啊，第二个十宝庄严土，第三个方便有余土，最下面第四个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好比小学，方便有余土好比中学，十宝庄严土好比大学，长吉光净土那是研究院博士班。有啊，啊，那我们的能力，我们不要想好高骛远，到极乐世界去念小学一年级，好啊！阿弥陀佛是校长，阿弥陀佛是老师，极乐世界都是一对一的教学。那人虽然很多，个个人见到阿弥陀佛就坐在我对面。啊，对我一个人教，进度快啊，成就是真实的、踏实的，啊，像佛一样的成就。啊，毕业了之后都叫阿弥陀佛，啊，像我们叫博士班一样，啊，汉学博士，到那是佛学博士。啊，通通称阿弥陀佛，妙不可言呢。这怎么能不去呢？不去就错了。今天我们在这个事情，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像汉学这个事情，我们应该去做，认真去做，做得怎么样，不放在心上，等于没做。心上放什么？心上放阿弥陀佛。世上来搞汉学院啊，来搞沉船汉学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连这个事都不放在里。这个事业叫什么？菩萨事业，佛陀事业，妙在此地啊。日常生活中练功夫，那不是真修行。真修行与念经、念佛、打坐干什么都不想干，那些统统可以不要。就是六根在六尘境界里有锻炼，练什么？练不起心不动念，这是最高的，这是佛。那不行，做不到，做不到就学菩萨。菩萨是不分别不执着。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就菩萨。最下等的阿罗汉，阿罗汉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如果是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有，那叫六道凡夫。六道里都有善恶，啊，善的三善道。啊，天道、人道、阿修罗道是善道。啊，

行不善的有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这通常讲六道轮回。脱离六道不容易，什么都不执着，脱离了。头一个要把身见舍掉，这个身不是我。身是什么？身是我所有的，就像衣服一样，是我所有的衣服，这身不是我。六道轮回里有什么？一般人把灵魂看作我。灵魂是不是我？不是我。为什么？它不灵嘛。那个魂要真灵呢，可以看作我，它不灵。他还是起心动念分别之处，灵魂也有这思想，叫迷惑颠倒啊！决定不迷惑在，所以像量子力学家对我们帮很大忙。在过去，人把身见破了，把所有物质现象真正看到它是虚妄，不是真实。放下了，什么人呢？阿罗汉呢？他超越六道轮回了，但是他超不了十法界。他在十法界里，他永远不堕轮回，这就高明了。菩萨超越十法界。他入一真法界了。一真法界化身菩萨所修的，他们学习的这道场。这就好比佛教大学了，阿罗汉是中学。小学毕业叫阿罗汉。中学毕业叫菩萨，大学毕业叫法身菩萨，不一样。所以我们把学佛这个事情分成两段，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在第一个阶段，我们知道明心见性我们做不到，也就是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做不到，不分别也很难，但是不执着，在咬紧牙根也要把它做到。那为什么呢？我们才能超越六道，才不受这个苦，六道太苦了。尤其是没有圣贤教诲，不是圣贤不来，是我们不接受。六十年前方老师告诉我，现在的学校，六十年前的台湾大学，他在台大教书，就是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因为我很想到学校去旁听他的课程，他就告诉我，你要到学校去旁听课，你会大失所望。我听他老人家说这些话，我很难过。为什么？希望泡汤了，老师拒绝了。所以当时我们自己心里很难过，表情当然很沮丧。停了几分钟，老师说了，你既然想学，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我给你上一堂课。我们约定上午
9:30到11:00。

两个小时。我的哲学是在家里上的，那学生就我一个，在一个老师一个学生面对面的，啊，分作四个大单元，东方西方都说都接着，等于讲了一部哲学概论，啊，最后的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们对于佛教认识从他这儿来的，啊，以为过去的是宗教迷信，没有放在心上，啊，所以他给我说，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这样说问的，尤其这句话中听了，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以后接触佛法稍稍深入一点了，回过头来看四书，还有恍然大悟，孔老夫子头一句就说了，咱没听懂啊，啊，你看夫子所说的不亦乐乎，是不是方先生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一样啊？啊，你为什么要学儒学圣贤教育？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你能把这一句听懂了，你就会真干了啊！多少人念一辈子也没有悟出来啊！那我们是没有这佛学一点根底，也悟不出来啊！所以我们晓得孔子跟释迦是平等的，他们是同一个阶层，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所以是没见过面，那彼此也不认识，居然说出同样的话来，这让我们体会到什么？世间人有所谓的无师自通，可不可能？可能。释迦无师自通，孔子也是无师自通，老子也是无师自通的，甚至于历史上记载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自通。啊，修佛之后就更相信了，那什么佛菩萨再来的啊，看到东方这边人这些人有善根啊，他就来了，善根是感，佛菩萨降生在这因感应道教啊，以应化身出现，应以什么身得度，显什么身，像观世音三十二应啊，在中国，中国人尊重圣贤，以圣贤身出现；印度人尊重佛菩萨，以佛陀的身份、菩萨身份出现。啊，西方人相信基督，显基督身出现，随类化身，没有一定的形象，没有一定的教法啊，一生的教学，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应以什么法教他就用什么法啊，为什么？佛有他心通，知道他过去生生世世他学过些什么，对哪些东西有兴趣，

啊，所以遇到这些人，没有一个不得度，啊，都有相当成就，啊，最低限度都证阿罗汉、辟支佛。所以这个头面的一段经文，天眼洞识，天耳彻听，啊，范围十方三世，没有不知道的，没有不通达的，我们再看第二段。第一段讲的天眼天耳，这第二段讲的他心辨知，啊，这什么意思呢？别人起心动念他都知道，啊，所以我们不能起心动坏念头，不要以为不知道。这个经上所说的，你要是相信的话，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知道，所有一切往生的人统统知道，你能骗谁？骗自己呀、啊！自欺欺人呢、啊？啊，欺人，那些人都是糊涂人，聪明人，你欺骗他，欺骗不了。我们看经文，诸天人民以己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啊，念老真的注解不多，意思都说出来了，我们把注解念一遍。心意善恶，你是善心是我心，知道啊！啊，口所欲言，你心里想的、想说，啊，想有行动，皆能制止，乃他心同也。这说的这两句，他心同。知过去之事，这是实命头；知现在未来之事，这是天眼头。此通能于六道十次生彼之事，明晓无碍。又闻表彼国菩萨神通，真知道不是瞎知道。于是我们看看现代学佛的人，有几个人没有恶念？什么叫恶念？十善的反面就是十恶。现在专讲念头，念头是一根所食，贪嗔痴慢疑，这是恶念呐！啊，杀盗淫是身的三种恶，妄语、两舌、挑拨是非，其余花言巧语、恶口、说话难听，口这四种恶。啊，心里面起的念头贪嗔痴，啊，这个合起来叫十恶。有没有？有啊，起心动念都落在这些地方。那换句话，起心动念已经在造恶业了，口没有造，身没有造，念头在走，叫意义。
啊，有没有果报？有。果报在地狱，麻烦可大了。啊，所以连瑞典汉学家高本刊都劝我们，经书不可不读啊。为什么？经书是善中之善呢、啊、纯净纯善呢、啊、我们如果真的想断恶修善啊，三教的经书都要读。啊，初学的人也门深入。为什么？我们要修清净心。学太多了，学太杂了，心散乱，意念不能集中，收不到效果。啊，所以老祖宗的教诲，夜门深入，长时熏修，快呀！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读书千遍是戒律，你要遵守。啊，一遍一遍的念遍数。我们将来韩修院的教学还要采取这个方法啊，鼓励同学们念遍数啊，书给你讲懂了，意思明白了，最好是不讲，但是不讲人家觉得奇怪啊，你们老师怎么不讲经？可是真正教学不讲啊，真正教学，主要看学记就晓得了，就明白了。啊，老师教你读遍数，你去念一千遍。啊，一天念三十遍，十天三百遍，一百篇，一百天就三千遍，那就一千遍。念到一千遍，老师把你叫来，一千遍念完了，你讲给我听听。为什么？千遍其义自见，自自然然有悟处。为什么？千遍是修定，心定了，定能开智慧，所以要老师，老师要求学生讲给老师听，讲给同学听，大家分享。啊，讲错了，老师来指点你。老师是这个教法，所以老师很轻松啊，学生很辛苦啊。啊，讲完了怎么办呢？老师叫你学，你再去念一千遍。啊，第二个一千遍来。再来跟大家分享，你讲的比前面讲的深，讲的透彻。啊，为什么？定功深了，就大悟了。前面是小悟啊，两千遍大悟啊。啊，再叫你念一千遍，三千遍，三千遍大概一年的时间。最后这一次讲演就及格了。啊，老师点头，你毕业了，这一门功课毕业了，是这么个教法的。啊，老师给你印证。六祖慧能大师无师自通。但是要找人印证，印证的人就是他的老师。啊，他找的是五祖仁和尚。

啊，无足忍和尚考试他了，请现什么样子？说出来看看，给我听听。啊，那半夜三更的在房间里，没有别人，就是师徒两个人。啊，他只

实际上说了二十个字：何其自信，本自清净，真心没有染污，染污是妄心，生灭心有染污，真心没有染污，真心不生不灭。啊，第二句不生不灭。第三句本自具足。啊，他本来就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他不需要学，他什么都知道。就跟师弟讲的，他看到了，他听到了。听到什么？十方三世，他全明白了，叫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后面说出自性本定，何其自性，本无动摇，真心是不动的，所以一定要不动才能够见性，那就是非修定不可。自性本定，啊，自性从来没有动摇过，所以定就是你的真心，有念头是你的妄心，没有念头是真心。那我们今天不起念头的时候，是不是真心？不是真心，为什么？他不明了，他迷惑颠倒，啊，起心动念是错了。不起心不动念，他也错了。那用什么方法修呢？读书的方法妙啊，妙极了。啊，这部书从头到尾，一直念下去，没有念错字，没有念漏掉，没有念颠倒。啊，所以这个里头有定有慧，啊，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杂念，没有执着，这是修定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修慧，定慧双修啊！啊，一定要告诉他，这经里有没有意思？没有意思。你如果要想到经里意思，意思是那是妄想。如果你要讲给别人听，十个人来问你，你讲给这十个人听不一样，十个人都开悟了，十个人都明白了，啊，这就是法没有定法，因人、因时、因地、因当时的环境不同。说法不一样，《论语》上有例子，学生向夫子请教，什么叫仁，什么叫孝，孔子答复都不相同，这就是应机说法。啊，对甲说的，甲得理；对乙说的，乙得理。啊，各个人得。真是厉害了，那就是说，这一些文字符号里头含无量意，不是一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死的，无量意是活的，那是真实意，真实意是无量意，啊，这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古人教了几千年，没出事情，没出问题，世世代代都有圣贤出世。你只要留心去观察，你能够体会看到。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重要，具备这。

些德行能够学生学习，不具备这个德行，学生学习学不到，但是学成君子没问题，肯定得到啊，大圣大贤学不到。为什么？你没有把妄心放掉啊，要放下。事出世间法头一个叫人放下，所以放下正确的，放下心自在了，心清净了，没有烦恼了啊，纵然遇到不善的境界也能够原谅别人，没有怨恨啊，没有恼怒，没有烦恼啊，这个好啊，始终保持心地的清净慈悲，啊，那么这个地方给我们说的天眼通能于六道识此生彼之事，通达无碍啊，这一段就说明人有没有死，没有死，换个身体了啊，依照你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没有人主宰，是自己主宰自己啊，阎罗王判官是依照你自己的意思来办事啊，他也不能随便做的，不是他做主，也不是阎王做主，你自己行善，三善道受损，你自己造恶，三恶道受损啊，他们公正怜悯啊，这些鬼神你没有办法贿赂他，他不接受贿赂，他没有人情，你行善他佩服你恭敬啊，你行恶他也不会恶言看你，但是你到我道，送你到我道，自作自受都要知道啊。章太炎先生在世的时候做了一个月东岳大帝的判官，东岳大帝是鬼王，权很大，管五六个省，啊，五岳五座大山，啊，大鬼王，啊，判官是什么什么职务呢？相当现在人家秘书长，啊，好像这个最高政府里面的秘书长，啊，地位很高，啊，只有一个月，我们相信那个秘书长大概是有事情。不能上班，请章太炎代理。啊，这一个月的经验，章太炎看到了地狱，看到了阴曹地府，看到这些畜生道。啊，三恶道他统统看到。啊，白天偶尔也讲给朋友们听。啊，这些话他女婿朱金洲先生告诉我的啊，朱老是他小女儿的
丈夫，小小女婿，她有三个女儿。啊，朱先生小时候非常聪明，得到章太炎的赏识，啊，主动提出来把女儿嫁给他。啊，这也是朱老从来没想到过的事情。啊，所以这一段公案，佛家叫公案，啊，就是这段故事真实不虚。啊，每天他去上班的一个月，晚上天黑他走了，人在床上像死人一样，啊，推也推不醒。到第二天早晨鸡叫，哎，他就回来了，下班了。啊，他所看的绝对不是假的，但是那个时候年轻，不相信，总觉得是很奇怪。事实是真的，但是想不通啊。啊，以后中年，抗战时期学佛了，才恍然大悟。啊，真正皈依三宝，啊，认真学佛。晚年在台湾，我们遇到他晚年，他老人家70岁。我那个时候26岁，25岁，25岁跟他在一起。啊，他70岁。啊，祖父辈的。啊，劝我们学佛，劝我们相信佛法。啊，劝我们认真学习经典。我跟台中李老师认识，是朱金洲老居士介绍的。啊，我们李老师跟朱老同年，好朋友。啊，都是虔诚的佛弟子。啊，但是朱老晚年身体不很好。啊，每天离不开中药。啊，李老师劝他，他还是不能接受。所以老师常常感叹，天天抱着药罐子。啊，也不错，也活到90多岁。走的。啊，都是真正有修行的人，哎，给我们做榜样，给我们做见证。啊，这些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又比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旋，菩萨光明啊，照百修行。这一段给我们介绍光明。光明表智慧。啊，我们看念老的这些声光，我们在画像里面看到佛菩萨有顶光，就顶上的圆光与声光。啊，一般画像多半画顶光，啊，也有一些的画像有圣光，从身所发之光，这叫圣光。

群，是长度，印度长度的名称，八尺叫一旬。又谭鸾寺人，礼舍见人，不解纵横长短，贤位横竖两手，横竖两手背为旬，也就是我们这样伸手，这接出来，这个长短就叫一旬。啊，这在从前。古时候啊，人与人之间往来没这么复杂啊，都很简单啊，长度就用自己身体来量啊。那么声闻呢，声光近八尺，菩萨的光明在数千里啊。那么极乐世界就不一样了，极乐世界的菩萨了。下头这一段说得好，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那换句话说，我们这个地球在不在他光明所照之中？在。我们没看到，没有感触到，是真的。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光它有波度，长短不一样。我们眼睛能看到的光，只是当中极少分的一个范围，比这个波长的看不清，比这个波短的也看不清。即使用科学仪器来侦测，像 X 光、紫外线，肉眼看不见，机器可以测量得到，测量少分呐，不能测量的太多太多了。这个光起作用啊，佛光起作用，在我们一般人，特别是初学佛的，容易见到，容易听到啊。为什么？这都是善根感应，过去生中学过佛，这一生中语言遇到这些佛菩萨，遇到这些阿罗汉，我们虽然看不到他的人形形状，哎，看到光，听到声音，天乐啊，像音乐一样听到，闻到香香味啊，这些很多同修都有过啊，但是有过这些情形啊，不了解事实真相，往往啊错过了啊，只是好奇，觉得奇怪，恭敬心升不起来。啊，诚恳的心升不起来。修行有功夫的人，老修行的人，遇到之后感应就殊胜啊，这个时候他能跟佛菩萨接触，啊，甚至于佛菩萨现行，

荆州老居士，抗战期间在重庆啊，也有相当地位啊，是省级干部。这他就给我讲讲故事给我听啊，真是有一天晚上打麻将打到深夜一点多钟就散场回家去啊，在路上那时候都走路没有车啊，重庆那边是有路灯，那个路灯距离很遥远，大概五十米有一个电线杆，灯光只有二十之光啊，所以就像灯塔一样，你远远望着有一条路看不清楚。他走了半个多小时，在走的时候没有在意前面有个人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走啊，速度大概差不多，走了半个小时突然想起来，这前面是个女孩子，这样深的夜怎么有个独单身女孩子在路上走路，这一想的全身汗毛直竖，哎，惊吓到了。然后仔细一看的时候，这个人说有上身没有下身，他心里明白了，那是鬼，那不是人。这个念头一生呢，想没有了，就不见了。自己亲身看到的，所以从此以后他相信了。他说，我要不是亲身看到的，我老要让那些讲做鬼王做判官，我听像听故事一样，都没有把他当真。啊，经过这一次呢，他知道老院长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来告诉我们，啊，这才真正皈依三宝，学佛了。啊，大概那个时候，跟李老师他们都住在重庆。啊，学佛之后要认识。啊，那个时候虚云老和尚在世，名气很大。啊，这些个高僧大德，他们常常亲近，这才见到。啊，那么我们晓得，不要说佛的神通，阿罗汉，这经上所讲的阿罗汉都能做到。阿罗汉之外，诸天，佛给我们说，天有28层，欲界有6层天。中国人常常拜的玉皇大帝，从下面往上面去，2层天，第一层四皇天，啊，第二层塔里天。中国人称他做玉皇大帝，啊，确实行善积德升这个天的人最多，啊，往上去，除修福还要修定，啊，天地是这个层次是定功前身不相同，啊，那么修定。没有修到初禅，修禅定而没有得到禅定，有这个功底，啊，这就欲界下面4层天。如果修到初禅了，他就到4禅天去了，他不在欲界了。啊，欲界的这是财色名食睡，七情五欲。他非常淡薄，

到色界天的时候，定功伏住了，这些烦恼不起现行啊，所以他的天福在天上享受比欲界天更好更高。欲界有六层天啊，色界有十八层天，无色界有四层天，总共二十八层，二十八层再往上提升就脱离轮回了啊，正阿罗汉果就脱离了，三国阿那含没有脱离，三国阿那含他们在无不还天，就是第四禅，在那里修行啊，修行成功了才超越四空天，这才脱离了大轮回，难啊！生生世世修行，没有到这个功夫啊，没有到四禅，就出不了六道轮回，麻烦在此地。那么我们就真正知道感恩释迦牟尼佛，感他什么恩？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感这个恩，感恩阿弥陀佛建造一个极乐世界来度我们这些人，跟阿弥陀佛有缘，没功夫，没功夫到什么程度呢？甚至临命终时你连一口气没断，这个时候有人劝你求生净土，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啊，真正相信不怀疑就能往生，你要是能够接受，能够真相信念一声阿弥陀佛都能往生，真正叫大开方便之门呐、啊！所以这个法门非常容易修，人人都有份，可是他很难行，第一难行之法啊，也第一方便之门，第一难行，叫难行之法了。难行为什么难行？释迦牟尼佛说得好，是我们在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量劫来曾经供养学佛，供养佛陀，供养多少？供养无量诸佛，今天的人生遇到这个法门，你真能相信，那你这一生就得度。那我们想临命终时最后这一念是阿弥陀佛真往生的，有没有人？有，还就在眼前啊！广东潮州黄河道德讲堂谢总的父亲啊，谢总这个四年做讲堂的功德太大了啊，这个对他父亲有加持，他父亲一生不信佛，从来不念佛，也没有求往生这个念头，劝他他不接受，所以谢总着急啊，最后一个关头就是他断气前一个小时，大概一个多小时这样啊，给他爸爸说西方有极乐世界，你相不相信？他爸爸居然点头，后他很开心，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相不相信？也点头，然后我念佛你跟着我念，

念了一个多小时，断气断气了。这是第十八愿的表演呢、啊，他做出来给我们看呢、啊。啊，是真不是假。啊，那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应该比他的父亲深厚啊。他是最后一念相信，我们现在去相信。可是我们现在虽然相信了，是真信是假信？那现在阿弥陀佛来了时候，我带你去往生，你能不能就跟他走？能跟他走是真信，不能跟他走是假信啊！啊，大概真的要走了，你着急了。啊，你跟阿弥陀佛讲，能不能再等几天？这就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是心要真心。啊，谢总的父亲，平常听谢总劝他，劝得多，不是一遍两遍的，十遍八遍不止啊，常常劝他，听在耳里，自己摇头，不接受我，但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阿赖耶识里头有落印象，这肯定的。所以走得这么舒适啊，有见到光的，有闻到异象的，有见到莲花的啊，听说有一两千人送走，看到很多瑞相。他到香港来告诉我，我嘱咐他，这叫真孝顺啊，把父母送到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功德啊，对我们来说增长信心，不再怀疑了啊。所以佛的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我们要记住，佛光照我们，佛没有舍弃我们。

0: 我们要发真心，要发宏愿，无论从事于什么样的工作啊，不分老幼贤愚，真正相信，真正发愿求生净土，这是人生第一大事，第一功德，没有能够跟这个相比的机会，决定不能错过啊。这一部经我也没有想到啊，到幕后了，我们能到英国宣讲，西方人有福啊，西方人有这种殊胜的缘分很难得，我们非常欢喜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

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日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日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30页，830页倒数第五行，课题大事名号。请看经文：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在前面，我们学到别名上首啊，佛告诉我们，极乐世界有二大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这一句话我们要重视它。佛的赞叹决定不是虚妄的，这样的赞叹如果不是真实功德，佛不会这么说的啊！菩萨功德不可思议。阿难向佛请教，这两位菩萨其号云何？啊，佛就说出第一个观世音菩萨，第二个大势至菩萨。下面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注解一开头说：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其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下面先介绍观世音菩萨，又名观自在菩萨。前说这观世人称念彼菩萨之名，而垂救度，故名观世音。啊，把观世音的意思很浅显地为我们介绍出来了。啊，这个菩萨以他自己修行正德，威神光明，重要的是底下这句普照三千大千世界。我们在三千大千世界之内，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的时候，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指的娑婆世界，也是我们居住这个环境
啊，三千大千。第一个是小千世界。啊，佛告诉我们，佛法的说法，一个大的星系，这一尊佛的教化区啊，是一个单位世界，一个单位核心是须弥山，围绕着须弥山许许多多的星系组成这个世界，很像现在科学里面所讲的银河系啊，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一千个银河系称为一个小千世界啊，一千个银河系，小千世界，再以小千世界为单位，有一千个小千世界组成一个叫中千世界，再以中千世界为单位，一千个中千世界成为一个大千世界，所以这一个大千世界就是一尊佛的教区啊，他教化众生的范围，因为有小千、中千、大千，所以叫三千啊。三千大千世界不是指三千个大千世界，不是的啊，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因为它有三千小千、中千、大千，叫三千大千世界啊，是一个世界，一尊佛的教区，大乘教里头，佛告诉我们，诸佛果地上智慧、神通、道理完全相同啊，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究竟圆满，但是在因地里面，每一尊佛的愿力不一样啊，绝大多数的都是以三千大千世界为愿望，他将来成佛，希望跟诸佛一样，也能够普度三千大千世界苦难众生，发的是这个愿啊，这一般诸佛都是发的这个愿。阿弥陀佛不一样，阿弥陀佛的愿，他要度的众生范围大了，十方三世遍法界虚空世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苦难众生，都是他要度脱的对象，这个愿大了，太大了。啊，没有听到哪一尊菩萨发这么大的愿，那么他的愿成就了，这在我们这一部经前面都学习过，他真的成功了啊！而且发四十八大愿，把普度苦难众生这一桩事理说清楚了，
啊，向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佛报告，他这个大愿能不能成就？佛赞叹他，祝福他，啊，怎么样成就呢？佛并没有教给他什么方法，佛只是叫他去参学，设佛一切诸佛刹土，你都去拜访，都去考察，诸佛世界，你觉得有美好的，值得你称赞的，应当学习。如果觉得不如意的，你就要把它舍去。所以，极乐世界的成就是极设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的大成。真善美慧的大臣，你是说这个世界有六道轮回，众生在轮回里面无量劫以来堕落的轮回出不去。大经上有一句话说，一堕啊，堕卧道，多长的时间，你才有机会出来？佛说5000劫，这还得了吗？不是5000年呢，是5000劫。啊，没有说小劫、中劫、大劫，肯定就是大劫，不是小劫。小劫一定说到5000小劫，一定是这个说法。啊，大劫还得了啊？太可怕了！佛说这些话，绝不是吓唬我们，决定是事实真相。这一点我们要知道，佛叫我们不妄语啊，无戒里头不妄语，十善里头不妄语，他怎么会妄语？不可能。我们要记住真话，事实真相，也就是说5000劫，你才能从三恶道、恶鬼、地狱、畜生里的轮回，又得了一个人生。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得人生最大的利益，就是有缘闻佛法。为什么？闻佛法就有超越轮回、超越十法界的机会。不是在人道，纵然在天道也比不上人道。

为什么？人苦多乐少，警觉性高，遇到了，他真把机会抓住了，他就离开六道轮回了。天上乐多苦少，往往把这桩事情疏忽了。佛在天上讲经，听不听到？听到了，要听到天快乐啊，没有想到这个事情重要，所以把机会很容易就是过去失掉，错过了，真可惜啊。啊，我们今天的人生文化吧，生在这个科学技术发达的这个大时代。啊，科技带给我们的社会，我们亲眼看到了，亲耳闻到了。如果警觉性高，不被物欲、高名厚利所迷，如果他闻到佛法，他真相信，他真干，这一生可以脱离啊！这一脱离，永远脱离，不但是六道，脱离六道轮回，脱离设法界，这是的人生最宝贵的一桩事情啊！我们这一生得到了五千大劫才碰到一次，我们这一次居然碰到了。要不能把这个佛法抓住，不能把净宗法门掌握住，只有这一门能出去，其他法门虽多，没有待业的，都要断烦恼证菩提，唯独这一门不需要断烦恼，可以待业往生，生到极乐世界等于证得无上菩提。经上讲得清楚，我们要相信啊。我们为什么不相信？我们常常骗人，说话不负责任，大概佛也是骗我们。想错了，错得太离谱了。我们是凡夫，有六道轮回的习气，习气很重，啊，欺骗别人成习惯了，误会佛与菩萨也像我们一样啊，常常说骗话。这个机会很容易当面错过啊，我们一定要知道，世间真正圣贤再降一等君子都不忍心欺骗别人，何况大圣大贤，何况诸佛菩萨，哪有欺骗人的道理？我们的心自私自利，念念没有把自己的名利忘掉，诸佛菩萨
没有这个念头。他们起心动念都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受尽苦，得究竟乐。啊，究竟苦是什么？是六道轮回的究竟苦。究竟乐就是一生真的无上菩提，真的圆满的佛果，这究竟乐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学佛错用了心，用妄心来学佛，学了几十年没成就啊。所有大乘经论里头都劝导我们学佛要用真心菩提心呐，发菩提心。菩提心是什么？古人有注解，注解有种种讲法，我们读了很不容易搞清楚搞明白。啊，早年我在美国加拿大跟同学们讲解，我用十个字来解释，大家好懂。佛法讲一切法有体有相有用，那菩提心有体有相有用。菩提心的体是什么？至诚心。佛是这个说法，儒也是这个说法，中庸就讲这个字诚。啊，诚是什么意思？古人注解里头，不自欺，不欺骗自己，这叫诚。那么不欺骗自己，就不会欺骗别人。这真诚心的前设啊，佛法里面讲真诚心，那个境界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啊，可以说我前面讲的是至诚心啊，真诚到基础，要到极处才行，究竟真诚。真诚到了圆满了，真诚到了顶点的，到了极限的，这是菩提心的体啊，也就是究竟圆满的明心见性，这叫真诚。从正德修到究竟圆满要多长时间？佛经上常说的菩萨要成佛要修行三个阿僧祇劫，这什么菩萨？法身菩萨，不是普通菩萨，法身菩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后，还要修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
这个三大乘起歇

在哪里修？不在人间，不在天上。人间天上都修不成功，在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土啊，那么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的十报土在哪里？华严经上所讲的华藏世界就是释迦佛的十报庄严土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没求往生极乐世界，决定生华藏世界。啊，华藏跟极乐十报土没有两样。不容易啊。我们细心观察思维，我们这一生没份呢。为什么？妄想杂念去不掉，分别执着去不掉，佛法修行将断烦恼，不断烦恼不能成就，先断见思烦恼。我们对整个宇宙、对人生、对万物看法都错了，想法也错了。如何把这些错误纠正过来？这叫修行。修正错误的观念，修正错误的思想，啊，这样达到正知正见，才有资格学佛。啊，为什么？那叫发菩提心，那叫修菩萨道。菩萨道是有条件的，这叫发菩提心。你就晓得菩提心多难。但是有一种菩提心很容易，容易我们不相信，我们也从来没有真正认识他，所以当面错过。啊，那是什么菩提心？净土宗里面讲的发菩提心。这个发菩提心是一向转念，跟这个结合起来。专念念什么？就念这句佛号，阿弥陀佛，或者是南无阿弥陀佛。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南无是恭敬的意思，是归命的意思，阿弥陀佛才是佛号，至持名号四个字就够了。南无是客气话，佛法里头不重视这会客气话，重视实质啊。所以有许多人呢，至持名号只念四个字阿弥陀佛，这对的，可以的。啊，祖师大德他们自己念佛念四个字
劝别人念六个字。这里头有什么差别？念六个字就是皈依阿弥陀佛，皈命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结个缘，自己说还不想去，这世界不错，还留念，不是真想去，就念六个字。真正想去，南无客气话不必要了。所以莲池藕益大师他们都是念四个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念相续，不间断的。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为什么叫你念六个字？你没有意思去，你这个世界放不下，给阿弥陀佛结个法缘啊，恭敬阿弥陀佛，礼拜阿弥陀佛，称赞阿弥陀佛，都是属于客气话，不能不知道。啊，观音实质是阿弥陀佛的帮手，帮助阿弥陀佛戒引众生、教化众生。尤其这两位菩萨跟我们这个地球有特别的缘分。那他们曾经在这个地区住过一段时期，度了很多众生到极乐世界去，啊，特别缘分。啊，娑婆世界众生，尤其对观世音菩萨，好像有一种亲情在里头。啊，我们用世法的做比喻，所以在中国谚语有所谓：“家家观世音，户户弥陀佛。”西方三圣跟着你发愿，无比的殊胜呐！啊。菩提心的体真诚，菩提心的作用是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菩提心的作用啊，清净是阿罗汉，平等是菩萨。都是正觉，阿罗汉、菩萨、佛都是正觉，佛叫无上正等正觉。啊，最后一句慈悲，慈悲是他受用。啊，你看，体相用。啊，相用都在这十个字里面。啊，真诚是体，从真诚才得清净，没有真诚哪来的清净心？为什么？妄心里面很复杂，勾心斗角。贪嗔痴慢疑，刹那生灭，永远不
不间断。

而且念念都是妄念，没有相续。相续是前念跟后念相同。换一句话说，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用科学家的说法，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灭，没有两个生灭生相是相同的，都不一样，所以它不是相续啊，确实是刹那生灭。这是假象，不是真相。它存在的时间太短暂了啊，只有2240兆分之1秒，也就是说一秒钟它生灭多少次？2240兆次。所以说不可得。般若经上说的好，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就是说这个事实真相啊，不可得的东西你常常放在心上，这叫六道凡夫，这叫造作罪业，念念都在造业。啊，然后口造业，身造业。啊，这些罪业如果是伤害别的众生，就会造成在六道轮回里头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太可怕了。道德丛书里头说得清楚啊，你要是好好去读，读个一遍两遍，真真实。生恐怖性呢，太可怕了啊，真正叫人不敢做坏事，不敢给别人结怨。结怨很容易，那个怨化解好难。啊，如果生生世世迷惑颠倒，这个怨恨会越结越深，永远不能拔除。遇不到佛法真的没救啊。啊，遇到佛法了解事实真相，不再跟人结怨。啊，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他、称赞他、感恩他，就是因为他见到世间人念观世音菩萨的，有急难的时候求观音菩萨啊，拜观音菩萨，观音菩萨真的来帮他忙，真的救他啊，所以他遍观法界众生，随其机缘而自在拔苦与乐，故名观自在啊，他也叫观自在。心经上第一句观自在菩萨啊，就是观世音。这个地方句句也都是经文，遍观法界众生，不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二是无量无边的三千大千世界，过去、现在、未来，四方四维上下，一切诸佛刹土是无量无边的，没有法子去计算。这些诸佛刹土，观音实质通通看到，没有障碍。那个地方众生造业受苦，这个地方就明显地体会到一句话说，佛不度无缘众生，那无缘是什么？你没有心接受，你只是想出苦，你没有办法。啊，所以这一生当中，有缘念一句阿弥陀佛，念一声观世音菩萨，跟佛菩萨就有缘了。你要说他是迷信，你要说他是妄想，啊，不能接受，是无缘。无缘，观世音菩萨想帮忙帮不上，必须得有缘。大小乘显教密教的经论在哪个地方弘扬，这个地方有法师，无论是在家出家都一样，那有讲经的人，有学习的人，有修行的人，有成就的人，成就有大成就，有小成就，小成就是小物，大成就是大物啊，大彻大悟。一般大乘教里面讲大成就，是讲大彻大悟。这些人所在之处，这个地区，在那时候，什么原因？有龙天护法，有佛菩萨加持，这个地方的人发心，纵然达不到菩提心，他发的是善心，他会想别人，想到自己也想到别人啊，听经闻法修行，把功德没有说回向自己，他是回向十方，回向一切大众。好啊，这就是缘呢、啊、这个缘跟菩萨的缘结合起来，菩萨的加持就到这一方了，这一方人少苦少难，这真的不是假的。啊，现在量子力学家为我们证明，证明什么？

重要的一桩事情，这物质是什么？物质现象是什么？物质现象从哪来的？这个宇宙奥秘被量子力学家揭穿了，搞明白搞清楚了，物质是假的，不是真的，是从念头在高频率波动之下产生的幻象，是物质。物质从念头生的，这个佛法讲的很多，相由心生，色由心生，一切法从心想生，这大乘经上讲的很多，这不是假的，被现在量子力学家证明了。所以量子力学家劝我们，怎么样化解地球人灾难？他们告诉我们，改邪归正，端正心念，问题解决了。为什么？我们把邪恶的抛弃掉，放下，起心动念都是真善美慧，这个物质现象随着念头转了，人的念头善，物质念头通通都善，于是这地球上的水灾、火灾、风灾、地震啊，这些现象都没有了。生活在地球上都能平安，都能够幸福，都能得到快乐。好啊。身体也如是，明白这个道理了。心行都善，身体健康，少病少恼。有能力，有智慧，有体力，多帮助这个社会，帮助众生。最好的方法，圣人所用的。这个世界上，古今中外，大圣大贤，他们不搞政治，不需要地位，他们不做生意，不搞企业，他不想发财，他干什么？他教学，教学是一切积累功德里面第一大功德。你看释迦牟尼佛不干，他是王子，19岁出家，放弃王位继承权，他去修行，去学道，真成就了，得大成就了，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开始教学。你看他一生跟我们现在般般教学，最初的
20年做的是扎根教育，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2年讲阿含，小学办小学啊。第二个阶段讲方等，8年中学，小学中学都是基础，都是扎根啊。再向上提升，这释迦牟尼佛真正想教化众生什么？开智慧呀，般若啊，讲了22年，你看讲经49年，单单这一段的时候，几乎占一半的时间，22年，最后8年讲法华，把这些菩萨们，般若学般若的菩萨们，提升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干这个。孔老夫子也是干这个。你再看看全世界所有这些大哲学家、大宗教家，他们几乎全都是搞教育。于是我们就体会到啊，教育是真实功德。为什么？教人、劝人，自己要做不到，就不好意思啊。我叫人做，我自己怎么也得认真努力去做去啊。自己没做到的劝别人，自己很难看呢。啊，虽然不是骗人，骗人也好嘛，骗他做行善嘛，不是骗他做恶嘛。可是对自己心里总是不舒服。啊，一定要自己做到才劝人，那才得大自在。啊，才生欢喜心。所以观音菩萨跟众生有机缘，我们跟观音菩萨有机缘。那我们讲他的经，流通他的经典，无量寿经也是观音菩萨主修的经典啊。大势至菩萨啊，楞严经大势至菩萨主修的经典，修智慧啊。啊，所以我们有苦难，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照不照顾？照顾，肯定照顾。啊，所以自在八苦娱乐，我们八苦娱乐从哪个地方体现？我们学佛学这么多年，越学越快乐，越学越欢喜。这现象从哪来的？是不是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在帮助我们？我们自己没有感觉到，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只要我们的心不变，我们的心在扩大，我们的心在增长。我们信心越来越深刻，那么这个世界很多苦难我们都很容易度过，我们心里头没有染污，没有受外境的影响，跟诸佛菩萨的教诲相应，真罗啊，乐从哪里来？

弃恶行善就得到了。啊，不是不知道我，佛讲得很清楚啊。守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绮语、恶口、贪、嗔、痴、慢、疑，都是罪业。这些都不正常啊！我们有没有？有，而且时时刻刻表现在外头。啊，真修行怎么修法？修得跟这部经相应，跟阿弥陀佛相应，跟观音世子相应。那么阿弥陀佛、观音世子常常在身边，你要问我怎么样才真正能感得，我也像李老师一样告诉你一个字：嗔。李老师当年在世，对我们这边学生常常提醒，诚不能把诚丢掉，真诚。那学融里面给我们的注解，古人注解，诚者不自欺也。啊，人最怕的是自己欺骗自己，别人欺骗我不怕，吃亏上当也不怕，就怕自己欺骗自己。自己欺骗自己，肯定堕三恶道，而且堕三恶道里面，地狱道的机会最大。

真诚心所现的相是清净，是平等，是正觉，觉而不迷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那是什么智慧，般若智慧。心怎么样呢？如如不动，没有受外面境界干扰，这叫真修行，叫真练功啊！是六根在六尘境界上练功。果然念到不起心不动念，恭喜你，你成佛了，你是法身菩萨，你是大乘经上所说的法身大士。对待别人，对外，就是两个字，慈悲。慈悲就是爱。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大悲是帮助人家离开灾难，离开苦难。为什么帮助他？他跟我，我跟他一体。六祖坛经说得好：“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就是整个宇宙，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是我们心念头变现出来的。所以他跟我是一体。一体就是亲兄弟呀。

不只是一家人，是一体。谁有这个观念？觉悟之后都是这个观念。

诸佛菩萨如是，辟支佛阿罗汉如是，祖师大德如是，真修行的人没有一个不如是。这是佛法讲的伦理，是佛法讲的道德啊，佛法讲的因果。我们修佛就是修这些，啊，我怎么样能得到最大的快乐？这个世间的坏人都变成好人了，佛菩萨高兴啊，快乐了。还有一个没转回头，再赶快去帮助他。啊，先帮助有缘的，那无缘的帮助他建立缘分，有缘的马上就得到了，啊，没有缘的来培养缘分，都是干这个。下面注解里面说，净言之，如法藏之心经略述。这个法藏就是贤首国师啊，唐朝初年的人，他心经有个注解，他做的叫心经略述啊。这里面说，于理事无碍之间，观达自在，故立此名观自在。我们现在对理事知不知道？知道。自不自在？不自在。为什么他观自在，我观不自在？我还有妄念，我还有分别，我还有执着，就不自在了。于事于理呢，不相干呐。问题都出在自己的妄念上啊！你有这些妄念，你就不自在了。你观观而不达，没通达。那四根离都没有碍，什么事什么离，一切事一切离，通通无碍。啊，这是什么？这是宇宙真相。大乘经上常说的诸法实相，是无碍，离事无碍。四事无碍啊，讲四种无碍，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得大自在啊。这是什么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四种无碍你通通都有，但是现在变成什么？现在你迷失了自信，事有碍，理有碍，理事有碍，事事有碍，变成这个样子啊，所以你有苦有难呢。你不知道事实真相，晓得事实真相就不会了，你就会得自在了。那像弥勒菩萨一样满面笑容，现大自在相。那为什么？是

你为什么会发生障碍？你把它当真，啊，一切事，你想想看，全都是生灭法，物质现象、精神现象，通通是生灭法。从事上看，前念灭，后念生，这一念能不能掌握得住，掌握不到，你决定得不到。所以《金刚经》最后一首偈说，一切有为法，有为就是有生有灭的，如梦幻泡影。不可得，啊，心法，起心动念，念头起心动念，它也会现象。现什么象？做梦就是啊。你有没有做过梦？梦醒过来之后，你要不去想想，梦中的是真的吗？从哪里来？现在不见了，到哪里去了？这就告诉我们，思是相，理是些念头，思不可得，理也不可得，啊，都是跟着频率在变化，而且这个频率从来没有两个重复的。所以没有相续啊，大乘教里讲相续，上头要加两个字，相似相续，好像是相续，其实不相干，每一个画面都不相干。啊，那么是要不要放下？放下。离呢？离也要放下。离放下就无碍了，就观达自在了，你再来观世间、观事、观理，通达明了，没有障碍。修行在哪里？六根对六尘境界，啊，欢欢喜喜，六根在六尘境界上用功啊。有人去观无碍呀，去观自在呀，无碍就自在了，自在就无碍了。观世音菩萨是老师，是教练，是带头，教我们做，千手千眼，眼到手到。这完全是示现大慈大悲啊，真的来救苦救难了啊，这不是假的。此大菩萨与大势至菩萨是弥陀作用，赞佛教化，俗称西方三圣啊，所以造像，我们都造当中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左手，观世音菩萨，右手里面大势至菩萨，这西方三圣，啊，代表净宗，
让修净宗的人看到这个相，就提醒自己信愿持名求生净土。下面告诉我们，贤教也，大士乃阿弥陀佛的弟子，密教以为阿弥陀佛的化身。这些都没有关系，你要在这些名词术语里得大自在。为什么？说什么都好，没说错啊，都行，随你怎么说法啊，你的说法不能说错，也不能说不错，根本就没说，说而无说，无说而说，你自己不知道，观音菩萨知道，大势至菩萨知道，他知道就行了。你不知道，你的功夫不到家，功夫到了你就知道了。功夫怎么到了？融成一体就到了。真妄是一体，邪正是一体，有无是一体。没有相对的了，对立的没有了，就是一体啊。一体里头说真话不可说，诱导你开悟，诱导你觉悟，诱导你明了，可以用种种善巧方便之法，只要对你有帮助的，那都是善的。等到你真正开悟了，那些法都用不上，你再要用的时候，你就又迷了。所以到最终极目标的时候，告诉你，佛法也不是真的。你要说有佛法，错了，你迷了。自信清净心里头哪来的佛法？佛法是因缘生的，因缘生就不是真的。你迷的时候管用，你觉悟的时候没用，没用就完全丢掉了，就放下了，通通放下，一无所有，真的究竟大圆满。心里只要有个东西，有佛也万也是麻烦。有佛见不了佛，把那个佛丢掉见佛了。所以假象不能放在心上，真相也不能放在心上。那才叫真，放在心上都是假的，佛法放在心上也是假的。宗门说得慢慢去参，下面说又观机往就自在无碍，故必以为名叫观世音。观世音这个名号

从慈悲出来的。啊，观自在的名号是从真诚、清净、平等、正确里面出来的。啊，就是一个是自受用，一个是他受用。啊，帮助众生显示大慈大悲。啊，悲是让他离开苦，慈是让他得乐。啊，戒言他往生极乐世界是大慈。离开六道轮回，离开苦难是大悲。啊，前面解释是救知，后面的解释是救悲。啊，这个悲就是爱心。上帝爱世人，叫悲。啊，上帝救不救世间人？有很多宗教里的神灵都有能力帮助苦难众生，我们都尊重啊，我们学佛学大乘啊，遇到这些神，无论是天神是鬼神，我们只用一个心态去接触，这一个心态，那就是通通是菩萨化身。真的不是假的，是菩萨化身，所以是一体。啊，教化众生，手段方法无量无边的，啊，都是手段的。啊，朱金洲老居士学佛，我在前面给诸位报告过，他要不是半夜三更回家去，在路上见到前面一个女子，他不相信啊。啊，老院长章太炎先生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是他亲眼见到的，他还是不能相信。必定要自己亲见才会相信啊！真的就是见鬼了啊！晚上打麻将回家去啊，一路上走着，前头有个人，他在后面走，走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这证明说不是眼花，时间很长。突然想到这个深夜，怎么可能有个单身女子在外面走路？这一想的时候，全身汗毛直竖，吓呆了。啊，仔细一看，前面这个人看到上身没有下身，知道遇到鬼了，就吓坏了。所以他说他相信了。啊，他告诉我，观音菩萨化身。不用这个渡不了他了，必须得用这个方法来渡他，他才肯相信，他才肯接受。啊，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自己想想，自己一生学佛，这几十年过来，也遇到很多奇怪事情。啊，是不是佛菩萨实现的？佛菩萨加持的？啊，让我们一层一层的深入，端以圣贤，是慈大菩萨与大势至菩萨。啊，这个我们念过了哈。啊，那么密显教说阿弥陀佛弟子，密宗说阿弥陀化身都没关系。

啊，又观音本地为正法明如来，这有经典，释迦牟尼佛说的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经里面说，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一座佛境号正法明如来，大悲愿力位于

现作菩萨。释迦牟尼佛说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经里面呢，有几句说到观世音菩萨过去时啊，过去他已经成佛了，现在退居菩萨的地位来帮助阿弥陀佛，有没有可能？有啊，早已经成佛了。阿弥陀佛诸佛赞叹都尊重他为光中其尊佛中之王啊。阿弥陀佛所行的跟观世音菩萨志同道合，寻声救苦，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干的这个事情啊，哪一尊佛不是干这个事情？这些真正觉悟了，了解诸法实相了，这些人他们发现做阿罗汉做菩萨做佛，这就是用种种不同的身份干同样一桩事情，都是救苦救难。所以救苦救难就是佛菩萨。那我们再看看所有宗教的经典，所有宗教里面供的神、天使、圣贤，哪一个不是以真诚爱心帮助众生离苦的路？个个都是，没有一个不是。那么我们就晓得所有宗教里头的神圣世世代代的传人跟佛菩萨祖师大德是不是一样？是的，没错啊，我们都要尊重啊，尊重他的大爱啊，尊重他的慈悲啊。啊，宗教里头讲大爱，佛家讲的慈悲，一个意思。啊，我们要不要礼拜？要。要不要称赞？要。他是善人。佛弟子眼目当中，他们都是佛菩萨，佛菩萨的化身。那我们肯定，我们相信六祖开悟幕后一句话，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是全宇宙，不是一个宇宙，无量无边的宇宙，诸佛刹土都是我们自信所生所现。华严经上说的心心十变，心是真心，真心能生能现。阿赖耶妄心，阿赖耶能变，能把真心变成方便有余土，就是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妄心能变，真心能现呢，真妄一体。真妄不二啊，这个认知太重要了啊，有这种认知才能行菩萨道啊。

这种认知才能干菩萨事业，为往生解决学，为万世开太平，是菩萨事业，是神圣的事业。我们今天遇到这个缘，我们随缘不舍弃，全心全力努力走这条路。今天我们能够在英国汉学院成立了，揭牌了，积极筹备招生、上课、教学，目的为什么？五千年最后的一个古文明啊，汤恩比给我们说，地球在游历时以来啊，外国历史大概就是，我相信也不过三千年吧。啊，有文字记载，曾经出现过20多种文明，现在都没有了。啊，文明从哪里来的？这文明从宗教来的。人类先有宗教，宗教延伸文明，所以没有宗教做基础的那个文明是不能长久的。啊，中国文明是最久，一直到今天就剩下一个了。为什么它还在？因为它有三个根：儒释道。啊，所以它能够支撑到现在。那现在发生危机了，如果我们的汉字文言文失传了，没有人学了，五千年文明我相信顶多100年就没有了，这个世界上文明再也不见了，那人类可怜，那就走向黑暗时代，很好吧？啊，所以我们今天干这个事情，目的很单纯，就是希望培养一批年轻人，有能力认识汉字，有能力读文言文，换一句话是，有能力读四库全书，我们就心满意足了。啊，这个事情要靠祖宗保佑。要靠三宝加持，要靠众神拥护。啊，我们干这个事情真的有感应，啊，想象不到的感应。啊，不是我们自己有能力，众神欢喜，啊，祖宗欢喜啊。啊，那我们自己把经教学好，不辜负佛菩萨的教诲，我们第一个目标还是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这身体留在世间替佛菩萨工作，就是续佛慧命啊，为往生积绝学。这两句话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啊，佛教叫续佛慧命。这一生没有白来。单单这一桩功德，我们回向求生净土，我相信到我们命中的时候，阿弥陀佛肯定来接引。啊，我们为文物传统文化，为大乘佛法啊，为人类的文明做了一桩大好事，一定要真干。怎么干法？心行其言，
这句话

就是我们要把我们所说的先做到。啊，做不到，劝别人做，人家不相信，你骗我。啊，你说这个东西好，为什么你不要？啊，他是以那个心态来看我们，所以我们也要表演给他看。我要，我要，我才介绍给你，不是我不要了，介绍给你。啊，我非常喜欢，我就要这个东西。啊，我相信你也要。啊，说明白了就是四桩事情。第一个，个人。修身啊，我这一生希望这一生当中我能过得很幸福很快乐很踏实，我相信你也是这么想法。我希望我的家庭和睦，家和万事兴，一家人同心同德，同愿同行啊，希望事业顺利，无论从事哪个行业啊，希望社会安定，希望国家富强，希望地球上永远没有战争，天下太平，这些不是大妄想。有人真的会帮助我们成就我们，帮助我们得到，那些人孤身先行，他在哪里，他留下的这经典就是我们好好学，认真学，努力都把它做到就行了，你就得到啊，学儒。孔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时习什么？学了之后，我天天都做到。啊，把所学的东西变成生活，变成工作，变成处事待人接物。那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最高的享受不是地位高，不是财富多，与这个不相干。啊，你看孔子很快乐，颜回很快乐，释迦牟尼佛很快乐。啊，古圣先贤没有一个不快乐，他不是地位高。不是资本雄厚，他是真正精神快乐，带给自己身心都快乐。我们要懂得，要明了，要正感。那么菩萨我们相信佛法是真，观音菩萨久远界早就成佛了，现在看到阿弥陀佛发这么大心，看来欢喜，我来帮助你啊！你当校长，我跟你当副校长，我来追随你啊，帮助你完成这个大愿，大势至菩萨也来了啊！我相信啊，啊，古佛来帮助我啊，古佛积功累德，不在阿弥陀佛之下了，有能力普度十方三世一切苦难众生。啊，这一些众生跟佛有缘，这个缘是
各个不同地区的，就大千世界的诸佛如来，他们在那里讲经教学，做戒引的工作，啊，让他们跟佛法有缘，跟阿弥陀佛有缘，跟观音世智有缘，统统得度。啊，所以他们位于发起一切菩萨带头啊，让一切菩萨都跟着做啊，安乐成熟诸众生故啊，成熟阿弥陀佛就度他了。这个具体的阿弥陀佛接引他到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就得大福报。变法界虚空界找不到的什么大福，无量寿啊！阿弥陀佛无量寿啊！每一个人生到极乐世界都是无量寿。啊，无量寿还有学不成功的吗？肯定成就啊！啊，即使往生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好比是我到极乐世界，从哪里学起？小学一年级读起，我寿命很长，无量寿。啊，我一定读到毕业。毕业就成佛，成佛就跟阿弥陀佛一样。我相信有这种心愿的人很多啊，有人想插班啊，到极乐世界品位很高，我是想最低的位置念起，小学一年级念起，根都是阿弥陀佛替我扎的。好啊，啊，我们把好高骛远、好胜的心抛下，老老实实真干。啊，我们相信阿弥陀佛会很喜欢。那么又观音三昧经，这也是释迦牟尼佛说的，里头说观音在我前成佛，名正法明如来，我为苦行弟子，此中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这么看来我们就知道了，观音菩萨成佛的那个时候叫正法明如来，前面密宗里面说或是阿弥陀佛化身，观世音菩萨本地为正法明如来，前后这两种经都讲到啊，世界世尊都讲到啊，那就决定不是假的。而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是苦行弟子，比丘啊，不是阿罗汉呢啊，是一个苦行的修苦行的比丘僧，又熟楞严经，大佛顶熟楞严经里面说，观世音菩萨如

量界前，与古观世音如来受如幻闻熏闻修金刚三昧法，从闻思修入三摩地，梵闻自性得无上道。啊，这一段讲的比较详细。观音菩萨修什么法门成佛的？啊，他所修的法门

如幻文熏文修金刚三昧，从文思修入三摩地，这就是他正果，得无上道啊！啊，梵文自性。所以，观音菩萨耳根最利，啊，教我们耳根对音声，不把外面的音声放在心上，要把外面音声放在心上，你就被污染了，你的文性没有了，啊，那个性就不叫文，不叫文字性了，就文音声了。啊，他能梵文，梵文是就像禅宗参禅一样，能闻的是谁？把念头转在这里，我听到声音了。啊，我不能说所闻的是什么声音，那心跑外面去了。回过头来，能闻的是谁？能闻的是自性呢，性成无上道。这是观世音菩萨用功的方法，这都是禅宗用的楞严，与禅与密是重要的经典。啊，那我们不是这个根性，这个法门对我们来说非常困难。我们听声音一定是跟着声音走，听到喜欢听的会停留在那里把它听完，连听讲经也如是啊，听清楚听明白了喜欢了啊，他在门外一定要把基经听完之后他再走啊，不懂得梵文。那么净宗的方法理上讲跟禅跟密没有两样，事上不相同啊，净宗是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但是都不能放在心上，放在心上你就被染污了，你就被蒙蔽了，被障碍了啊，心上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这重要啊，一切时一切处能够做到晚上睡觉还在念佛，那就功夫成熟了啊，睡眠还在念佛，他念佛不断啊，外面一切看清楚不放在心上，听清楚也不放在心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是智慧啊，如如不动是禅定，就是念佛三昧，这好啊，这能成无上道啊。啊，如果不能这样用功，成就就很难了，这一生不保险了啊，要能懂得我的功夫
是六根在六尘境界上如如不同啊，清楚明了，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高啊，这就是无上道，没有一个不往生啊，至少我们要做到不执着啊，绝不自以为是，绝不自作主张啊，我们今天一般讲不要用主观，要用客观啊，主观是以自己为主，那就是一生的罪孽。为什么？它里头有利害，利我要得到，害我要避免，他有这个念头啊，这个念头不好，这个念头是反复的念头啊，就是六道轮回的念头，很麻烦，不能搞六道轮回，要把六道轮回放下啊，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要把执着放下，一切都不执着，没有一样不好，样样都好啊，一个人一生在这世界不给人结怨，结怨的双方的，他冤枉我，我不冤枉他，他害我，我不害他，他回报我，我赞叹他啊，这个冤就结不上，想结也结不上啊，来生投胎他找不到我，如果我对他有怨恨，他对我也有怨恨，冤冤相报就会碰到，生生世世在哪一个时代出现，都能够想到过去，都受到阿赖耶识的影响，这些不是小事，是大事啊，人要想一生幸福圆满，不能结缘，有怨仇你就不圆满了，你就不自在了啊，怨怎样除掉，从自己内心除掉，他有不管他，是他的事情，我没有就好啊，他有苦有难，我没有苦没有难，这就自在了。啊，观心观无量寿经，为大士顶上圆光中，有五百化佛如释迦牟尼，夜夜化佛有五百化菩萨，无量诸天以为是者。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也没办法做得出来啊，观音菩萨戴帽，帽子当中有五百化佛，像释迦牟尼佛一样，每一尊化佛又有五百化菩萨围绕着这尊佛，这帽子上面的可不可能？可能，太小了，我们肉眼看不到。啊，就像今天，原子、电子、啊粒子、夸克、微中子，我们这个帽子里的人容纳多少？不止这么多，比这还多。我们肉眼看不见。要用显微镜啊，才发现原来这个帽子里头有这么多的佛，现在我们只做一尊佛代表五百尊佛
啊，菩萨那就太小了，我们造像就把这个都省略掉了。啊，那么现在的科技，看看有没有办法把它显示出来。啊，是，还有无量诸天，这些诸天菩萨的使者，跟着菩萨都壮观，有每一件好像。被七宝色流出八万四千种光明，夜夜光明有无量无数百千化佛，夜夜化佛无数化菩萨以为是者，观音菩萨相好光明，说不尽。

要不是释迦牟尼佛在经上多次为我们介绍，为我们说明，我们确确实实是无法想象啊，也没有方法能引起我们想这个问题啊。我们记住一句话，经典上字字句句都是真言，都是真话，没有一个字是妄语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31页，倒数第二行，看一下啊。大势至菩萨

菩萨之大智大实力，可知一切处，故名大实智。念老给我们做出最简单的解释啊，为什么叫大实智？菩萨有大智，有大德，有大能啊，这就是大师的意思。还有大势力啊，可以治一切处。这个一切处就是虚空法界啊，十方三世，没有他不能到达的。为什么？菩萨实际上都已经成佛了。观音菩萨前面介绍，九缘界就成佛了，大势至菩萨也不例外啊，所以他们明心见性，是明究竟的心，见性是见圆满的心，没有丝毫欠缺，是这个意思。如果不是古佛再来，明心见性有时候还差一点，不能说是究竟圆满啊。他成佛之后用菩萨身，这是一个道场只有一个老师，极乐世界的道场主持这个道场的人，阿弥陀佛，不能有两尊佛在一起，不能。那么其他的诸佛如来，如果要发心帮助阿弥陀佛，那么都用菩萨身份，也有用阿罗汉的身份，也有用人天的身份，不一样啊。像我们这个地球上，在这一个时代里面，释迦牟尼佛啊，他虽然不在了，离开我们了，但是他的法运有12000年，这12000年释迦牟尼佛是教主，这个世界也不能出现第二尊佛啊。所以有很多人说弥勒菩萨已经成佛了，这是错误的啊。弥勒菩萨什么时候来成佛呢？必须释迦牟尼佛的法运终结了啊，佛的法运不是很长，12000年。现在释迦牟尼佛去我们啊，到现今大概是3000年，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啊，外国人所记载的认为是2500多年，跟中国人计算大概相差600年。

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这个无需要去考察。为什么？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经典今天存在。那么我们看到经典如同看到本尊啊，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认真依着经典修学，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这个重要啊。至于佛说的一切经现在流传在世间，由中文翻译的还有巴黎文翻译的，有西藏文翻译的啊，主要这三大语系翻译的人不一样，翻译的经是一样的。那么这些翻译的经对照来看，像无量寿经在中国曾经翻译12次，也就是说它有12个版本，每一个版本并不完全相同。这是什么原因？佛当年讲经没有教材课本啊，佛是用口说出来，大众是用耳朵听进去，一直到佛入般涅槃了，离开我们了啊，这个时候佛的弟子们啊，知道佛不在了，那么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当时没有记载怎么办？所以才有集结法藏啊。集结法藏用什么方法？用佛讲。阿难记忆力好，这是个天才，他能听一遍一生都不会忘记，有这个本事啊。所以大家就推选阿难尊者深作，把佛所讲的经重复讲一遍，由500阿罗汉作证啊，听众呢是500大阿罗汉，都是佛的弟子。这500个人听阿难讲，阿难讲出来，大家都承认，都没有疑惑。啊，是阿难说的不错，就把它记录下来。这经典是这么来的。啊，阿难佛讲的。如果当中有一个阿罗汉说，阿难这一句话我好像没听佛说过，就得删掉，取信于后人啊，让后代的人看到佛经能生起信心，生起恭敬心啊，不能毁谤。可是阿难集结经藏到我们现在2500多年了啊，我们就西方人的说法，这2500年当中有翻译啊，最明显的是从梵文，以前都是梵文，

翻译成中国文字，大乘；小乘，中国经典里面也很完备。啊，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那是我初学佛，小乘巴利文的大藏经，跟我们中文大藏经对照，大概他只比我们多50几部，差距很小。全部的将近3000多部，3000多部，我们比他只少50几部，是很完整的，啊，很难得了。那大乘经里面全到中国来了，南传小乘没有，啊，藏传的有大乘有小乘，也相当丰富，啊，毕竟西藏距离印度很近，啊，在那个时代交通非常不方便，啊，那么从西藏到印度比到中国来容易太多了，啊，所以流传到西藏的不少，啊，现在藏文经典跟我们中文经典来比较也不完全相同，啊，有些他们有我们没有，我们有他没有，啊，在过去曾经做过翻译，啊，中国有很多东西他们需要翻译成藏文，啊，少部分藏文经典也能翻成中文，啊，这就是说明所传的不一样。我们学佛的人对待这桩事情应该是什么样的心态很重要，啊，一定要尊重古时候翻经的选择经教的人，都是大修行人，都是大成就的人，大成就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大修行都是菩萨，都是罗汉。我们的智慧善根福德修养都不如人，我们对他们翻译经典、传播经典、啊，教诲经典，我们要尊重。我们不能回报，不能有异议。啊，经典师尊说的很多，《金刚经》上说的好，中国人喜欢《金刚经》，这部经分量不多，5000多字。啊，自古以来，读书人几乎没有不读《金刚经》的。啊，经常告诉我们，法门平等，无有高下。
我们要记住啊，什么叫平等？每一部经，每一个方法，都可以帮助你得定，都可以帮助你开悟。啊，古人教导我们的这个方法好极了，世世代代都有依照这个方法成功了，那就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学佛法只能学一门，八万四千法门你只能学一门，你喜欢哪一门你就学哪一门，由我们自己选择，门门都能帮助你开悟啊！不能学多了，为什么？学多了就杂了，乱了，不能开悟。一门专注，容易得定，容易开智慧。道理在此地啊，一定要相信，一定要遵守。啊，修行的方法，你看，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本书从头到尾，你把它念上一千遍，一天十个小时，啊，像这样一部经，无量寿经，不必念注解，就是念经文。初学大概从头到尾念一遍要两个小时，啊，十个小时呢就是念五遍，半天经念熟了，速度就快了，大概念一遍一个小时。一年之后，不需要看经文，也能念了。啊，念熟了，大概念一遍，从头到尾念一遍，半个小时就够了。那么十个小时，念二十遍，二十遍还是十个小时。以时间为标准，每天念二十遍，念上一千遍，其义自见呢？为什么？从定自自然然开智慧。你把这个经从头到尾你都明了，你能够讲了啊，这是说明一桩事实，就是佛法是可以无私自通的，妙就妙在此地啊。我们想想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这些经教谁教他的？根本就没有啊，哪来的经教啊？经教是佛说的，是阿难佛讲，这样记录下来的。哎，什么行？如果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你都要相信这句话。

切众生本来是佛。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就是迷失了自信。啊，堕落下来了，堕落成六道凡夫。

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见色而闻声，啊，鼻嗅香舌尝味，六根接触六尘时，六尘的时候，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是不是？是的，这就叫凡夫。啊，为什么？你迷失了自信，自信是不动的。我们现在这个心是动的，心就是念头，前念灭，后念生，它不停的，日夜都不停的，动的频率多快，我们自己完全不知道。频率太高了啊，弥勒菩萨在菩萨处胎经里面告诉我们，一弹指有32亿8000年，这一弹指的事情啊，32亿8000年，念念头就是我们起心动念啊，所以念头的真相，我们凡夫完全不知道。不但凡夫不知道，欲界天人不知道，色界天人也不知道。连四空天都不晓得。啊，那修行人里头，虚陀环不知道，阿罗汉不知道，甚至于全教菩萨都不知道。谁知道一弹指有32亿8000年？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次，一弹指啊，一秒钟可以弹几次啊？我现在体力不行的，年轻的时候体力强啊，身体健康，我想弹7次是可能的啊。那320兆再乘7。一秒钟我们的念头生灭多少次，照这个来计算啊，320兆乘7得这数字2240兆，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灭，你会有概念吗？完全没有啊！这就是宇宙的真相啊！我们现在眼看的、耳听的啊，鼻嗅、心里面所想的，事实真相，它不间断，它不住啊，假象啊，跟电影没有两样啊，跟我们电视画面也没有两样啊。电视画面一秒钟生灭多少次，这个科学家清楚啊，1秒钟100次啊，1秒钟100次的生灭，我们现在完全不能够觉察，把它当真的啊，不知道每一秒钟

0: 一百个画面没有了，这个真相，佛3000年前在佛经上讲的，现代量子力学家把这个真相证实了，告诉我们，物质是假的。 是念头在高频率生灭当中产生的幻象，这就是物质现象的来源，它不是真的，所以物质是念头变现出来的。科学家提出一个。 结论：以心控物，就是用念头来控制物质现象。这个好啊，真正能够落实以心控物了。我们不喜欢看到世界上这么多灾难。 不愿意看到这么多的瘟疫、疾病，我们愿意看到像极乐世界一样，那么呢，答案是肯定的，能。只要你用心把物质控制住，就没事了。啊，物质怎么来的？从念头来的，念头善。 物质就善，念头不善，物质就不善。啊，水灾、火灾，啊，地震、海啸，啊，这些不善，能不能化解？能。它怎么来的？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水灾是贪心来的。我们能够把贪心断掉，对于世间一切法没有丝毫贪念。为什么没有丝毫贪念？因为它是假的，贪心是错误的。 没有法子得到啊！啊，凡夫从早到晚，甚至于一生念念不忘，都是得失。而实际上呢，你什么也没得到。换一句话，你什么也没丢掉，有得就有失。
1: 啊，你能够把贪放下，没有贪念，水灾就没有了；没有嗔恚，火灾就没有了。啊，火灾包括地球温度上升，科学解决不了，念头能解决。
0: 啊，傲慢感应的是地震，愚痴感应的是风灾，啊，山崩地陷是怀疑感得的，你看都是念头，啊，不好的念头感应的，就是我们讲的灾难。 啊，佛教给我们断贪、断嗔、断痴、断傲慢、断怀疑，这五种灾难，地球上就没有了。

极乐世界为什么没有灾难？极乐世界人不起心不动念，所以他什么灾难都没有。啊，这时候把根本找出来了。问题是我们要相信啊。啊，我们今天学的这段经文，幕后几句妙极了。啊，叫我们在极难的时候，遇到极难的时候，念观世音菩萨，一心专念，我们的灾难就能化解。啊，观音菩萨，只要我们念，一心专念，立刻就感应。我们这起心动念，那边就感应，道就。啊，真的，观世音菩萨灵感录里面记载这些事情太多了。一点都不假。啊，你能相信它真有效果。啊，佛不度无缘之人，不相信什么有缘。啊，真正相信，丝毫怀疑都没有，这有缘。你跟佛有缘，你跟菩萨有缘。啊，有感必定有应呐。啊，菩萨大智圆满的智慧，大师是势力。我们今天讲能量，大智大能。啊，这里面也包括神通在里头，大神通啊，十方三世，他随着念头就到达了。啊，时间跟空间是假的，不是真的。大乘经教上告诉我们，就在当下。在讲真话，真话我们听不懂。我们在虚幻、不实在这种境界里头待久了。染污成很浓厚的习气，谁是假的我们懂，是真的不懂。啊，我们要相信诸佛菩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可知一切处就是无时无处而不在。所以真相信佛法，这个人会害人吗？他宁愿牺牲生命，他也不会害人。啊，为什么？他知道有果报啊！你杀那个人，那个人不是很欢喜接受你杀，他敌不过你，被你杀了，怨恨在心，永远不消失。那换一句话说，
生生世世在轮回里头，下一次再碰到了，这一世你杀了他，下一世碰到了他就杀你。为什么？叫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怎么解决？遇到佛法就解决了。为什么？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所以把这个怨恨化解了啊，这才能解决问题。佛法告诉我们，这般若经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无论是善法是恶法，是是法是佛法，通通离不开这个原则。所以法你可以学，别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障碍了，就错了，就变成六道轮回了。不放在心上，那是什么境界？大光明藏，净土宗称为长吉光净土，一片光明。那在这个光明里头，你一切都圆满，但是你心里头没有一法念住。为什么？不可得。啊，真的不可得，妄的也不可得。啊，真的是新鲜的，妄的是识变的。啊，阿赖耶变现的，妄的就是六道轮回十法界。啊，真的就是极乐世界一真法界。这真的，真妄都不可得。而显现真妄是自在的，什么时候应该现它就现了，不应该现它就没有了，它就不存在了。这什么缘？缘，遇到缘，现的缘它就现，不现的缘它就不现，与缘不同啊，非常活泼，妙不可言的。这叫诸法实相。大乘经，佛在世的时候常说，天天都说。为什么？慈悲到基础啊！真爱世人呐、天天提醒你，一秒钟不提醒，他就迷了。很容易迷，很难觉悟。那你想开悟，从哪里开悟起？就从这里知道真我，自信是真的，能生能现。生灭心是假的，我今天讲念头，念头是妄心，不是真心，有生有灭。这个妄心能变，把真心所现的极乐世界，把它变成十法界，把它变成六道轮回，把它变成魔鬼地狱，它会变。

能现所现都不是真的，能变所变更不是真的，不是真的统统放下，放下就对了，放下智慧就现前。啊，戒律教我们放下，只要肯放下，智慧就现前。你看，五戒：不杀生，爱惜生命，尊重生命。啊，蚊虫蚂蚁都不能杀。他防不妨害我们？他不妨害我们。你用善心相对，他就不妨害。你还有烦恼习气，还有贪嗔痴慢的习气，他给你带来很多不方便。学佛的人知道这是什么果报啊，那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不能用任何手段对待他，我跟他商量，蚂蚁啊，我们合掌成蚂蚁菩萨，恭恭敬敬，诚诚恳恳，跟他商量，我现在要用洗手间，洗手间里头爬满了蚂蚁啊，我可跟他讲，我到外面去念佛半个小时之后，我要用这个洗手间，你们从哪里进来还从哪里出去啊，半小时我就回来，过半个小时真的一只蚂蚁都找不到了。啊，我们种菜，菜园里很多小虫啊，都被它吃了。以后我种菜园，我画一个小区，这个小区专门供养你们，你们到那边吃。啊，小区之外的你要留给我们，听不听话？听话。畜生比人容易相处啊，他守法啊，我们的果木树鸟吃，我们跟鸟商量，我指出几棵专门供养的，你们吃到那边去吃，其他的留一点给我们，他都守法，非常快呀，非常值得人尊敬啊。我们做了十几年了啊，很多同修我劝他这样做都做成功了，不是一个地区，在中国在外国啊，都做成功，在都市在农村也都这个效果都发生。好啊，凡事用真诚心，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不可以伤害众生，更不可以无故伤害众生啊，要知道他前世也是人呢，临终走的时候迷惑颠倒，糊里糊涂，
就堕出圣道了。那我们了解事实真相，所以起心动念立刻同时升起，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还有天神鬼神通通看到，瞒不过他们，只能瞒自己，只能欺骗自己，欺骗不了佛菩萨，欺骗不了天神鬼神，甚至于欺骗不了这些动物植物啊，乃至于我们在这个讲堂里头，我们起心动念，桌子知不知道？知道。椅子知不知道？知道。这里陈设所有家具都知道。那墙壁知不知道？知道。啊，地板知不知道？知道。天花板也知道，你瞒谁？这些事实真相是美国修兰博士告诉我，这个人在世界上也有名，他用意念给人治病啊，病人跟他可以不必见面，只要四份资料他就能给你治好啊。第一个，你的姓名啊；第二个，你的出生年月日；第三个，你现在住的地方，住址，现在住的地方；第四个，你的病历，你到医院检查病历，你交给他，他就给你治病啊。他治病的方法很简单，首先他在一个小房间里，这个小房间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静坐，万缘放下，让清净心现前，然后面对着你提供的资料，他观想，观想病人跟自己合成一体啊，然后怎么治自己的病？那个病例的时候，他照这个病例啊，自己从自己身上的反应啊，第一句话：“对不起，我不小心，对不起你，让你生病啊，让这细胞感染病菌。”第二句话，请原谅。第三句话，谢谢你。第四句话，我爱你。就四句，像念咒一样，念半小时。就这四句话，念半小时。啊，一个月，一个疗程是一个月，一个月病就好了。你在美国，他在香港，距离个太平洋，一个月他就把你病治好了，你再到医院检查没有了。我问他，你这是根据什么理论？他告诉我，第一个清净心，
这个要用真心。

能用妄心，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清净平等心，自他一体。第二个感应，我这里有感，病人有应，每一天做半个小时，三十天一个疗程，病就好了，真好了，不需要医药，不需要任何诊断啊！你只在医院去检查，病历交给他就行了。他到香港来看我啊，我也很欢喜接待他啊。我们同修当中有不少有心理病的，有生理病的啊，都把这个开给他，请他慈悲帮助我们治疗，有效，真有效啊。他治疗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啊，距离很远，我们没有看见他啊，但是他的意念，我们在他意念之中，这都是势力范围啊。秀兰有这个实验范围啊，我问他从哪里学来的，在夏威夷跟土著学来的，夏威夷的土著有这种治疗方法啊，他学了之后真有效，到处给人治病啊。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领悟到，大师智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的势力能到达我们这个地方啊。秀兰博士这个能量能到这个地球，地球以外他就没办法了。菩萨不一样，菩萨这个能量能够到达圆满的宇宙，十方三世啊，十方东南西北四维上下空间，三世过去现在未来时间啊，时间跟空间都不是真的，也是假的。在佛法说他做不相应刑法，归类归这一类。不相应刑法是什么？它不跟物质相应，它不是物质，它也不是心理，它不是意念，不跟心法相应，不跟心所法相应，所以别立一法叫不相应。那有没有这个事情？不能说它没有，也不能说它真有。啊，是这么一类的法。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圆满通达一切法，诸佛菩萨的能量我们从经典上读到了，要知道那是我们自己的本能，他用上了他不迷，我们失掉了，我们迷了自信，不同地方在此地。如果我们真正想回归自信，张家杂事教过的，看破放下，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这一法。看破是

智慧，明了事实真相。事实真相什么？假的，十方三世都是假的。你能不能把十方三世放下？十方三世放下，你就大彻大悟，你就明心见性，你就成佛了。啊，你的能力不在观音师之之下。那我们今天是不是看破了？没看破。听佛说的是这个事情，自己没有放下。真放下了就看破了。那我们说，我真放下了，为什么还没开悟？你真放下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如果是真的放下，真的见性，应该跟慧能大师完全相同。啊，应该跟海贤老和尚完全相同。啊，海贤老和尚放下了。有一桩放不下，就是完全没放下，要放得干干净净。为什么？假的。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看破放下？要努力，天天读经，天天听经，让这一句话听到耳熟，时时刻刻这一句话都浮出来，啊，都来警告我们，都来督促我们，都来帮助我们，就容易了。啊，在这个时间，能吃饱，能穿暖，能有一个小房子遮避风雨，很满足了，什么都不想求，这才行。为什么贪嗔痴慢疑讲完了？然后念头一转，行菩萨道，这就发菩提心。啊，我这个身体在世间，为一切众苦难众生，不为自己，这就对了。为苦难众生，哪一桩事情最重要？有没有听说过教学危险？你真想帮众生的忙，教学第一重要。所以诸佛菩萨示现都是示现教学，没有示现做其他行业的。这种表法我们要把它看会啊，一看就明了，就体会到了，通通是教学啊。啊，教学的生活虽然苦，啊，尤其在这个时代，啊，古时候大家懂得，知道对教学的人很尊重。知道教学的人没收入，啊，所以富有的人对教学的人，逢年过节总要送一点粮食，啊，送一点的礼物，啊，让他生活没有忧虑。啊，国家对于教学的人有一份口粮。啊，你看看古代读书人书读得不错，参加考试考中秀才，国家
就养。

啊，那时候国家拿的是粮食。你看袁了凡考中秀才之后，每一年国家给他的米有90多担，90多担当然他吃不完，他吃不完可以卖钱啊，他就能过生活啊，国家养他啊，他能做什么事情呢？多半都是教私塾，教小孩，就国家养这些人呢，这些人是社会安定啊，国家出圣贤君子的无名英雄啊，他们在干呢。啊，国家知道，国家养他们。现在政府不养你了，你虽然教学，你得自谋生活。啊，那怎么办？幸亏还好，有祖宗保佑，有三宝加持，啊，还有不少善心修佛的在家出家，他们说的供养有多余的，会照顾这些人。那所以，对于教学，我们这个供养转送给他，这是应该的。佛菩萨都欢喜啊，你这个钱没用错我们再往下看，还是介绍大势至菩萨居楞严经。大势，一念佛心入无生人，不加方便自得心开，今在此界，是念佛人归于净土，与观世音菩萨同为阿弥陀之谢师。啊，这几句话都是楞严经上的话，他怎么成就的？他是念佛成佛啊，所以下莲居老居士给我们立净土宗的祖师，他分三世，这个三世不是过去、现在、未来。第一个，从我们本身讲起，中国净土宗初祖是东晋慧远大师啊，跟陶渊明同一个时代，他在庐山，江西庐山建立一个念佛堂，东林念佛堂，现在的东林寺啊，聚集志同道合123个人在一起念佛求生净土，真的成功了。这123个人都往生到极乐世界，净土宗从这开始初祖。那么如果我们讲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这个大千世界，3000大千世界念佛法门，哪一个人提倡，哪个人在初祖？有华严经上看到了，53参最后10大愿望导归极乐普贤菩萨，所以普贤菩萨是我们娑婆世界的
进宗出祖。没错啊。啊，那还有一个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头，弘扬净宗往生极乐世界第一个人是谁？给诸位说，就是大势至菩萨。这大势至菩萨是法界出祖啊，普贤菩萨娑婆出祖，慧远大师中国出祖，这要认识啊。他是变法界虚空界净宗出祖啊！啊，他怎么成佛的？一念佛心入无生人，无生法人，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是念佛成佛的啊！不假方便，自得性开。这两句话太重要了啊，合起来整的是四句：一念佛心入无生人，不假方便自得心开。自得心开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证明，这四句就是海贤老和尚一生成就的秘诀啊。他二十岁出家，师父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又告诉他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海贤老和尚一生记住师父的教诲，一生依教奉行，真的一念佛心入无生人。正理一心不乱。我们看老人的永生记，看老人的光芒，我有一点体会。老和尚最初的功夫成片，我想应该是25岁左右，也就是说5年之内，念佛念了5年，功夫成片得到。啊，30岁的四依心不乱，等于证阿罗汉果。40岁的理业心不乱，就是此地入无生人，自得心开。他在这个时间驻留112年，40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不说，不能说。师父告诉他，是他一生不说啊。会看的人能看得出来啊，看到他的境界。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生一部经没听过，没念过，早晚功课跟人在一起，别人念经念咒，他念阿弥陀佛，

没有听过一次讲经。可是一切经教他都通达，你有问题现在请教他讲给你听，没讲错。啊，为什么不造往生？功夫成片，就可以自在往生。25岁的时候，他真想往生。啊，常常见阿弥陀佛，我们见不到啊，他见到。他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他想佛，佛就现身；他想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现前。真的不是假的。啊，见阿弥陀佛就向阿弥陀佛要求，求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啊，佛告诉他，你修得很好。修得很如法，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做个业好样子，给佛弟子看，给念佛人看，这就是阿弥陀佛给他的任务。什么时候到极乐世界呢？阿弥陀佛告诉他，什么时候有人啊带本书给你，你看到这本书，我就借一念往生。啊，这本书是什么书？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诸位想想，有没有人会带书给他？不可能。为什么？带书给他是对他不恭敬的。你晓得他不认识字，他没有念过书，你怎么可以带书给他？啊，所以没有人会带书给他。人家去看他都是带吃的东西，做件衣服穿的，这个东西送给他。谁也带书给他？你看，一生等于这本书等不到。2013年，真有一个居士，不知道怎么回事情，带了这本书。啊，大概跟礼物合在一起。老和尚一看到这本书。就问他这什么书，他就说这个书叫做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他一听欢喜得不得了啊，回到房间穿上他的大袍啊，最喜爱的这个袈裟，红色袈裟，我们这啊就是这一件，就这个照片。那把这个书捧在手上，让大家给我照一张照片。老和尚一生没有主动叫人给他照相，主动照相就这一次。你看这张照片照了，第三天就走了。阿弥陀佛让他到世间来表法的。啊，他怎么会成功啊？万缘放下，事出世间法里头，没有一法他想求。这就相应了，为什么？他放下，放下就生智慧啊，心清净了，清净心生智慧。这是小智慧。

啊，这个小智慧开了，就能感应阿弥陀佛，向佛，佛就现前，向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现前，一点不假。啊，功夫在用身，我想的是十年，三十岁。啊，三十岁，他得四义心不乱，四义心不乱，不但心清净平等了，为什么呢？没有高下分别了。啊，得清净心是不会被外面环境染污，他能放下。的平等心是没有分别的，生佛平等啊，众生平等啊，这什么境界？菩萨境界，这不是阿罗汉的。阿罗汉有清净心，没有平等心。啊，提升到平等。啊，四十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是此地讲的，入无生法忍，自得性开。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四十以后。做样子给佛弟子看，做榜样给念佛人看，啊，像他这个样子决定得生净土。啊，所以大势至菩萨敬于此界，我们娑婆世界戒淫念佛人跟阿弥陀佛一样，大势至菩萨到不到人间来，来呀、啊、谁看见？你要是把楞严经、把无量寿经、不要念多，念上一百遍，然后你再看看海贤老和尚，你再看看印光大师，印光大师人看不到了，你在读印光大师文钞，你会不会觉得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海贤和尚也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不是凡人的，装作凡人。啊，你看不出来，你看他是道道地地的凡人，凡人仔细再看就不平凡了。我们要从这些样去观察了，才认识人呢、啊。啊，才认真跟他学。啊，学为什么学不下？那就是我常常嘱咐叮咛你们的，你没放下，所以不下。他彻底放下了，他想，

所以张家大师，我们第一天见面，他叫我，我就问他，入佛门的秘诀是什么？要真入进去，不是假的。

看得破，放得下。啊，看破是什么？了解事实真相。真相是什么？空有啊，不是空就是有啊。自信是有，是有，是真有。现象是假的，是幻有，不是真有。那假的不可得，真的也不可得。真的是本有，不生不灭。但是你想得它，错了。那个得的念头就是迷，迷惑，就迷了自信。啊，得的念头没有了，自然得到，得到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极乐世界一切的一切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阿弥陀佛自性变的。我们到极乐世界，我们的自性跟阿弥陀佛是同一个自性，阿弥陀佛所变的就是自己所变的。那么再看十方世界，慧能大师一句话你马上想起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整个宇宙从哪里自信变现出来？那欲于自信是本体，欲缘就心想，缘很多，所有菩萨修成了法身大事，就是破无明见法身，这就是自性现万法的缘。这个缘不断呢，菩萨成佛也不中断呢，无量无边菩萨，无量无边诸佛啊，成佛之后教化众生，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没有一定的现象，活活泼泼啊，真得大自在。所以佛在哪里？六道里头，人道里头有，天道里头有，畜生有，魔鬼地狱都有。啊，不但这有情众生身上有，无情众生有，山河大地有没有？有，树木花草有。啊，极其微细的尘沙里头有，无处不在，而且还更奇妙。大小不二，啊，这个虚空能容纳尘沙，很小，每一粒尘沙里面都有大宇宙，一丝毫不缺，小中有大。现在科学家给我们证明，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说，我们起心动念，全宇宙都知道。你起个不善的念头，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对不起父母师长，对不起佛菩萨，对不起一切众生。教育成就人大根大本，就在认识这个真相，这叫看破。大乘经全看破了，小乘经看破没彻底，不是究竟看破啊，少分。大乘经是真彻底看破啊，变法界、虚空界跟我一体，虽是一体，思不可得，理也不可得，所以通通不能放在心上。啊，一定要真正学开心老和尚，学大势至菩萨，念佛成佛。成无上道就一句话好，多简单多容易，别找麻烦啊！开悟之后再去看经，一看全明了，全是自信流出来的啊！自己的自信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所以全看到了。

啊，我们再看，这是现在啊，观音时至是阿弥陀佛的左右手啊，啊，帮助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特别有缘分，啊，早就成佛了，视线为阿弥陀佛的助手。观经曰：“以智慧光普照一切，令离三途，得无上力，是故号此菩萨为大势至。”大势至菩萨能帮助我们，仅用今天的话来说，恢复自信的正能量。他有这个大势力啊，能帮助我们。所以明大势至啊，《悲华经》里头说，犹如愿取大千世界故，今当自如为大势至。自是名号啊，因为你的愿很大，愿取大千世界作为自己的教化区域啊，这个大千世界是统称一切诸佛刹土，所以它真的是变法界虚空界，这个世界就是此地讲的大千世界。净宗第一代的祖师夏莲老讲得好，真的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了啊！这从他大愿，他是这个法门成就的，也以这个法门成就一切众生啊，所以是普度众生啊。《悲华经》里面说，犹如愿取大千世界故，这是刚才念过的。又《思义经》里面说，我大势至菩萨啊，这个我是大势至菩萨自称头足之处，震动三千大千世界，皆母宫殿，故名大势至。啊，它的能量确实是大。啊，它所到的地方，震动三千大千世界，母宫殿也受震动。为什么？许许多多的人因为这个法门而得度，真成就啊！这个震动有两个意思，又是欢喜，看到这么多人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另外看的是，一边看的是这个世界造作许多恶业的人，跟佛有缘的都跟佛去了。没有不赞叹，没有不欢喜的。啊，观经又说，此菩萨大势至，行识摄方世界，一切震动，当地动处有五百亿宝华，夜夜宝华庄严高显，如极乐世界。这是说菩萨教化众生的成就。

说得更详细了。地动之处所有五百亿宝华，一亿宝华庄严高显，如极乐世界，故大日经书第五卷里面说，如是国王大臣，为是自在，名为大师。言此圣者，大师之一致得如是大悲自在之位，故以为名。大势至菩萨确实名副其实啊，他的智慧、神通、道理、感应，跟阿弥陀佛相比完全平等啊，弥陀所实现的他通通能实现。我们心目当中把弥陀摆在第一，这些菩萨出现给我们实现，我们能看得见体会到的全是阿弥陀佛。这阿弥陀佛是观音实质，应以佛身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不但是我们，比我们功夫高的，得四依心不乱的，得离业心不乱的，证得化身菩萨的，也不例外。这才显示出大乘教里面的大自在啊，智慧、神通、道理，不可思议，无法想象啊，都是现在度化众生这些现象上。

啊，下面又说，观经为大师于肉脊上有一宝瓶，成住光明，普现佛事，于诸身相如观世音等物有异。观音是指身相完全相同，不相同的就是帽子，戴在帽子上。观世音菩萨这个帽子当中有一尊阿弥陀佛的像，而大势至菩萨这个帽子上是个宝瓶啊，就像一个花瓶，有这个有一个宝瓶，这是差别啊。除这个身相没有两样，我们再看下面，应行殊胜，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这一段很重要，希望我们记住，菩萨跟我们关系为什么这么密切？他是这个地球上，在这地球上修行的人，成功了，往生极乐世界。啊，所以我们今天也到这个地球上来，做地球人。哎，跟他有这一份好的缘分。啊，这个地方他以前住过，我们今天也来了。对我们看注解，此二菩萨皆是。此娑婆世界行菩萨道，往生极乐，为十方人民示此典范，普愿众生求生净土。啊，他们在十方世界，十方就是讲全宇宙，过去现在未来四方四维上下，没有一处漏掉的。这个里头所有的众生，他都想帮助大家念佛往生净土，这么大的事业啊！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同学也要发观音世智的大愿。我们今天生在地球上，希望把地球上所有众生都带到极乐世界去。啊，那怎么修？早晚苦，定苦善苦，将念佛功德都回向给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这个众生包括畜生道，包括恶鬼道，包括地狱道，在地球表面啊，包括植物、花草树木，包括山河大地、水深山深。啊，地球上所有这一些森林，用森林两个字统统概括尽了。都跟阿弥陀佛有缘，都跟净土有缘。啊，大家都发心，信愿之名，求生净土，这就对了。啊，观音师之是我们最好榜样。我们再看底下一段，利要

双明，随心利诱。啊，看经文，于知设法无量佛所，随心则到。啊，念头才动，身已经到了，现居此界做大利禄。啊，现是现身，应身化身，住在这个地球上，在度众生呢，在为我们实现呢。啊，现在这个实现，好像不如过去。啊，过去到处都非常明显，现在很少看到，这是什么原因？众生的语言不一样，众生如果喜欢极乐世界，如果喜欢阿弥陀佛，经宗就先忘了。那么这些事情都要人宣扬，都要人提倡。所以民国初年有印光大师啊，到我们这个时代有下莲居黄念祖老居士啊，李炳南老居士在台湾宣扬啊，台湾经宗兴旺，于是我们就知道了，我们要肩负起这个使命。要真正努力去做啊！我们做的为什么比不上古人？原因我们没有全心全力去做，我们用的心没有别人真诚啊！跟印光大师比，跟黄念老比，跟夏念老比，比不上啊！差距很大，能不能追上？当然能。只要你真肯干，只要你真肯放下，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一心一意为大乘佛法、为净宗服务，宣扬净宗。视线进走，我们不但要讲口述，还要做给大家看。你不做给大家看，你说你是假的，你不是真的啊！必须要真做，全心全力去做，会感动人的。现在社会渐渐有转机，我感觉到有转机，开始在转，越转越好，机缘成熟了，我们要抓住这个缘分，要认真努力，经要常念，不念就忘掉了啊，每念一遍提醒一遍，好处在此地。啊，我们想不想于智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想。

能做得到吗？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做到了。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能做到，真正不可思议。啊，念到的注解虽然不多，注得好，现具此界。此界就是娑婆世界，此界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啊，应于此土众生因缘深厚故啊。为什么到这来？就这个缘故，跟这个地球上的居民有深厚的缘分，所以来了，见了面了。啊，与念佛众生舍去不舍，帮助他们脱离三途，得无上力同生极乐。啊，首先劝大家起心动念。念里头没有是我也，没有贪嗔痴慢疑，一定要记住。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生生世世无量劫来离不开三恶道，这个习气啊太深了。虽然跟佛有缘，阿赖耶里头佛的种子太少了，所以念头一转又到恶道去了，又是坏念头了。啊，不能把正念让它小住一刻，啊，一刻十五分钟啊，一个小时，没有妄念，都办不到啊。那个妄念一个一个接着冒出来，善念没有了，啊，这非常可怕。真用功要有真的精确，没有精确功夫不得力。啊，为什么功夫不得力？精确性不够，愿心没有发足。啊，真的要能把我这一生得到这个生命，我要好好的求生净土，我要好好的帮助阿弥陀佛接引有缘人同生极乐国。除这一愿之外，没有第二愿。我们今天在英国，跟英国的朋友们同一个愿望，挽救东方古老的文明。就干这桩事情啊，传了五千年了，不能让它断掉啊。啊，我们如果不干就有断掉的可能。为什么？没有人学汉字了，没有人读文言文了，古书都看不懂，这就会断掉。我们现在是下一代

0: 跟我们有很大的差距，恐怕都不认识，再下一代就没有了，这五千年文明就断掉了，我们怎么对得起祖宗？怎么对得起三宝？怎么对得起众生？啊，更对不起自己，自己的一生时间浪费了，这多可惜！啊，我们没想到的因果，遇到知音呢。同心同德，想把这桩好事做出来，啊，搞个汉学院，能培养几十个老师，这些老师有能力认识汉字，懂得文言文，啊，有能力读四库全书，有能力把四库全书讲透彻，有能力把四库全书翻成白话文，啊，再用白话文翻成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字，让全世界的人都得到中国文化的教育，从这个地方建立共识，这个地球上永远不再有战争，永远不再有邪恶，永远感受到和平，啊，世界大同可以做到，可以实现，啊，自己受什么苦，受什么难，我都情愿。啊，这些苦难都叫做代众生苦。啊，才能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成就。啊，这就是居住在这个地球上做大利禄。这个后面最后还有一段，对我们现在人很重要，我们留在下一堂课来学习。啊，这是观音救苦，现在我们正碰到苦难，我们如何求观世音菩萨来帮助。啊，今天就学习到此地。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33页第五行，第五行看起。别名观音救苦，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幕后这一句话非常重要，为什么？经上讲的极难恐怖，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是很容易遇到的

万一不幸遇到了怎么办？立刻就要想到这一句经文啊，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你就能得救。这个话释迦牟尼佛亲口为我们讲的，我们要相信，不能怀疑，要牢牢地记住，要时时刻刻提醒。啊，这两天我们偶尔看到电视报道，全世界各地方的灾难，太多了。过去历史没听说有这么多灾难。灾难从哪里来的？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相由心生，境随心转。相是现象，所有一切现象，过去、现在、未来，此界他方，华严经上告诉我们，这些现象上面从诸佛如来，下面到六道三途，这些现象通通是心现识变，心是真心。佛经上常常用心，像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没有想到自信。中国古人称本性啊，人之初性本善，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这个善是称赞，称赞到最高峰，最究竟，最圆满，叫至善。啊，因为他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我们在大乘经里面读的很多，对这桩事情有概念，我们也心心向往如何证得。啊，自信是一切众生共有的，阿弥陀佛有，释迦如来有，一切诸佛有，我们也有。啊，不但我们有，树木花草、山河大地、佛经上常用的比喻，恒河沙数，
无疑不是自性所现，无疑不是为识所变。啊，自性是真性，为识是妄性。设法界的众生迷失了自信，日用平常都把妄心当作真心，这个错误真正叫大错了。为什么？我们永远不能回归自信，永远迷惑在六道轮回，原因就在此地啊！所以大乘经教里头，佛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教我们发菩提心。菩提心是真心，就是自性。啊，什么叫菩提心？佛法对于一切法的解释，它有三个：体、相、用。它的本体是什么？本质是什么？它什么样子？它有什么作用？啊，从这三方面讲清楚了，实。学习的人，听到的人，才有个概念。啊，体是真心。啊，妄心的体是真心，没有离开真心。不过是把真心迷了。真心能现象，相不是真的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极乐世界，包括诸佛如来，没有例外的啊，统统是虚妄。所以《般若经》上佛告诉我们，一切法，这个一切包括佛法，包括阿弥陀佛，包括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一法在外，这一句全包了，一切法叫毕竟空。这真相啊！啊，妄想假的不可得，真的也不可得。真的如果有个可以得这个念头在里头，真的就变成假的了。为什么？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是变成假的了。所以，真妄都不能起心动念。啊，不起心不动念，你看到的真的，听到的是真的，接触到的都是真的。啊，真是对妄说的，相对而说的。妄既然没有，哪来的真？这就告诉我们，两边都不能执着。执着妄错了，执着真也错了。执着真，真就变成妄了。清净心里头啊，没有起心动念呢，起心动念就坏了。啊，我们睡觉，晚上睡觉都不老实。

为什么会做梦？梦从哪里来的？起心动念啊，变成梦境了。圣贤、君子跟一般凡夫的差别在哪里？就在一个对于真妄明了啊，一个对于真妄都不明了，不明了两边都执着啊，明白之后两边都放下就对了。通通放下啊，自信不可得，因为它不是物质，它也不是念头，你想不到啊，不想它就现前，想就迷了。随地修定，定中的境界真妄两边都不执着，是法佛法一如不二啊，眼见色不起心动念啊，不起心不动念是佛化身菩萨啊，起心动念是菩萨，菩萨没有分别之处，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就万法一体啊。那刚入佛门的得受用，他还有分别，他没有执着，这是阿罗汉。阿罗汉不执着，有分别不执着，菩萨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诸佛没有起心动念。记住啊，修什么？修修这个。在哪里修？在眼见色上修，在耳闻声上修，在鼻嗅香上修，在舌肠胃上修，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修，这叫真修行，这高啊！啊，能入佛境界，能了生死出三界，啊，能往生，能证果。啊，那么这些大乘经上讲的很多，讲的很透彻，读经为什么对于事实真相没搞清楚要读经，通通搞清楚搞明白了要不要读经？不要读经了。大乘里面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修戒定慧，啊，他们都去入定去了，叫禅修。啊，真正禅修是六根在六尘境界里修啊，专门修禅的，他在禅堂里面燃香打坐，把真妄两边同放下啊，邪正两边都放下，是法佛法同放下，

做到什么时候？做到豁然大悟，他成功了。啊，那么净宗法门与禅有没有关系？有关系，禅是总相，净是别相，是一，不是二。啊，净宗用念佛的方法，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念相续，不能间断。这是什么？这就是修定。啊，把妄想念掉，我只有佛号没妄想，把杂念念掉，没妄想没杂念，这叫离一心不乱，高了，跟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没两样，方法不一样，得的果是完全相同。啊，那还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菩萨也没错。啊，放下一切执着，知道全是假的，也就是执着什么，不放在心上，心上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这是阿罗汉。啊，阿罗汉是本科毕业，菩萨是硕士，佛是博士。佛、菩萨、阿罗汉是佛陀教育里面三个学位的名称，这个要知道啊。这一句佛号，海贤老和尚做出最好的榜样，给我们看。用这个方法，通通可以证得。啊，真肯放下。所以，光是念不放下不行的。念了几十年了，还是没有办法，没有把握。往生啊，如果念的时候放下，放下执着，放下分别，放下起心动念，那真有成就啊。这个法门容易成就，八万四千法门难。为什么？一定要断烦恼，清净心现前，平等心现前，大彻大悟啊！这条路子难走，真的，一万个人修行，难得有一个成就，尤其在今天这个社会。不容易啊。那么放下从哪儿放起？我老老实实告诉你，从把手机扔掉放起。为什么？那是大魔王，他叫你日夜都不能安稳啊！一想你看马上接得了，一句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来了啊，你的心静不下来啊，不能有啊，能够不看的尽量放下，别看的啊，电视

好东西。啊，把你念佛这件功夫破得干干净净。啊，不能看的书别看了。

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是轮回业。你行善，三善道；你造恶，三恶道。行善也不行啊，三善道啊，善恶两边都放下，不能只放下一边。那善是好事，好事不如无事，无事成佛，成阿罗汉，成佛啊，好事顶多不过是到色界天去当天王啊，四禅天去做天王啊，第一等的忉利天王，这中国人常说的玉皇大帝天道，寿命虽然长，福报虽然大，要跟极乐世界比差远了，差太远了，简直不能比。所以如其求生天堂，不如往生极乐。这就对了，往生极乐，欧耶大师告诉我们这四个字：信、愿、持名。持名就是念佛，对极乐世界，对阿弥陀佛相信，没有怀疑，这信有了。愿是求生，我愿意到极乐世界去，我到极乐世界去成佛。为什么成佛？我成佛，我才有圆满的智慧、能力、神通去度化众生，帮助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六道三途众生。成佛是为这个，不是为别的，这叫大菩提心。要发这个心，没有为自己的啊，为自己出不了六道轮回。六道轮回的个根，就是五种见惑里的身见，认为这个身体是我，从哪里错起，就从这里开始错起，到以后全错了。那这个身体，身体不是我，身体是我所有的，不是我。不能过分地看重它，过分地看重它，你就全心全力照顾它了，把佛就忘掉了，那个可惜啊。啊，用它干什么呢？佛门所谓的借假修真，这身是假的。啊，借我用几十年，我在这几十年当中，我用这个假身来修真道，这就对了。啊，这是什么人？世间有智慧的人，有福报的人，都是第一等的智慧福报。有智慧，他会选择，他不会走错路。啊，什么人有智慧？释迦牟尼佛有智慧，他身是王子，不做国王。

要用这个身去修行，去成道的智慧。有大福德的人，高明厚利，他能不动心？他听到佛法，真的把事实真相搞清楚了，他把名利都放下了，或是在家修行，或是出家修行，都有成就。出家第一个代表的释迦牟尼佛，在家第一个代表的维摩居士。这两个都是究竟圆满成佛了，一个实现出家，一个实现在家。出家在家都能成佛，没有两样。都要清楚。于是我们对修行人要尊敬，对于有成就的人都要礼拜。维摩居士有成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真成佛了。世尊的弟子摩揭尼舍利弗，这些人见到维摩居士都是顶礼三拜，右饶三掌，跟对释迦佛的礼节完全相同。不能看到，他是居士，居士好像就矮一等，大错特错。不可以你要更清楚一点，你就晓得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但是我们是平等。多少佛菩萨在三恶道实现度化众生，他实现的是地狱身、魔鬼身、畜生身，实际他是佛，他是菩萨。我们能对这些畜生生轻慢心吗？不可以。不但对动物要尊重，要养成尊重的习惯。我们看到蚂蚁，号召蚂蚁菩萨，看到苍蝇是苍蝇菩萨。这是真的，我们对他恭敬，他知不知道？知道，他就不会干扰我们，我们也就不要杀生了。我们希望和平共处，在这个环境里头，还有树木花草，树有树神，花有花神，草木有草木神，有山神，有水神，有龙王，这里头我们不知道啊。佛告诉我们，都有诸佛菩萨罗汉化身在其中。特别是观世音菩萨，

无处不化身呐、无时不化身呐、遇事众生造罪业有灾难，他分身化身越多越明显，他在干什么？帮助众生回头，应以什么身得度，他现什么身。那应该用什么方法得度，他就用什么方法。佛没有一定的身相，没有一定的法门，没有一定的言语，完全是看众生啊，总是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众生想什么他就现什么。那么在这个地球上，过去这2、3千年当中啊，2、3千年当中，释迦牟尼佛传教，把佛教介绍给大家。佛灭度之后，佛的学生们四面八方宣传啊，这在历史上能看到的。语言不一样，有些地方1、200年就没有了，有些地方3、400年没有了，6、700年没有了。啊，传到今天，啊，咱们以外国人说吧，2500年。佛法在这2000多年来，有盛有衰啊，盛的时候，这个盛衰全是感应的，跟众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关系，

啊，众生起心动念善，言语造作善，善感得的福报，诸佛菩萨来教化众生，佛法兴旺。如果众生思想不善，言行不善，造作不善，佛菩萨就不来。为什么不来？佛菩萨要来了，众生的罪造得更重，他不相信啊，他批判佛菩萨，侮辱佛菩萨，糟蹋佛菩萨，那这罪就更重了，所以他不来啊，不让你造罪业。这时候说佛法衰了，啊，实际上呢，实际上诸佛菩萨，众生越是在灾难的时候，他越关心。啊，他也来实现，但是不以佛菩萨这个身份。

来实现，那实现帮助你造罪业啊，他用什么身份？他的神通方法可多了啊，他也实现妖魔鬼怪来帮助你造业，你喜欢造业吗？啊，借造了业之后，果报马上现前。啊，用这个方法，我们今天讲的，再用文化来讲，用因果教育。在这个舞台上表演，啊，表演上完全是反面的、负面的。希望你在这里，希望在这些现形象里面，你看到之后能就不敢造罪了。啊，早年朱金洲老居士告诉我，他真正相信佛是夜晚见鬼啊，女鬼啊，半夜了在一起走路的时候，他在前面，他在后面，鬼在前面，人在后面，走了半个多钟点，忽然想起深夜啊，一个女人单身，晚上走这么长的路，他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寒毛直竖啊！啊，这感应我们能理解，寒毛直竖。啊，再仔细一看，这个人只有上身没有下身，这一下，人不见了。啊，他信佛了，过去听的那些故事他都知道是真的不是假的，他见过很多。啊，所以他告诉我，他如果我要不见到这一幕，一生永远不会相信。他说那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啊，化这种身，在机缘成熟的时候，视线给他看，他看了之后就回头。啊，每个人学佛的缘都不一样。啊，学佛的缘绝对不是魔鬼视线的，决定是佛菩萨视线。看到鬼，那鬼是佛菩萨。啊，他帮助你啊。啊，大概在30多年前，我在美国旧金山有一个同学，我们也很熟。啊，他租了一个房子，这个房子所以不干净，有鬼。每一天晚上半夜12点，鬼就出现，很凶很恶，啊，好像要找他讨命。啊，他念阿弥陀佛，鬼靠近他，不敢贴近，叫阿弥陀佛挡住他。不念呢，他就走进来，而念的时候他就不动，他知道这个管用，去念佛，念到天亮，鬼走了。啊，很久啊，他告诉我们了，我说你为什么不换个房间？我不要换。好，他天天叫我念佛，

要有没有他，我就不念佛了。啊，这是个女同学啊，很年轻，那时候在学校读书啊。啊，这很有智慧，他接受了。以后我听说他出家了。啊，在台湾出家的。啊，出家一定是个好修行人。啊，见鬼不是见一次，天天见，折磨了很久一段时间。啊，他不换房子，他愿意接受，很有勇气。啊，一般人都吓坏了。一次第二天再也不敢住这房子啊，他还是愿意住啊，这个都是大善根大福德了，感应佛菩萨啊，逼着你非干不可。那我们今天这个事情灾难多，啊！我学佛之后，好像没有多久，我就不看电视，啊，50多年。啊，大概看电视啊，看报纸，像看新闻这些。学佛前5年，5年以后我就远离了。啊，所以这些资讯我放弃了。啊，新闻都不看。好，心地清净，问我。这个世间的信息我都不知道啊，这些年讲经教学，有同学每一个星期给我揭露一份头条新闻啊，重要的信息啊，抄一个题目简单说明，我一个星期就看这样东西，看这个东西，了解一些状况。这些年来，一年这个灾难，一年比一年严重。啊，确实没有看到有缓和的迹象，没有，一年比一年重。这不是好事，所以这一段经文比什么都重要。万一我们遇到劫难，遇到恐怖，怎么办？啊，念佛的人，真正念佛人，就是一句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求往生了啊，这个时间没留念啊，对极乐世界还有疑惑，对这个世界还有留念，还不想走，这是一般世间人，包括一部分念佛求生净土的人，他这个地方舍不得离开，这时怎么办？这个极难恐怖现前，念观音菩萨，怎么个念法？你看这里，但自归命，

皈依是皈依，啊，依就是依靠，完全投靠观世音菩萨，求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有没有效果？有效果。这个时候念佛，念菩萨名号，不能有杂念，不能有妄想。啊，这一句佛号念定了，一直念下去，等灾难化解了，就好。如果是一家，全家人都要念，平常你看看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头劝导大家，他说人心坏了，灾难多了，怎么化解？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那一般人不懂，印祖教人，这教我们念佛人，早晚课完念完做完之后，念一千声观世音菩萨名号，求化解灾难，不是为自己求，是为这个世界造作恶业众生替他们求，有没有效果？有效。诚在里，只要你用真诚心就产生效果啊，诚在灵呢。念佛没有效果，是真诚心不足，你还有妄念，还有妄想啊，还有情执，让你的心达不到真诚的度数，所以功夫不得力啊！如果是真诚，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这一句佛号念一千声，决定有效啊！这个是要紧。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观世音菩萨世称这个世间人称赞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法华经普门品里的说，观世音菩萨有三经，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这尊菩萨，第一部就是《法华经》的普门品啊，第二部《楞严经》里面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普门品里面是讲观介绍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这些事情啊，《楞严经》里面是给我们介绍观世音菩萨他怎么修成的，怎么成就的啊。还有一部经是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有一参参访观世音菩萨啊，这个

一章经典里面自行化他都说到啊，称为观音三经啊，这三种经我们曾经把它抽出来印成一本啊，叫观音三经，过去我们印过很多次啊，希望呢在这个时代大量流通。三经早年都讲过啊，好像都留着有光碟。啊，普门品里面说苦恼众生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使观其音声皆得解脱。不是讲听你的声音，讲观你的声音，观自在啊！啊，观是什么？观是看破，所以菩萨看破之后，你不能放下，菩萨教你放下，有效，但是这个效是一时的。你如果能够明白，能够接受这一句佛号，我这一生一世我天天读，一天不缺，我一直念下去，这就对了。你跟菩萨去结缘了，这个缘愈结愈深。你在六道轮回里，观音菩萨照顾你；你在十法界，观音菩萨也照顾你。啊，如果你念佛求生净土，观世音菩萨全力帮助你。为什么？他在极乐世界，啊，那么今天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这个会里面，啊，这一会我们学习是学校学习这个单元里头特别提醒我们啊，千万要记住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我们在危急的时候他真会帮忙。又曰，这还是普门品里面说的，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摩诃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大，啊，就是我们讲菩萨，大菩萨，啊，大菩萨是指等觉菩萨，啊，等觉以下的，我们都完成菩萨，啊，等觉我们称摩诃萨。那么也有人把三贤十地、三贤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三十个位置称菩萨，十地从初地到十地到等觉，一共是十一个位置称为摩诃萨。啊，两种说法都讲得通，都好。啊，不必执着。那么至少都是登地菩萨，登地是大菩萨。说于不为极难之中，
啊，在恐怖，在极难。啊，像这几天，中国国内有很大面积在有水灾，这是极难的，真的是不畏极难的。啊，学佛的同学，如果要能够想到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啊，一心称念，你就得菩萨帮助，能够脱离危险的境界啊，所以能施无畏。是故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是无畏者。布施有三种，有财布施，有法布施，有无畏布施。就是你有恐怖，你身心不安啊，菩萨帮助你把你的心定下来，让你得到安稳，这叫布施无畏。是故若有极难恐怖啊，但以至诚归向大师，虔持名号，悉得解脱。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黄念祖老居士注这段经，注到最后也念一句，带着我们念，怎么念法？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二十八品，我们就讲到此地。现在我们看下面二十九品，愿力弘深。第二十九品题有简单的解释，本品贤彼土所有菩萨均愿力弘深，决定一生不佛。观音实质是表法啊，这两位前面介绍过了，九缘界之前他们就成佛了。阿弥陀佛建立极乐净土，只有十劫。换一句话说，时间并不很长啊，他们九缘界都成佛了，真的是一佛出世，叫千佛拥护啊，志同道合的这些诸佛如来通通现身，帮助佛教化众生啊，在极乐世界以摩诃萨的身份帮助阿弥陀佛向观音实质

不但帮助阿弥陀佛教化，还帮助阿弥陀佛戒瘾。啊，佛来戒瘾，常常有人看到观音世智在阿弥陀佛左右两边。真正慈悲到极处啊，到极乐世界，佛是老师，老师有威严啊，有的学生不敢单独见老师，那怎么办？菩萨来帮助你解决，菩萨是同学。学长啊，那就方便多了啊，可以自由很多了，不必那么拘束啊。观世音菩萨智慧神通道理跟阿弥陀佛是圆满同等的，都是圆满的啊，都是证得究竟圆满。像观音师智这样的菩萨在极乐世界很多，到处都碰到啊，所以极乐世界成就快啊，就是有能力、有福德的这些教学的老师多，老师好，同学里面都有接触的人。指导的人啊，这是劝导我们一定要求愿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等于成佛了。说的太多啊，这个经要大量流通，虽然。有一些人反对，没关系。啊，他反对他的，我按照这个经学，我的利益，他不得利益。啊，我们不要害怕。海贤老和尚。注释为我们表演92年，啊，他20岁出家，112岁往生，阿弥陀佛嘱咐他，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不可以离开啊！多住几年，做一个好榜样，给佛弟子们看。佛弟子很多，修行的法门不一样，有显教，有密教，有大乘，有小乘啊，在中国。有汉传的，有藏传的，不一样啊！啊，怎样学才像一个佛弟子？他给我们做出来了，是什么呀？叶三老师，听话。正感，听谁的话？听老师的。老师教导他的，一生不违背，这叫听话。啊，老师就教他念，南无阿弥陀佛。

陀佛，就这一句，嘱咐他一直念下去。啊，他果然这一句佛号就念了92年。叫不拐弯了。不认识字，也不想认识字，没有念过经，也不想念经。不但不想念经，他也不想听经。为什么？一句佛号念到底，跟大众在一起做早晚课，早晚课的仪规他不会，别人念经念咒，他心里头在念阿弥陀佛，口里头没有音声，心里头这一句佛号从来没断过。这一种道心的人呢，有道心的人很难得了，到哪里去找啊？真的是可遇不可求，找不到。找到一个，那是宝。只要他一生坚持，不中断，不改变，决定有成就。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要有这种心态呀！啊，这真正孝亲尊师，对释迦、对弥陀孝顺。啊，对老师尊重，老师教你法门，决定是正确的，决定不会错误。

我们看念老的下面的注解：若有本愿为众生故，这一句非常重要。愿为众生，虽生极乐国土，不舍我世有情，故入生死，救度群生。

凡是有这个大愿，海贤老和尚有这个愿。下莲居老居士有这个愿，黄念祖老居士有这个愿，他们可以早往生的。为什么留在这个世界？是为帮助众生。下老的任务，汇集这部经，这部经汇集的太好了，汇集的天衣无缝啊，找不到丝毫破绽。啊，就是释迦牟尼佛从头到尾一气呵成，真难得啊！菩萨再来，我听黄念老跟我说，下莲老。普贤菩萨再来啊，他自己也有人说观世音菩萨再来的，都不是凡人的。他们告诉我，我相信啊。为什么？我看他一生的行仪很像啊，像普贤菩萨，像观音菩萨啊，那么样的慈悲，经历多少苦难，那些苦难都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啊，他难受啊！啊，一个会经完成了，一个注解出来了。啊，我们相信，真有理由相信，这部经这个注解。肯定会留到末法最后一百年，所有的佛经都没有了，什么经存在？这个经存在，这部注解存在。那于是我们就明白了，我们用什么本子最好？用这个。我们要印经、布施、修福，啊，印哪一个经本是最殊胜？修第一佛宝、最大佛宝，无过于这一部《无量寿经》啊，无过于这一部注解啊。我们更希望我们这里。搞汉学院的，汉学院有佛学系，佛学系的主修的就是这部经，就是这个注解啊。目的呢，要把这部注解写成白话文啊，再白一点，他这个里头引用的还是很多，都要把它用白话文写出来，翻成外国文字。对全世界流通，这个第一大福报，无比殊胜的功德了啊！过去人想修，这经没出来，你没找到，所以现在人比过去人有福。民国初年的人就找不到一个本子跟他相比。我在这里特别介绍啊，印经就印这一本，念经就念这一部，求解就用这个注解，保证你往生不退成佛啊，不是假的啊。我这一生喜欢大乘，你看我从85岁
把大乘放下了，就专这一门。啊，这一门真管用，这一门就是圆满的大乘，是圆满的佛法，究竟圆满的成佛之道，道是路啊。你走上这个道路，你决定成佛。啊，后面几句说得更好，于林设法，一切众生皆得往生，皆当作佛，辗转救度，无有穷尽。念老这几句话说得多好，句句是真话了，没有一个字是假的。啊，屏幕对屏幕，佛赞无量寿佛，恩德无极。啊，这到后面我们会念到。啊，愿力宏盛。我们学了智慧，我们的愿，我们的愿力要坚固，要宏盛。啊，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我们看经文，啊，经文第一段，生皆作佛，往生的到极乐世界，毕业的时候统统成佛了，啊，都拿到究竟圆满的学位。请看经文，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念老的注解注得好，这一品经正是阿弥陀佛第三十五愿。一生不出愿，以及三十六愿。三十六愿是教化随意愿之成就。啊，这一品经里头，四十八愿里面第三十五、三十六，啊，这两愿兑现了。啊。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为我们说出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本品正弥陀第三十五一生不出于这一品正是阿弥陀佛第三十五愿啊，他有往生到极乐世界，一生不必等第二生，你就证得不处菩萨。不处是等觉菩萨，比等觉菩萨还高一点。为什么？他就要成佛了，很快就成佛了。不就是后不佛啊，像释迦牟尼佛灭度了，下面不住菩萨谁呢？弥勒菩萨。啊，弥勒菩萨将来到这个世界，实现成佛。啊，这一大劫当中，有一千尊佛出世。啊，释迦牟尼佛是第四个。第四代
第五代是弥勒菩萨，啊，最后一位成佛的，这一千佛最后一人佛是韦陀菩萨，现在是护法。一生补处不是后补佛啊，后补佛在什么地方后补？在斗率天，弥勒菩萨现在住在斗率天。斗率是梵语，它的意思是知足。你看看这名字多好，什么时候快成佛了？知足了。

这都是表法。弥勒所实现的大慈大悲也，叫慈氏啊，中国佛教把他老人家供在庙门口山门，

你就看到正当中所坐的弥勒菩萨，两边四大天王啊，这是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的学问，中国人的福报。为什么？表法吗？把弥勒菩萨放在大门口，你进庙门第一个看到他，他代表的是什么？平等慈悲，代表知足嘛。所以你不知足，那你没有看懂；你不慈悲，你也没有看懂。啊，你要真正看懂了，知足、慈悲，以清净心、平等心、爱心，就是慈悲心。对待一切众生，表这个意思，提醒我们呢，两边四大天王护法，护谁？护自己，护知足、护慈悲的人。啊，他表什么？东方天王，名字叫持国，保持的持，国家的国，持国就是护国。使命就是这个。那么在佛门里面，这个护国是护我们自己，菩萨保护我，我的护法神，他用什么方法？他手上拿的是琵琶，琵琶代表什么？不是他喜欢唱歌，那你就搞错了。啊，琵琶是弦乐器，那个弦要扭到恰到好处，松了不响，太紧了就断掉了。啊，代表什么？代表中道，恰到好处。我想要护我的一生，那就得用中道，用中啊，跟儒家的中庸、大学没那样，表这个啊，跟大乘佛法里的中道第一，表这个啊，起心动念。处事待人接物，都能做到恰到好处。啊，不过分，也不能不到。啊，不到位，不恭敬。啊，过分了先巴结。啊，都不是中道。啊，所以教我们要懂得中道。啊，就对了。南方天王增长天王啊，第一个是护国持国天王，第二个增长，增长就是提升智慧，要增长德行，要增长

福报也要增长，弘法利生的事业也要增长。用什么方法增长？他手上拿的是剑，剑代表增长，啊，怎么代表？精进的，哎，像武士一样带着宝剑开路啊！啊，什么样难关都不怕，都能够突破。所以用这个，啊，用宝剑。它都有很深的意义在。啊，西方

啊，那就是如何具体来提升啊。西方天王手上拿的是龙或者拿的是蛇，都行，蛇跟龙表变化啊，它不是固定的，它能变化。北方天王多闻啊，西方叫广目，多看这个宇宙，特别是现在这个社会变化太大，你要看清楚啊，你不要被外面变化迷惑了，要看清楚啊。另外一个手上拿了个珠啊，龙会变，珠不变啊，以不变对万变，教这个方法。北方天王

多多闻啊，你看西方的多看，北方多闻，长见识啊。他手上拿着伞盖，拿了一把伞，伞盖是代表什么？代表防止污染。你看的很多，听的很多，不能为外面境界所染污，染污你的心不清净啊。所以清净平等觉是我们这个境，这部经的经体啊。修什么？修清净，修平等，修觉，四大天王用这个来护持。啊，多多看，要有听功；多听，要不被污染。不要这个，你说多好！啊，这个小小的天王殿，当中是弥勒菩萨，四个护法，护谁？护自己，护修行人，行人。啊，这个它真的起作用啊！啊，所以佛法的教学，那么早的年代就进入了艺术的教学啊，用这个艺术来表法啊，人之所爱。啊，琵琶表中道，

宝剑表精进，龙蛇表变化，伞盖表防止污染。天王殿的表法，每一个殿堂都有表法，你都要懂啊！一句话不说，到寺庙里转一圈，大乘佛法全熏习到了。那不知道的，认为这是多神教，认为这是迷信，这是低级宗教。我们在没搞清楚之前都是这样说的。你说佛教冤不冤枉？你要明了他的意思之后，你觉得教学手段多高明啊，多好。用雕塑，用美术，用艺术。不说一句话，你一看一听，自然你明白了。那么想学经教的，经典太丰富了。喜欢学哪一门，你就学哪一门。八万四千法门，门门第一，没有第二。为什么？门门都能帮助你成无上道，门门都能帮助你一生成就。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

啊，那么三十五愿是一生不除，三十六愿是教化随意，啊，两种成就啊，啊，我们再看注解后面这一段。啊，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不除。下头，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心，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我道。这后面几句，如果是一心求净土，在净土成佛之后，再回来度众生，好。啊，还有一些人，慈悲心很重。不是没有，有人，众生太可怜了，赶快去度他。啊，等我成佛，他受多少罪？所以有这些人，他的愿是以教化众生，把他摆在最前面。我自己没有成就，我先要把教化众生这个事情做好。啊，这真的叫披弘誓铠。弘誓是弘法利生，铠甲是许许多多的障碍魔障，他都能一关一关突破，这就是修忍辱波罗蜜。啊，一切法得成于忍。啊，不能忍的不会成就。啊，要成就一定要修忍辱波罗蜜。六度里头，第一度是放下，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是自己彻底放下。啊，放下之后，智慧显现，有智慧才能持戒。所以放不下的人，他就不能持戒。这个六度厚厚深于前前，前面前，后面深。啊，第一个没做到就没有第二个，第二个没做到没有第三个，这一定要懂。所以把看破放下摆在最前面。啊，布施就是放下。儒家也如是。大学中庸是孔子学生写的。内容是夫子在世的时候所说的，常常所说的，他们把它整理出来写成这篇文字流传后世。啊，中庸是礼，礼就讲一个诚，真诚。啊，大学是讲方法，就是日常怎么个修法，从哪里开始，
从格物，格物就是放下，就是布施。啊，三种布施，这个功跟格物是完全相同。啊，不是欲望啊，啊，人贪财，财放下；贪名贪利，名利放下。啊，学了佛了，还贪图功德，功德也要放下，样样都放下才行啊！啊，才能自知，自知就是智慧开了，就是看破，那你才能看得破。啊，放下帮助看破，看破帮助放下，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这四个字相辅相成啊！我是26岁学佛，头一次见张家大师，也是头一次跟出家人见面，我向他老人家请教大乘佛法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就能起入境界啊，老师就告诉我6个字，看得破放得下，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啊，告诉我从初发心到如来地，这个话很简单，把佛法说尽了再就没得说了啊！菩萨道不外乎看破放下，真正看破放下了，意尘心正啊，这就是菩提心了。菩提心的自受用啊，意尘是菩提心的体，真诚啊，清净是菩提心起作用，不再被染污了，然后心就正啊，心正之后身就修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步一步向上提升啊，跟佛法六度相应啊，你看布施放下财，放下欲望无欲啊，放下分别执着，放下起心动念，都是从布施成就的。布施到最后，圆满的布施，不起心，不动念，彻底放下了。那放下分别之处。啊，再把事出世间一切统统放下，就圆满成就。啊，三贤菩萨事法放下了，佛法没放下。啊，佛法不放下，待业往生，只有这条路是正路，其他的路麻烦。没有真正好老师领导你照顾你，很容易走入岔路，走上邪路，那个麻烦就大了。净宗这条路，依靠这一本书就够了。
有人知道好，没有人知道这部书就是夏莲居、黄念祖这两位菩萨在带着你。你只要不离开这两个人，你在净宗必定成就。啊，这不是假的。啊，教化一切有情也得有缘，与众生有缘，没有缘，为什么？他不喜欢听你的，你没办法教他。所以戒缘是学佛里面很重要的一桩大事。早年我跟李老师学教，我在台中住了十年啊，李老师是每逢星期三晚上讲经，大家都知道几十年如一日，所以不要通知啊，到图书馆听经星期三去，决定是盛会啊，老师的法缘殊胜，讲堂不大，里面座位400个，坐满，还有很多站着的，大概总是450人到500人听见。在那个时代啊，没有扩音器，没有这个这些先进的科技设备，没有。那老师就告诉我们要戒缘了，不戒缘你讲就没人听了。怎么戒法？做招待，老师星期三讲经，我们这20多个学生就是招待啊，招待每个人来，给他引座位，给他鞠躬啊，恭恭敬敬引导他，这戒缘了。另外老师告诉我啊，花个1-2块钱买什么？买花生米。

0: 很多嘛，一个人给一个，就结缘了。
1: 我不干这个事情。
0: 啊，广结善缘，将来我们讲经，这些人也来听。啊，所以结缘的方法很多，自己要善用。啊，不要把机会失掉。啊，印经布施是结缘。啊，印光大师很会结缘。所以弟子到处都是啊，他用什么印经？因为他家乡口音很重，他讲话很少人听得懂啊，他用文字来弘法啊。这印光大师文超诸位都知道，用文字，用书信来弘法利生，做得非常成功啊！设法的供养就干一桩事情，印经、印善书，他不做第二桩事情啊！供养东西钱很多，他开一个印刷厂，在苏州弘化学，我去参观过。啊，弘化社现在还印线装书，很少，分量不多。啊，都是摩刻版。啊，我学佛，李老师告诉我，学印光法师。啊，我也很听话。印光大师有印刷厂，我没印刷厂。我委托书局替我印书。啊，他印的书我全要。啊，你像这个《道德丛书》，这是弘化社的，就是印光大师那里出版的，原版是他的，有同修送一套给我。我一看很完整，没有欠缺，我交到台湾世界书局印一万套，我这一万套是赠送的，是结缘，所有的供养都做印书啊，所以这些年来送大藏经大概差不多到一万套啊，经论善书太多了，没有中断过。啊，现在我们办汉学院，我们要培养能读经的年轻人，能讲经的年轻人，啊，能把这些经典写成白话文，翻成外国文，流通全世界。我们干这个事情啊，所以供养我的，我不需要供养，生活很简单啊，顶多出门旅费啊，旅费也有人供养，所以凡是供养我的，我通通现在拿来护持英国汉学院，不做其他用途。啊，这个汉学院的目的就是培养年轻人认识中国字，懂得文言文，啊，能够读文言文，能够写文言文，啊，能够把文言文翻成白话文。刚才讲了，将白话文翻成外国文，流通全世界。啊，我们的课本是什么？唐太宗编的《群书治要》。

0: 啊，民国初年还有一部跟这个类似的《国学之要》，我们的教科书就这两套。啊，我们自己不编教材，啊，编怎么编也编不过古人，我们就用《四库全书》做教材，用这两部书做我们的教科书。这两部书学会了，读四库，读会要没问题，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啊，这样中国传统文化不会中断。啊，这些年轻人传承，他们接受过来，发扬光大，啊，再传给后代，目的就达到了。啊，真正是庄子所说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汉学院就是做这两句话，这两句话是汉学院的院训，是汉学院的宗旨。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后头还有一句，大家一听自然懂，凡生极乐者不离安阳，安阳就是极乐世界，必至一生不出。啊，不要离开极乐世界，决定在极乐世界成佛，这目的就达到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

0: 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 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这个印堂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2: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心想，脸也是红红的。
3: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4: 我来这一趟我都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也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了年了，这一站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5: 师呀，
4: 两天都
5: 就
4: 找着我，说我这个
5: 马上
4: 就
5: 要来走。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声，我找人给你出见。天天老王上给我说呀，叫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会有百分之百把握。
6: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7: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8: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9: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涵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 在后来接

0: 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巴马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巴马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马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圆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寺院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 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

0: 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的也都没换去，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丑女莲花呀，还得挖药呀，变成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他，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店，和这是房子，吃了这些吧。
4: 这样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从小都吃这个，
3: 他回头办了，还保命是
4: 保教训。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是他那意思，说的真的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

0: 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子，师傅把电工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涂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2: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3: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

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4: 生命创造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些瞎蒙鱼，人们都往那这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想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手里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当。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

知。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一百

0: 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们这个庙就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老有戴的事，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谈任何名门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你为了为了孩子家父，回去我教室里，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句句行都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这福果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红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他有过40斤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8: 哦，在长春。
5: 哎，对对。
9: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果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到捐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7: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

0: 坤恩师对海鲜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绕佛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鲜师的照片，并得知海鲜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鲜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鲜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是人家的言语就算是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开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凤，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公自己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专供待人，以高龄之岁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宝，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心见性。我自己讲他的内容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罚钱，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嫌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

0: 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平安，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话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天，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

同头衔，他随俗入园，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相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勤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

是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即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出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幽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助无量意界，生即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何？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
诸天

即是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即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处见你耀，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圣旨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

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净洁，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
般若

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一那由他拜请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途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跟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

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

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入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
令彼诸群生

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业助群品，利欲生真念，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岸，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发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法。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

常处无量妙相，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识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
亦不可思议。

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此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住宝书，或纯经书

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合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世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首，右起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国，明了坚固究竟愿国。唐舍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静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的时期，
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有限，二十有限，乃至百千有限，湛然相继，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湛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月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稀有，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
第十九。

0: 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佛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
1: 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芾，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尽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摄，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诸举矣，还复如初。过世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俨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此阿难，彼佛国土无有